0: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他天天缠着。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

第41集，哪吒闹海上。嘿哈，这九鼎灵力精纯无比，法力突飞猛进。东海敖丙，我们该算账了。哦，哼，看我的。

0: 修复完好。我还用仙力提升了他的防御能力，希望可以助你御敌。
1: 仙长不惜折损修为，李靖和全城百姓无以为报。
0: 多礼了，多礼了。
2: 各位，哪吒也在仙域洞中获得九鼎灵力，去找敖丙了。
0: 哦，那传承之力呢？
2: 哪吒并没有顿悟，我也不清楚。
0: 罢了，能得到九鼎灵力已经不容易了。
3: 报，长者求见。
4: 请。
5: 城主，东海之事，敢问城主如何打算？
4: 我儿哪吒已去迎战敖丙，我们绝不可坐以待毙。
5: 城主，万万不可啊！继续招惹东海，所有人都要遭殃。
4: 先生，我们已被水族封锁，无路可退，这是生存之战，断无可能妥协。
0: 神器就要练成了，
6: 恭喜父王，预祝父王得偿所愿。
0: 到时天下风雨都得看本王的心情了。
6: 父王，无论李靖交不交出哪吒，我们都能趁机吞并他们，扼守水陆中枢，扩张东海的势力。
0: 我儿聪慧呀，那哪吒屡犯东海，我们必须杀鸡儆猴。
6: 怎么回事？
0: 不好，
6: 父王，我去看看。
7: 再来试试水上漂。敖丙，出来，不然我就拆了东海龙宫。文天灵，
6: 发生什么事了？
8: 不清楚啊。
6: 跟我来。
9: 是。
10: 三太子殿下，三太子殿下。
8: 哪吒，哪吒在上面叫嚣，说
6: 什么？
8: 说他要拆了龙宫。
6: 混账。
8: 关我啥事儿啊？
7: 火尖枪，嘿！
6: 抓你，你倒跑来送死！
7: 我正愁找不到你，敖丙，你害我叔叔阿旦木，伤我城中百姓，今天就要一起算。

0: 就凭你！
1: 哼，看枪！嘿，
2: 快躲开！
3: 快躲开！
4: 哎呀！
1: 不会让你再去害人了。
0: 先顾好你自己吧。有两下子，
1: 你就差得远了。
0: 尝尝这个龙鳞波。
1: 我这叫灭贼先火。这就不行了，别想跑。
0: 不可能，这不可能接得住龙鳞波，可恶。
1: 敖丙还怕了？
0: 笑话。
1: 新招数，这又是什么好玩的？
0: 出去！龙族可不只会呼风唤雨。
5: 你快看，那是什么？
0: 那怎么了？怎么突然就黑下来了？
6: 快看呐！
0: 快看
6: 那边，
7: 那是什么？
5: 那是
6: 哪吒。
8: 定是哪吒在大战敖丙。
6: 这儿
8: 坐稳，我们要抓紧了。
9: 那是怎么回事啊？
10: 不得了了，哪吒和敖丙在三江口大战了。
11: 绝顶的好消息，我们在这守着，你速去报告天妖换点赏钱。
10: 对对。

0: 雷测电！
1: 可恶的家伙！
0: 云雷爪！
2: 糟糕了，快跑啊！

0: 来的小妖？敖丙呢？啊，还想跑？
1: 不可能，哪吒的法力不可能超越我。
0: 敖丙。第四十二集，哪吒闹海下。
2: 什么的？
3: 小的有哪吒的消息禀报。

0: 大王，哪吒正在大战那龙王三太子。
1: 追捕令还没拿下哪吒，东海就按耐不住了。
2: 哪吒毁了我上千年的修为。
1: 娘娘息怒，我们大可坐山观虎斗，东海龙王那只老狐狸不会放过哪吒的。
0: 大王，报信的小妖想讨些赏钱。去，这点消息还讨赏钱？
3: 多少给点儿？
4: 走不走？
5: 可恶！
6: 敖丙，你怕了吗？
5: 哪吒，我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6: 你想逃走？站住！别跑！龙宫，让我作为解脱！
0: 三太子殿下，哪吒找上门来了，可到处不见龙王陛下。
5: 无需劳烦父王，闪开！哎呦，
7: 祖龙神器已炼制了500年，绝不能毁于一旦。
6: 敖丙，出来！
7: 皇儿，此乃烛龙之髓，对龙族大有裨益。不过，此种灵力霸道凶险，要忍受万针刺骨的痛苦。
5: 东海敖丙绝不能败。
6: 说，敖丙在哪儿？
0: 我说。

0: 看到了什么？那是什么呀？好像过来了。父亲在天之灵，请保佑哪吒。
1: 哎，这天空的异象更凝重了，哪吒恐怕难敌对手啊！我们去帮帮哪吒。
0: 哎，本不想介入这乱世的纷争，可哪吒不容我袖手旁观呢。
1: 我同你一起去。
0: 也好。

昆明了。

嘿。

0: 时刻越要静心。
1: 外界的事物映照在心中，心中念头一动，就会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是从最初的心无念到心法合一的表现。
0: 心念一动，万物天灵。
2: 谁也奈何不了我的龙鳞甲。
0: 是吗？你跑不了了。让你仗势欺人，让你为非作歹。
2: 哪吒，现在放了我，我保证公开不找你们的麻烦，我一定一品陈塘关。
0: 竟然还不思悔改。
3: 是哪吒。
4: 父王，东海龙王到了，快！
2: 父王，救救孩儿！
0: 绝不能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敖丙这条恶龙必须除掉。

0: 儿啊，我的儿啊，哪吒，还我儿命来！
1: 大！啊！啊！师父，
0: 不要命了吗？太极。走。哪吒，本王要你血债血偿。
1: 第四十三集，人心浮动。
2: 万父王，
0: 敖丙，我的儿。你出手阻拦，为父只能暂且忍耐，待祖龙神器炼制完成，为父定拿哪吒与太乙为你陪葬。
1: 师父，怎么不把老龙王也一起收拾了？
3: 胆大包天。那东海龙王深藏不露，法力远在你之上，连为师我接他一招也要耗损大量的灵力。
1: 师父，哪吒知错了。

0: 你还知道错，错在哪里？我知道师父本不愿卷入天下风波的，是为了我才得罪了龙王。
1: 我的好哪吒呀，你不该上敖丙的。龙王气量狭小，不会放过你和城中百姓的。我没法天天守在你身边。 你师祖他们也不希望门派涉入天地大劫。
2: 龙王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是他错了，我才不怕他。
1: 他不是你能对付的，罢了，你先回去吧。
3: 哪吒，再会了。

0: 优美，天空的异象没了。
1: 啊，那这该不会被……别胡说。
2: 那是什么？啊？哪吒，是哪吒，哪吒回来了。
3: 太好了，哪吒回来了。
4: 幺妹，好的，哪吒我大败敖丙，怎么样，厉不厉害？
1: 厉害，没人能比你更厉害了。
0: 那敖丙呢？
4: 化作南广河里的龙井石了。
5: 、这
0: 是龙王知道不？
4: 当然。
5: 这下糟了！
0: 你把他制服就好，怎么还……
4: 那敖丙作恶多端，当然要以牙还牙。
5: 没了敖丙，来了龙王更惹不起呀！
4: 怕什么？龙王来了，我照样打。
0: 东海龙王还有三个兄弟。
5: 是啊，
4: 我打了胜仗，你们怎么还指责我？
5: 何时才能安生度日啊？
1: 哪吒，
4: 我替百姓出头，对付敖丙是做的好事。

0: 讨厌的乌鱼。
1: 扎儿，娘最喜欢在这里看着你爹认真守城的样子。
0: 娘，我要像父亲一样保护这里。
1: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只要够强不就行了？
1: 不够，还要能容忍别人的质疑，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有面对艰难险阻坚持守护的信念。你爹做到了，所以百姓们爱戴他，尊敬他。
0: 娘，我饿了，我好想娘和爹爹。我闯祸了，爹爹会不会又把我赶走？
2: 现在上报天庭节外生枝，我非废了他不可。
3: 依老臣之见，陛下不如先一步去玉帝那儿状告哪吒，借天庭之手报仇。这样一来，那碍事的太乙真人就算说什么，我们也一口咬定是给那哪吒开脱的谎话。
2: 主意不错。
4: 报！
5: 城中未发现哪吒的踪迹。
6: 我们跑遍了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没有发现。
7: 我连哪吒的味儿都没闻到。
1: 我们回来了。

0: 一无所获。
1: 哪吒该不会跑去找龙王了吧？
2: 不会，我了解哪吒，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3: 我该力挺哪吒的。
2: 别自责了。
1: 扎儿可能会去那儿。

0: 才对。为什么要攻击我？
1: 你害我叔叔熊王，我来报仇。
0: 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还来惹我？
1: 叔父，侄儿来世再报您的养育之恩。
0: 啰嗦！
2: 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
3: 该如何拯救天下苍生？恶人不绝，该当如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熊族此刻群雄无首，你要是真要报答你叔父，那就保护好熊族，弃恶从善，远离是非，这才是正道。你走吧。冲刷了，
4: 张二，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跟娘回家吧，张二。
1: 哪吒，这次爹爹不会赶你走的。当时是形势所迫，爹爹担心东海找你寻仇，才狠心将你逐出家门庇护。希望你出门历练。哪吒，这次不同了，东海苦苦相逼，没有人可以避开。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理解你就自暴自弃，爹爹要说你做得很好，你肩负天命，未来还要去拯救天下受苦的苍生，一点小小的指责你能承受的。
4: 张二，你爹爹为了保护你和族人已经受伤了，你快出来吧。
5: 哪吒，他大哥妖妹也很担心你。
1: 哪吒，爹爹与你共同面对，出来。
4: 剑哥，旧伤还未痊愈，不能再着凉了。
5: 爹娘，
4: 娇儿，
5: 爹娘，我饿了。
1: 走，回去吃糍粑。
3: 龙王，你状告何人？
6: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那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末了。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的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过来很

0: 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干个五斗六种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干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到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冲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能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哪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枝来，我们这没找枝来，但是用枝向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这，就找这。
3: 你打柴粉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子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商户，就发展了10商户，干这个再生子去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出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4: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10商户

0: 就力量城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屋了，那我们赔本你还不入屋不入了？
1: 我说，我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胡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儿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算式的时候写的啥？做个档案。
2: 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职场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 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
3: 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成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
4: 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这书记当时答应的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这路钱以后，那都经他来拿去，他说那搞想转路股，他勾人家来啊。
1: 你要起个大坤儿。
2: 也能干净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坤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00万元没有700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 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抽水坑建房。
5: 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那都一个秋水坑，那随便得敲。一到明楼，那窗棂子呀、外边、亮屋嘞，都那虫子都入肚后，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那个垒那厕所，那那粉里头，都是一楼头一楼头，我给他挠，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2: 农村有旧风俗。
1: 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串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米7，我比串村这房子都低30公分。
2: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

0: 牌匾上两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1: 村民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人都这样，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2: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3: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4: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支的这些的高质量和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样。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5: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6: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去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7: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儿整合闲置土地成功。

0: 起因，打姓拆爷，响不落地。
1: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2: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三十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3: 孙娘亲年年来过来理解，就是叫我带一头干活。
4: 三十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5: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有消失。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您这剑走无敌。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
11: 我叫他妈。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4: 永争第一，
2: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5: 他整个的台风特别的棒。
2: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6: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娘王，不分高低，这国里国外，国里国外，上天下地人。

见面诉说一件，都叫我苍白做了难求下了，世上儿女不能早坏，对得起我公操到咱前去，后想我几代为奴大东堂去喊冤兄说，后来凶我汉替我嫂嫂坐牢咱不许说，到了冷就要问斋，真生真世难应缘。

六碗大泥的回忆是那个老夫俺俺打算盘李天宝贫穷了再与我女儿结姻缘呐不中不中不中不中眼看就是那好气道很多心就是个那大女儿丧黄泉活人顶下的死人计那个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亲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用口也难咽啊哎婚姻之事无纠缠我给个你大女儿另配男心中早就那有主见找一个又有钱又有势啊有钱又势又装钱啊叫上来马上去外人见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的啊

我带来四文四武我都里边量，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元五将。

国母她一路都骂到殿上，是骂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本玉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义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贪臣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椅子甩手并肩王，还有这瓦面金笺灌珠书王。

他要给选郎摆宾朋，满老爷是下了一桌宴啊。俺弟兄打听啊。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他天天擦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捉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他净给我把火锅。

爱，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还给他把那床来戳，戳把床，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还给他软软被窝，软了被窝呀，他还不娶谁呀，我的天哪，他还叫我。

他可发了火，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别多恨我的县长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这都忙站起。这一脚挨的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叫我圈住腿。他说李伙子，我可先跟你说，谁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屁，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他跟你看着你那长两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洗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阁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县长啊，还不如拉出西门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1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3: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

0: 一副眼睛都能解决。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0: 您是黄埔之光蒋总裁的学生，但现在的党国已经不再是蒋总裁的党国了。
1: 仁兄，小事我胡宗南可以，小事总裁

0: 你莫动，你莫动。
1: 哎呀，你看
2: 没事，嫂子
0: 都要生了，你快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
1: 丽珍呢？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她一会儿就来了。哎，还有个事儿，你跟仲新得一起帮我拿拿主意。
2: 啥事儿啊？
0: 说是他们学校有个男娃喜欢俺家丽珍，这丽珍好像对他也有点意思。
2: 这不是好事儿吗？说明丽珍也是大姑娘了。
0: 哎呀，这人品行不行呢？你跟仲勋还是要帮我看看。
1: 哎呀，嫂子，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让人丽珍自己做主。
0: 那可不行啊，你跟仲勋总得帮我相看相看啊。
3: 金书记，大家都说咱西北野战军就要改名称了。
4: 是啊，新年新气象，咱们西北野战军啊马上就要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了。
3: 第一野战军？哎呀，这名字多好啊。那天我跟张秘书说呢，咱就得是第一。
4: 想当第一啊，那就得不断努力。接下来咱们要接管的城市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最缺的就是干部。你小子脑袋瓜子好使，学东西快，所以我打算过完年就把你送到干部培训班去，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接管城市。
5: 好事啊，柱子。
3: 新书记，我要走了谁给你当警卫员啊？
4: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
3: 关键是我舍不得你了。
4: 你个瓜娃，老大不小了，哪那么磨磨唧唧的？你，还有你，以后啊，不光是工作问题，包括个人问题都得解决好。给你们的新年礼物。
5: 谢谢西书记。
4: 都记住啊，再好的记性也不如这烂笔头子，以后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3: 不是，西书记，
4: 服从命令，听指挥。
6: 好了好了，这大过年的，你别说让憨柱了。憨柱啊，去给嫂子打点水。哎，
4: 干活干活去。
3: 咱们走走，打水打，别说了，
5: 小心。
3: 走走走
4: 走。哎呦，你看你这脸上衣服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包了，你在那儿坐着，我来啊，我来包。
6: 你会包吗？
4: 你坐那儿。来，我来啊，来给我，来我来。哎。

0: 齐叔叔、齐阿姨，过年好！
1: 哎，丽珍来了，来来来。
2: 哟，这是谁啊？
1: 哎，这不是《群众日报》的张光同志吗？你咋来了？
3: 嗯，这不过年呢，我来看看你，也看看齐齐阿姨。
1: 哦，
4: 齐叔叔，这是我严大的同学。
1: 哦，同学。同学，同学好，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儿。
3: 哎，
1: 来，
5: 坐这儿来。哎呦，你莫动，你莫动啊！
1: 老嫂子，这娃你见过了？
5: 啊，就见过一面。
1: 哦。哎呀，这娃我可熟啊！
5: 哦，
1: 可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5: 哦，
1: 他答王志温，这在关中分区的时候跟我就是老同事、老朋友。哎，这娃呢，随了他答了，老实孩子，啊，从小爱读书、爱看报，还写了一手好东西。13岁到的关中分区吧。还是我把你送到马兰迪尔师范去读书的，我说的没错吧？
6: 没错，徐书记。我是王志文的儿子，参加革命的时候改的名字叫张光，寓意是追求光明的意思。后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就随军做了记者。
1: 嗯，喜欢李真。
6: 啊？
1: 哎呀，好好好，同学好。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我们家丽珍啊。
0: 习叔叔，我们就是同学。
1: 同学？我说的就是同学啊。那同学也不能欺负同学啊。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5: 好了好了，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1: 好好好，不说了啊。那你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习叔叔。我刚报考了哈尔滨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过完年就去上学了。
1: 好，学医好，治病救人，功德无量。
3: 嗯，
1: 张光不一起去吗？
3: 我肯定常去看看。
1: 对，常去看看。李真啊，你这个选择好，习叔叔坚决支持。他去哈尔滨，那我要跟秀山同志打个招呼，得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孩子。
0: 不用不用，习叔叔，我在报考的时候父亲那一栏就没填，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就对我特殊照顾。
1: 好孩子，就该这样。
5: 李真这孩子差不了，别操心了。
1: 对，哎呀，那你们俩以后啊就要互帮互助啊，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啊，然后相
5: 别然后赶紧把饺子下来吧。
1: 对，煮饺子，来来，
7: 饺子下饺子，
5: 下饺子来，
7: 来来来，搭把手，把衣服脱了。
1: 来来。好，哎呀，那我说两句啊。今天啊，是1949年1月28号，大年三十儿，是齐秦提议啊，要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请老嫂子和丽珍到家里来吃个团圆饭。这又临时多了个张光，这就更圆满了啊。而此刻呢，平津战场。古都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蒋家王朝覆灭在即，我相信啊，历史一定会铭记着新的一年。这也必将是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一年。来，祝大家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趁热吃啊！

0: 吃饺子。
1: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现在开始。同志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役以后啊，国民党的主力已被我们全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也只剩下了100多万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这个方式，无外乎是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同志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啊。
2: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1: 最后我要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从全国战场来看，北一面我们还有两个大麻烦，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尤其是太原必须要尽快解决。
1: 老彭啊，
0: 嗯，
1: 太原战役在即，向前同志突发重病，中央决定派你到太原去协助组织太原战役。
2: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主席，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2: 我拿下太原以后，中央能不能考虑给我派两个兵团西渡黄河，协同我跟湖东南海二马做最后的决战。
1: 好，就这么定了。我呀，把十八、十九兵团都派给你。
3: 谢谢主席。
4: 何龙同志，
1: 你的工作也要调整一下。中央决定想安排你参加绥远问题的第二次谈判。
5: 好的，主席。抗战时期，我的房地和傅作义、邓宝山的房地多有交集，一起并肩作战过。这样一来，正好可以跟他们仔细谈谈。
1: 中央也考虑到这个情况，解决绥远问题，你是最佳人选呐。
0: 绥远问题解决呀，整个北方就大局已定了。
1: 王胡子，
6: 嗯，
1: 老彭和贺龙同志暂时回不了西北了，西北这副担子就要落到仲勋还有张宗逊等同志的肩膀上了。
5: 放心吧，主席。
2: 目前啊，西北呢可以说胡宗南这是节节败退，大势已去，马步芳一定会支援他。
5: 我告诉你，王胡子，你可不能大意。
2: 胡宗南这家伙重点守卫的他一定是西安、
3: 咸阳、宝鸡这一带，你们可以把主力先撤到那
2: 黄陵、宜君、白水和大荔以北地区进行休整，但是

0: 而是要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
1: 还有啊，你们在军事上要在陕中多打几个大胜仗，先解放渭北，然后直逼关中平原。
2: 是主席，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一定解放大西北。好。
1: 周军啊，你们西北的几个同志啊，各自肩挑重担，本来是一起来的，现在却没有办法一起回去了啊。
3: 主席啊，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针对西北的特殊情况，我想恳请中央能给我们西北局一些特殊政策和权力。
1: 啊，你想要什么政策和权力啊？
3: 在军事上，我们解放大西北应该是指日可待，但是接下来怎么治理，或者说怎么治理好大西北，的确存在很多实际困难。比如说西北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也多，那能不能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们将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1: 这个问题本来也和我讨论过。朱群啊，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3: 主席啊，西北面积有330多万平方公里，光一个新疆就160多万平方公里，有6个湖南那么大呀。
4: 可西北人口呢，
3: 却只有2300多万。人口虽少，但是少数民族却很多，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民族也没人能搞得清楚。而在这些民族里面，到现在有的还保留封建领主制度，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度，再加上宗教问题，除了道教、佛教、基督教，比如像伊斯兰教，里面又分多个教派门换，这民族问题加上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啊，能不能处理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将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
1: 周迅，你总结得很清楚啊，西北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情况非常复杂，我大致了解你想要什么特殊的政策和权利了，就是碰到特殊情况下你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是不是这个样子？
3: 是。
1: 你这个习仲勋胆子不小啊，啊，敢跟中央要政策要权力。不过我了解你，你这个人没私心，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权利我给你啊，我呀还要送你4个字，慎重稳进呢。
3: 是，我一定严格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办。
1: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啊，可是他们没有具体讲我们该如何处理多民族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国家，尤其是现在我们大西北目前要面对的特殊情况。解决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好比抓住了西北的牛鼻子。你现在是西北地区的大管家呀，仲勋，你尽管放手去干，中央对你充满期待，我毛泽东就是你最好的后盾。
3: 是。启金，今天是38妇女节，祝你节日快乐。我到西柏坡。

0: 四天了，今天你们过节，我们休会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
1: 钟勋，钟勋，
2: 哎，大老总，来坐坐坐。
3: 忙什么呢？
2: 没忙啥。
3: 写家书呢。
2: 是啊，出来这么些天了，得写封信。还有啊，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见过老岳父呢。哦，所以我打算趁着这次开完会去北平看看他老人家。
3: 那这是第一次见老丈人啊。
2: 是啊，头一回。
3: 那你得好好准备准备。你有钱吗？
2: 有钱啊。
3: 你有多少钱掏出来我看看。
2: 你要用钱啊？
3: 我看看还不行吗？
2: 都给你。不是你啥事儿啊？
3: 啥事儿？大喜事儿！你得请客。一号生的贴心小棉袄。你说你该不该请客啊？
2: 该请该请。
3: 钟勋，恭喜。
2: 请客请客，必须请客，把大家叫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3: 你先别激动，你先把钱收着。
2: 不不不不不，说了请客必须请啊。你先拿着来请大家喝酒喝酒。
3: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第一次见老丈人，那不得置办点像样的行头啊。啊，
2: 不用置办，我就这样去就行。
3: 再说了，你这点钱买件衣服都不够的，
2: 我再给你添点。别别别别别，这可使不得啊，这我不能要不能要。
3: 不是，我又不是给你的。
2: 你不不不不，
3: 我这是给孩子的。
2: 拿上。那给孩子的这是不是少了点啊？
3: 就这些了，没了。我跟你岳父齐厚之先生打过交道，这个人为人正直，是个好人呐。他是国民党，可他的子女都是共产党。他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参议，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你到了北平，见到岳父齐厚之先生，一定代我问声好。
2: 放心吧，一定带到。您来了，岳父。哦，你好，你好。
4: 郑勋，知道你时间紧，马上又要回去了。爸爸说，索性就在你这儿，一家人聚聚。
5: 对对对，无论如何，在你走之前也要见一见。
2: 岳父啊，我真是太失礼了，应该一到北平就到家里去拜访您。
5: 哎，不必拘礼，贤婿啊，按照老话说，你也算牧守一方的大员了。现在大局初定，你公务缠身。啊，这一切我全都理解。
2: 感谢岳父理解啊。嗯，你快快快，里面请。
5: 好好，
2: 来。您喝水，岳父。
5: 哎，好好好好。贤婿啊，幸而分娩，道阻且长，来去不便，我们也没有去探望。他们母女还好吧？
2: 好，一切都好。齐心打电话来说啊，您的小外孙女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嗯，
5: 好好好，来坐坐坐。
2: 好，
5: 七七事变之前，心儿还是个小丫头，那时候她跟她的姐姐去太原，才不到15岁。一转眼12年过去了，我的心儿当了母亲了，我还真是挺想她的呀。
4: 爸，我们家人口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呀，就是爸爸一国民党培养出了3个共产党员。
2: 是，岳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5: 哎，贡献谈不上，那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和道路啊。啊，这个老大20岁参加了共产党，他有一个老大一带头，老二齐心15岁就入了党，老三齐步14岁就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了。
4: 齐步参加革命的时候，因

0: 因为年纪太小，还是我妈陪着去的呢。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妈是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哎，那时候我妈的脚啊，
1: 头一次见面不要什么都说啊，沉什么烂谷子呢你。
2: 岳父啊，啊挺好的。我跟齐心结婚之后呢，就一直在忙工作，还真没有机会听她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情。今天终于见到岳父，还真的想听您多说一说。哦，他来不了，让我给您捎了一封信。哦，
0: 我先看信，你们爷俩聊。
2: 您喝水。
1: 哎，好好好。

0: 您抽支烟。
1: 哦，我不抽。你自便吧，你请便。
0: 岳父啊，虽然跟您是初次见面，但我对您老真的是仰慕已久啊。您老不仅仅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学养深厚，见识广博，而且早年还做过阎锡山的政府科长，冯焕章的军法处长，并且又先后担任过抚平、黎城、长治三个县的县长。今年年初，为和平解放北平，您又做出很大贡献，保护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真是功德无量啊！而如今，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了，而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还有西北建设，您老要多多教导才是啊！
2: 啊，我那些东西，都是应该抛弃的旧时代的东西了。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呀、啊！
0: 不不不，
2: 不过，先驱啊，对于未来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吗？
3: 周群，爸这是考你呢，你可得想清楚作答。
2: 什么叫考？我这是请教。
0: 岳父啊，您要说请教，那我可是啥都不敢说了。您要说考考我。我倒是也可以说一说我的个人看法。
2: 好吧，好吧，不管算什么，你说一说，我想听听。
0: 好，这个眼下李宗仁提出要划江而治，我认为党中央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今年年初啊，毛主席就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党的革命态度。而接下来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那我认为呢，首要任务就是要搞好生产，要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改变过去那种贫穷、独裁、不科学、不民主的落后状态，让老百姓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当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多的还要请岳父多指导。
3: 爸，当初你说你相信我的眼光，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错吧？
2: 我一直也相信你的眼光啊。
3: 他们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看齐心都成花木兰了，这信里面全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呀、啊。
2: 哎呀，看起来这幸儿婚后的生活很不错呀，不但没有困于自己的小家庭，而且还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思想，这都跟贤婿你对于他的尊重、照顾和理解分不开啊。
0: 岳父啊，
2: 嗯，
0: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管好小家，更要照顾好大家，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啊定好的共同目标。
2: 好。太好了，这样我把心儿托付给你，我就更放心了。
0: 哎。

0: 爸让你带回来那么多东西啊！
1: 爸还让你带回来那么多东西啊！哎呀，这个真可爱，你看，真好看。你的小鞋子，小鞋子，小鞋子。
0: 爸都跟你聊啥了？有没有聊工作上的事儿？还真说了不少，比如，他建议啊。 便去应该改变以前那种地方性生产的自给政策，要想办法发展工业，是吧？要增产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比如烟、棉、油籽等等。还说啊，要开展副业生产。
1: 副业生产？
0: 是啊，开展副业生产呢。 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可以提升生产力，啊，可以使劳动力呢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而且还可以啊在生产救灾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呀！
1: 他还说啥了？
0: 还说从今以后就把你托付给我。 让我们再多生几个吧，是不是啊？嗯。

0: 哎，哦，要坐要坐，哎，啊。好，来，哎，起来，起来，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我们举高高，好不好？哎，举高高，哎，举高高，举高高，哎，哦，
1: 来，坐着，坐着，
0: 哎，好，让爸爸亲你，好不好？嗯，哎，谢谢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就在四处忙工作，就算回到家，进了门说的还是工作。所以我这个当丈夫的呢，还是远远做的不好，不称职。我要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包容，还有支持。
1: 仲勋，在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开始，我就明白这个道理。革命是为了大家。我们的小家是大家的一部分，只有大家好，我们小家才能更踏实。
0: 哎，你说咱给娃取个啥名字吗？
1: 妈说，孩子是在乔儿沟生的，我想给起个小名儿，叫巧巧。
0: 哦，喜欢这名字是不是？哦。哦，嗯，好，就叫乔乔。哦，
1: 尿了，尿了，尿了，
0: 没事，
1: 尿了，
0: 别动，别动，别动，
1: 你给我，给我过来，
0: 别动，别动，别动，
1: 你去换件衣服。
0: 让他尿完，没事儿，子尿不臭，子屎不臭。哦，还拉了你是不是？来来来来来，哎，换个粑粑戒子啊！来来来，喂。哎，来啊，换一个。哎呀，
1: 臭不臭？
0: 哎呀，香。
2: 白水、寻意、纯化、富平，哼，九个县，我们是一个接一个的丢啊。不对，我们是整个旅整个旅的损失。如果这么打下去，用不了多久，西安也得丢。到了那个时候，我想问问你们诸位，

0: 谁能够独善其身。
1: 我说两句，辽西徐蚌平津会战接连失利后，共军气焰正盛，大有长驱南下之势。我看与其固守西安，不如退守。
2: 退守，
3: 裴司令，你这话有点扯远了。
4: 坐下。
3: 校长来电，要求我部联合西北二马，务必守住西安，务必守住秦岭防线。罗参谋长，榆林的左协中能否南下支援？
5: 榆林城目前物资短缺，人心浮动。二十二军的左协中军长一直跟着邓宝山，如今邓宝山叛变，左协中的立场摇摆，此时让他南下驰援难。
3: 我已经派人盯紧了他，这种时候不敢出事，只有北边的榆林守得住，南边的西安才不会丢。
5: 是。
6: 吕布先长到。
7: 兄长还真是处变不惊啊。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不对了。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7: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

0: 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

0: 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兄长啊，要练字咱们去宁夏练，南京中央来电催我们把部队拉到宁夏去。马红奎也特意来电，特意表示热烈欢迎，这非常难得。他说愿意一切配合我们。左军长，
1: 徐军长，你也不要再劝我了。哪里的荒土都埋人，我左协忠死就埋在榆林。
0: 我特别理解您对榆林的感情，但是今非昔比。眼下的榆林成了万里黄沙上的孤城，搞不好可就要换主人了。
1: 榆林的明天我知道，只是有若干出生入死的弟兄要关照，他们不想走，我也动不了啊。
0: 官场上的托字诀也不是万能灵药，眼下的局势容不得您观望太久。江总裁待你可不薄，你可不要走错路。
1: 脚长在我的腿上，至于怎么走与你无关呐。送客。
0: 兄弟还有一句

0: 同志们，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4月23日，南京已经解放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变的新形势啊。
0: 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大西北，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解放西安。胡宗南呢还是很顽固的，他已经把手下的几个军撤到了临潼到陇东一线，对西安形成了一个新的防线。
2: 跟胡宗南的这个决战是免不了了，只有把他彻底击垮，西安、陕西、西北才能解放。
3: 这仗不好打呀，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打胡宗南还是有困难的。
2: 老赵，仲勋同志不是说了吗，中央已经决定调18、19兵团从华北入陕，壮大咱们的力量了。
3: 问题是什么时候到啊？
4: 我觉得呀，首先如果要想解放西安的话，要把我们的后院榆林问题给解决了。如果拿不下榆林的话，跟胡宗南决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后顾之忧的。
0: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榆林22军的左协中已经派了代表，此时此刻正在西北局谈判。
4: 我说仲勋，你能不能把好消息一股脑的都告诉我们，别老这是藏着掖着的，是吧？
0: 你们没给我一口气说完的机会吗？
2: 给你机会，赶紧说谈的怎么样。
4: 对，
0: 这次啊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音，这个人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2: 嘿，仲勋啊，你要是能把22军争取过来，你就牛大了
0: 啊！你别激将我，我们争取，我们努力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4: 好，给仲勋同志鼓掌！
5: 鼓掌！报告，
4: 进来。
6: 西教委，云南电报。
4: 我跟你说啊，18、19兵团一过来以后，都签好了。知道吗？马步芳部队
0: 情况有变啊，我要先回到西北局。
4: 哦，

0: 找怎么找？
1: 季春，
0: 就算走也吃完饭再走吧。我刚在村子里买了一只羊，钱都付了，吃完羊肉再走。哎，
1: 季书记，军令难违，非常抱歉，终止谈判。
0: 理解，那就带在路上吃。哎，天气马上热了，我让他们给做了几件衣服，刚刚做好，你带上。我们谈判虽然终止了，但还是朋友嘛。来，拿上。
1: 季书记，感谢您这么细致。
0: 张参谋长，蒋介石刚刚把左军长又提升为陆军中将，军饷补给给的都很丰厚，但我还是想请参谋长转告左军长，如今历史的潮流，人民的选择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还请左军长能够慎重考虑。
1: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左军长。
0: 好。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要麻烦参谋长。
1: 您请说。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这次来谈判，我们交流得非常愉快，所以呢，我也想请我们曹立如秘书长跟你一起回去，去拜见一下左军长。
1: 这个我做不了主，
0: 不为难，只是请您给转个话就行。

0: 我们的谈判代表可以在榆林城外等。左军长愿见，他们就进城；不愿意见呢，咱不勉强。好。
1: 军长啊，您派我们去延安谈，都谈得差不多了。您却突然把谈判叫停了，为何？
2: 你们去延安的这些日子，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个时候，我就只好一遍一遍的临写王雪桥的字，写累了才能睡个一会儿。眼下，我是进退两难呐。
3: 军长，这我就不理解了。什么叫进退两难？邓宝山将军的话我们得听吧，他打了三份电报过来催让我们赶紧动手，别再犹豫了。
2: 要知道我们都是走过弯路的人，我的手上都沾满了血。所以我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
1: 军长，我不这么认为。这次我们去延安谈判，见到了习仲勋书记和曹立如代表，我感到共产党对人很真诚。即使您中途叫停了谈判让我们回来，习书记还是来探望我们，关心我们，让边区政府给我们做单衣。就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让人佩服。军长啊，说句心里话，我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2: 这才去延安几天，都成一家人了。
3: 军长，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经到榆林了，就在城外。他们已经给足了我们尊重和耐心。我们如果起义，都还可以谈条件和提要求，继续谈吧。军长，榆林城外共产党又增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啊，如果不谈，这仗可就在眼前了。
1: 军长，22军全体将士的生死可就看您的了。
4: 军长，国民党这条船已经沉了，唯有和谈，唯有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变，我22军才能获得新生。

0: 好吧，明天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见面。
1: 左军长，终于见面了。
0: 是啊，是啊。曹先生，请坐。
1: 请。来之前啊，我们西北局的习仲勋书记再三叮嘱，一定要尽最大的耐心和诚意，争取左将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今天，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把你们的要求和条件都提出来，我们尽量满足。
0: 对于本人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定，贵党还能够如此的大度，做我真是歉疚万分呐！啊，习书记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了，今天我总算明白了。习书记这样做完全是为我好啊，完全是为我们22军的弟兄们好啊。啊，
1: 左军长能明白这一点很好啊。您是邓宝山将军的老部下，是胡锦铎的好友，习书记不愿意与

0: 西安。
1: 那我明白你为啥派我去学习了。
0: 学的咋样嘛？
1: 还行吧。
0: 还挺谦虚。前几天我见了公安处的负责人了，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说你小子鬼得很，有做公安的潜质，准备把你调到他那儿去。
1: 调我去做公安？
0: 是啊。
1: 我不去，我得跟着你啊。
0: 现在你跟不跟我不重要啊，你要尽快成长，尽快独当一面，多为党做些工作。
1: 那我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0: 他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处都是潜伏的特务，接管城市后的工作更重要。所以这次去了之后啊，你就留在那儿，尽快把公安处的工作熟悉起来，听到没有？
1: 行，我服从安排。

0: 要打现在就打，听我的错不了。
1: 怎么打？拿什么打？
2: 我不同意。
3: 同志们好。哟，
0: 朱旭，哎，你终于回来了。哎，你说说，现在是不是攻打西安的最好时机？哎，
1: 我先说说，我先说说不能打的理由，好吧？钟轩，胡宗南已经把他的部队从铜川一线调了过来，又组建了不少的地方保安部队，兵力增加了很多，对西安形成了弧形的防御态势，这是其一。第二，他们到处挖城壕、修堡垒，构筑了完整的城市防御工事。哎，
0: 我们的第一军、第二军已经占领了三原和高陵，把胡宗南的防线已经戳了一个大窟窿了，我们应该乘势挺进。
4: 胡宗南在西安苦心经营十多年，手里握有七个军，超过20万人，光西安就有8000守军，而我们呢，满打满算实力不够啊。
0: 我们平津的7个团马上就开过来了，我们的胳膊已经粗了，还怕他们什么？
4: 7个团最多15000人，人数还是比他们少，我看还是等华北的18、19兵团到了再动手。
1: 同意。
3: 我倒认为啊，我们可以就把它当成18、19兵团的先头部队来迷惑敌人。哎，现在情况既然这样了，那索性啊，这7个团也不用再隐蔽行军了，索性大张旗鼓挺进西北，
4: 这是个好办法。
3: 站住，朱毅司令，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西安的城防图，这是及时雨啊，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啊！太好了，太好了！
5: 吴长官，太原战役之后，共军华北军区的18、19兵团归建了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我判断，共军华北部队必将向西渡过黄河。
6: 这彭德怀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他现在手里这么多兵力，他是不会放过西安的。
5: 就算共军大举进攻西安，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而且只能从外围打起，不可能直接插上西安就打。而外围作战，起码要消耗他们1至2个月的时间。
6: 参谋长的意思还要坚守西安。
5: 如今我们手中能用的部队，尚有裴昌会的第5兵团、李震的第18兵团，以及西安绥政公署的直属部队，共13个正规军，约24万人。如果迎战，

0: 报告。
1: 空军侦察到有大量共军，都是华北军区的番号，现在正从山西方向西进黄河。
2: 那听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参谋长，我们必须提早考虑战略退却。

0: 现在我宣布，主力部队即日起撤离西安，各部门向汉中转移，只留部分兵力控制西安和乾陵，以关中西部、陇东为防御重点，让青宁二马配合我们保住西北，屏障西南。
1: 安静。
0: 高安静，我和大家说明一点：此次撤离属于战略转移，不是逃跑。华北共军西渡黄河，直奔西安。我们的目的将共军吸引到宝鸡一线，形成反包围，从而一举歼灭。听明白了吗？
2: 杨军长，
3: 到，
0: 即刻起，接任西安警备司令一职，带领你的十七军担负保卫西安的责任。
3: 十七军上下浴血守土，绝不辜负胡长官的信任。
4: 我杨德亮，誓死愿与西安古城共存亡。好。
0: 各位同仁，我们应当同心竭力，共赴前程。
5: 是，
6: 是，是。
0: 我没听清楚，诸位就是这么效忠党国的吗？我要听到你们的勇气。
7: 是。

0: 过来。请，谢谢。掌柜的，
1: 哎，
0: 人来了。
1: 哦，来了。呀，乔美，
0: 季梦兰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茂堂同志，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了14年，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这位是西北局派来领导我们工作的秦木兰同志。
1: 茂堂同志，

0: 秦木兰同志，
1: 久闻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
0: 我今天来啊，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胡宗南跑了。
1: 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
1: 哎，那个西安市长王有直呢？他不是一直说要用起义来迎接西安的解放吗？
0: 他被胡宗南带上了飞机，不过他把西安所有重要的档案全部封存了，砌在了档案室的一堵墙里。还有国民党团管区司令王子伟已经决定起义了。
1: 太好了。
2: 司令员，秦书记。哟，
3: 哎，
2: 国民同志，哎，来，快坐，快坐，
3: 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
2: 啊，好消息啊，好消息！昨天下午，胡宗南召开了紧急疏散会议，凌晨3点带着绥靖公署的人上了飞机，向汉中逃窜。现在西安城里边只有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在驻守。
4: 太好了，
5: 张德，这胡宗南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西安？这个情报准确吗？
6: 是啊，我们西安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工作非常严谨，这么重要的情报不会有误。
5: 好，那我们就趁热打铁，不等华北的两个兵团了。参谋长，立刻命令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按照计划对敌人发起攻击，解放西安。
7: 是。
5: 好，各自准备啊。
2: 探长
7: 到。
2: 你马上带领军管会公安处的同志们随第六军罗元发的先遣部队抢先一步进入西安，一定要防止敌人对我们城市设施的破坏。
8: 是。同志们，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胡宗南盘踞多年的西安，解放西安的光荣的使命落在了我们六军的头上。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马上就要回到我们人民的手中了。好，张总师副司令员命令我们向西安进军，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在城内遇到抵抗只准用枪不准用炮，都听明白了吗？
9: 听明白了。
8: 打到西安去。

0: 梁局长，你找我。
1: 解放军已经突破了渭河防线，正在向西安进攻，可能西安是保不住了。魏处长，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就算共产党进了西安城，也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我草拟了一份迫害计划，随时可以配合外围国军主力反攻西安，请您过目。
1: 好，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反共救国第六总队司令，所有的西安军警统归你指挥，你带领他们成立火焰别动队，配合西安卫戍区司令肖绍文坚守西安。
0: 是，一定不辱使命。
2: 好，党国还有你这样的重臣，好样的，一定要放开说话。

0: 这是什么东西？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都是一窝里的耗子，谁不知道谁啊？
1: 主人，东方。

0: 好了，整个西安城就剩咱们和新上任的肖少文司令了。
1: 这肖少文也是早晚的事儿，没准现在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
0: 啊？那主任，咱们是不是也得跑啊？那再不跑，真就没有机会了。
1: 他们跑是因为他们有背景，他们有后路。我们往哪儿跑啊？跑回富平老家去。现在陕西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地盘，而跑到哪儿都是死。
0: 那怎么办？
1: 他们都走了，我就是西安的最高指挥官了。那就用这最后的机会跟共产党一决高下，也算了了我一生的追求。
2: 哎，团长，真能坐火车去西安吗？
0: 当然能坐火车去西安了。
3: 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0: 对，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4: 解放军？
3: 你们要去哪儿？
5: 我们要去解放西安。
3: 国民党来了，没有火车；共产党来了，要啥车有啥车。去上车。
0: 哎，
6: 同志们，上火车！

0: 在这儿等接应的同志，所有人原地休息，检查武器。
1: 是。
2: 军管会第五，
3: 你是赵？
4: 我是赵和民。
2: 啊，是秦木兰同志派我来接应你们的，这是他写的便条。
3: 赵和民同志，我是军管会
0: 公安处的
3: 第五韩柱。
4: 啊，韩柱同志，
3: 喂，现在城里啥情况啊？
4: 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潜伏的特务啊，想要破坏的目标有很多，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接管市政府，把所有民生相关企业、电厂、水厂，都是特务破坏的重点。
3: 没事儿，咱不怕，我们带了可以排雷的排爆工兵，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4: 好，抓紧路，
3: 走。

大哥，西安城的西门、南门、北门、广场、飞机场，可都被共产党的人给占领了。西安判官局和民众自救总队判官，找了咱们不少兄弟。

0: 老弟们先躲几天，养精蓄锐，接着跟他们干。
1: 吴宗南这个孬种啊，临阵脱逃，把西安城白白的就送给了共产党。
2: 西安失陷，甘青凝心，门户大开。

0: 整个西北的局势对我们不利啊，所以必须收复西安。但若想收复西安的话，光靠我们马家军是不行的，必须要胡宗南帮忙。
1: 胡宗南靠得住吗？之前口口声声说要空援榆林，可结果呢？连左协中都要降了。
2: 马长官，您误会了，胡宗南啊也是有心无力啊。他的飞机在潼关、河口监控共军，你要想让他分身空援榆林，的确为难啊。
0: 这个胡宗南在西安失守之前他还来求我们，可现在呢，西安失守了，按照我们去求他了。
1: 求人不如求自己啊。敦敬，咱们西北这么些年不都是靠我和你父亲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底子吗？组建宁清联合兵团也是我和你父亲早早就议下的，你们不会不遵守诺言吧？
0: 家父深知西北局势多变，但绝无一家一户之私心，愿与您共进退，与大西北共存亡。
1: 好，好啊，敦敬。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向总裁禀明计划。但是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胡宗南不配合。
2: 二位马长官不必焦虑，我和你们联名向总裁发报请战，让胡宗南配合，联合出兵收复西安，南北夹击定能扭转局势。
1: 好。
3: 您先去。
4: 胡长官，总裁电令要我们配合二马收复西安。

0: 配合二马，马不疯，马鸿逵，就是两个滑头，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共军进甘肃？心里哪有什么党国的利益？校长这是逼我为他人做假衣裳啊！
1: 糊涂！
0: 二马联合国际桥，直接把请战书递到了校长手里。
2: 我们很被动啊！哎，我苦心经营汉中防线那么多年，就是要蓄势待发，等待时机，有朝一日能够复兴大国。你这么搞，是要出事情的。
0: 青宁二马主动要打西安。
2: 我们就让他往前冲。马家军的骑兵一向是凶狠彪悍，如果真能打几个胜仗，收复了西安城，倒也未必是坏事。但愿吧，军令不可违。这样，你叫裴昌辉带着他的帝国兵团，艰辛出发，但是一定要提醒他。
0: 动作不必太快，原地踏步都可以，明白吗？
2: 明白。共军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真的过了河，恐怕我们将会有场恶战。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只能将计就计，逼着青宁二马出陇东，进关中。 这或许为我们将来能够顺利地撤往四川，创造一个好时机。嗯。

0: 头的一盘棋。
1: 那，
0: 如果胡马两军一起攻打咸阳，
2: 哎呀，各位辛苦
3: 了，
4: 彭总，
3: 这是绑架吗？这是啊，
4: 彭总啊，
2: 哎，
4: 你回来的太及时了，
2: 可不及时吗？刀削面都没来得及吃，跑回来了吗？
4: 现在啊，
2: 嗯，
4: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已经联合起来了，这是要与我们决一死战，而现在呢，敌强我弱，麻烦得很。
2: 胡宗南和宁青二马其实一直都是心怀鬼胎，但是他们呢这是有点实力的，
0: 是
2: 不管怎么说企图夺回西安，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来吧，说说。
5: 彭总，根据情报，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到兰州和马步芳会面后制定了共保西安协议，宁马的三个军、青马的两个军，加上胡宗南的第五兵团、第七兵团，兵力上敌占有绝对优势。
6: 二马的队伍一半骑兵一半步兵，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心理上马家军是很狂傲的，根本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2: 冬雪，
0: 嗯，
2: 十八十九这两个兵团什么时候能赶到啊？
0: 我已经命令他们日夜兼程急行军了，但是他们回复我说战士们已经到达了极限，就算这样也只能二十天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
4: 而且我们刚刚接管西安，城外的敌人虎视眈眈，城内的特务又在到处搞破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向我们发起进攻，咸阳和西安可就危险了。
2: 这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得要想办法在我们两个兵团到达之前要迷惑敌人，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西安是不能丢的，必须要保住。冬雪，这个任务可就是交给你了。
4: 明白。同志们，几个月前我们练兵的时候啊，就提出了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现在啊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面一半。中央啊决定了西安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人选，在

0: 军管会贺龙主任没有回来之前，由贾拓夫同志负责主持军管会和接管西安市的工作。西安解放了，接下来啊，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城去，要以最快的速度进到西安城，建立新的政权和革命秩序，尽快恢复生产。
1: 习书记，现在进入西安，我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0: 哦，为什么呀？
1: 目前西北的军事形势是二马加胡宗南，总兵力是20多万人，我们一野只有10几万人马，敌人占据绝对的优势，二马的部队在北边，随时可以攻打咸阳，而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南边，随时可以反扑西安。
2: 而且我们现在在西安啊，只有一个第六军担任警备工作，胡宗南一旦反扑西安，我们真的顶不住。
0: 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中央已经派了18、19兵团来支援我们，他们一到，敌我悬殊这个局面就会马上扭转。
3: 习书记，我也觉得现在接收西安困难很大。西安有50多万人口，每天需要粮食600吨，煤炭400吨，油盐蔬菜200吨，时间非常紧迫，能不能保障供应压力很大。
0: 是啊，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吃饭，粮食供应不上，那确实会出大乱。嗯，所以拓夫同志啊，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不管压力困难再大，你也必须得解决好，供应好。
3: 行，我努力，一定做好这个先锋，为西北局机关进城扫出一些障碍。
0: 不光是你们啊，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西北局所有人都要进西安城。
4: 习书记啊，还有一个情况，胡宗南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特务，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些人训练有素，专门组织各种暗杀爆炸行动，所以在城里的秩序没有稳定之前，西北局还是留在延安办公好。
5: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国民党保密局在西安留下了10几个组，国防部第二厅及其他的很多特务单位也都有潜伏人员，人数加起来得有3000多。
0: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各种难题。彭老总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啊？就是因为他总是靠前指挥。我认为啊，我们就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到一线去，到一线去解决问题。同志们，西安啊是整个大西北的战略要地，它的解放，我们的抵达，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啊，不光是西北局，西北局的家属也应该都跟着。这样，我带头，老婆孩子我都带着。
6: 我同意习书记的决定。
7: 我也同意。
3: 同意。
0: 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定了。接下来啊，我们要着重讨论我们进到西安之后，在18、19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如果胡宗南反扑，我们该如何保住西安城。

0: 何老总，欢迎你！老样的研发，辛苦了。
1: 习书记，欢迎你们！
2: 辛苦罗军长了，
1: 欢迎进城。
3: 我们辛苦了。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6月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新西北局，统一了西北党政军领导。对于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0: 坐坐吧，坐吧。
1: 各位想必都清楚，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西安城，但是彭德怀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府，他们在西安城的防卫还很薄弱，只要胡长官联合二马，一举就能夺回西安，也就是说这个天还是会变回来的。我不管你们以前隶属于谁啊，是国防部二厅，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胡长官的人，事已至此都听我的，现在是由我来主持大局。那么留下来的呢，我们就得为党国奋力一搏，想走的觉得大势已去，现在就可以走，只要不出卖兄弟，我魏海绝不强留。
2: 老大，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1: 那么既然都选择留下来，我们就得定点新的规矩，啊。这第一，我们留下来，不是要做莽夫，还是安全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跟你们单线联络，你们之间绝不能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谁哪条线暴露了，自己扛着，绝不能出卖兄弟，出卖上线。能做到吗？
3: 总指挥，您放心，这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
1: 好。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根据各位所长啊，又重新做了一下分工。江队长，
4: 在。
1: 你负责爆破组，爆破组就是时不时的，你得给共产党放起个大烟花啊，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
4: 明白。
1: 那老罗，你是保密局培养的暗杀高手，暗杀组就由你来负责。共党西北局和军管会的所有的头头脑脑，啊，都是你的目标。具体的名单，回头我给你。
4: 是，
1: 郑平，
4: 对，
1: 你的人马就要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啊，制造西安市民和共产党的对立，绝不能让他们得到百姓的支持。
4: 是，

0: 就这么点家当了，这个时候兄弟们留下来都是在搏命，熬过这个时刻。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事成之后我会亲自向胡长官、向委员长给你们请功请赏。行了，那各组评分一下。
1: 拿吧，
2: 动手吧，
1: 拿命换的钱。
0: 你也跟我最久，一直负责情报方面收集。我听说共产党华北两个兵团正在从山西支援西安，在我看来啊，那都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共党在西安的虚实。
3: 我会盯着的，只要共产党华北部队的两个兵团没到西安，胡长官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收复西安。
4: 十八兵团先头部队181师已经急行军到临汾附近，赶到我们这里最快还要12天。
5: 西安现在就像个炸药桶啊，随时可能爆炸。这胡宗南在眉县一带布置了5个军，离我们就100公里，这些人要动起来我们非常麻烦。能不能请野司催他们再快一点？
4: 驰援我们的每个战士负重18公斤，每天行程80里地，已经是极限了。
6: 就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吧。托副同志，
5: 哎，
6: 要做好准备，备好火车在潼关等着。
5: 只要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一过黄河，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进西安。
6: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啊，最近城内的老百姓因为恐慌抢购，各种物资都涨了3-5倍。
5: 是，
6: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
5: 你像粮食、油盐这些日常必需品，我已经派工商处的同志四处采购，采购一批，就及时运进来一批。
6: 毕竟是几十万老百姓要吃饭。等18、19兵团到了之后，又要增加20万人马，必须要保证储备充分。
5: 请习书记放心，我向你保证，粮食绝不会出问题。
7: 现在这个特务太嚣张了，四处搞破坏。西安机车厂的锅炉被炸了，灞桥铁路的一座桥也被毁了，福裕面粉厂也不生产了，给我们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看啊，公安局速特的力度还要加大。
6: 速特工作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目前我们掌握特务线索500多条，公安部门包括政府机关能抽出来的人都上了一线，我们正在多头并进，加大搜捕力度。估计特务又在电厂搞破坏了，
8: 通知王朝北，让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必须肃清这些特务。
9: 是。
6: 从今天起啊，我就住在这办公室了，有任何情况一刻不能耽误，马上向我汇报。
5: 好好，是。
10: 现在完了，大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没有了。
11: 马家军马上就要打来了，眼看就要围城，家里没粮怎么办？没粮我们会被饿死，对不对？没有粮，没有粮！卖米，
12: 卖米！不是不卖了，是卖完了，没有了，回去吧。
11: 少废话，我是看你们把粮食卖给解放军了，是不是？
13: 没有
11: 粮，
12: 不是。

0: 这是军管会刚刚截获的，从西安城内发出的电报，发报人代号锣鼓。他向胡宗南汇报说，我们的十八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我们经过分析推断，这个锣鼓啊，很可能就是特务头子魏海。他的发报手法很老道啊，防范意识很强，每一次都严格控制发报的时间长度。目前我们没法确定他的位置。
1: 这胡宗南接到情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咱们得做好应战的准备啊。
2: 杨德亮带着他的十七军逃离西安后，在秦岭一带的东江口布防，如果要反攻西安，这应该是胡宗南最先要调动的部队。还有一个师在子午口，一个师在丰峪口，
1: 这几支部队离西安也就50来里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3: 给我接通警备司令部张景武司令员电话。

0: 西安城里头出现了打砸抢，很多民众冲进商店里头抢物资抢粮食，市政府正在努力的控制中。
1: 是老百姓恐慌还是里面有特务煽动，这一定要查清楚。
0: 好，
1: 贾市长。
2: 书记，
1: 现在城里粮食储备情况怎么样？
3: 支撑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外面的粮食还可以正常运进来。
1: 一定要继续积极抢运，保证城里的正常供应。
4: 好，徐书记，警备部队按照你和张司令的部署都提前到位。前方回报，敌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和幺四四师从东江口出发，敌十二师从子午口向围曲逼近，敌四十八师从丰峪口向斗门镇一带移动，还有一支部队在袭扰灞桥，我军部队正和他们对峙。
5: 东南西三面进攻，来势凶猛啊！
1: 胡宗南在扶风眉县一带的部队有什么动作？
4: 五个军都没有动。
1: 坐，大家坐。就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啊，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没有了任何士气，所以依我看啊，杨德亮的行动应该就是胡宗南派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5: 你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攻西安？
1: 我认为啊，如果他坚决的反攻西安，这五个军不会一动不动。
5: 对，
4: 习书记分析的有道理，
1: 但是毕竟我们西安的警备部队只有一个军，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敌人反攻，坚决执行我们的军事计划。
6: 我看啊，坚守西安就是我们对彭老总最有力的支持。
1: 石安同志，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积极准备，防止敌人垂死挣扎鱼死网破啊。
4: 是，我这就去部署。

根据综合研判，共军十八十九兵团应该已经到达西安，但各种迹象上

0: 放存疑点，仍无法完全确认，请胡长官斟酌行事。
1: 搞来搞去就搞这么一个破东西。
2: 这也是魏海他们在西安城里综合研判出的地形分析。
1: 分析他们会分析个屁，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共军的十八师有兵团到底在哪里，一群蠢材。
2: 可是兰州城里已经等不住了，马遵敬让我们负责出兵西安，他和马继元啊一起拿下咸阳，阻断共军的退路。
1: 敢给我下命令，跟我耍滑头，想得美。命令二马发兵咸阳。
2: 如今这军队我们不动，他们也不会动的。
1: 咱就告诉裴昌会和二马一起加速前进
2: 也好，看到我们行动了，二马就不会拖延了。
1: 但你要告诉裴昌会，动作要做，我们姿态也要做，但行动一定要稳。真正的推进要等二马拿下咸阳以后再说。
2: 是。
3: 打，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打，不管是空城计还是口袋阵，咱都得打。
5: 为什么？
4: 这是咱们守住大西北最后的机会，必须调动兵力奋力一搏。你觉得共党占了西安就会只兵不前吗？他们还会趁机打宁夏、打甘肃、打青海，他要的是整个西北，而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如果不把西安夺回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3: 我明白了，大。只要我们出兵，胡宗南就会改变撤向汉中的部署，回师关中，逼着他和我们联手夺回西安。
4: 破釜沉舟，扭转乾坤，就在此一举了。

0: 胡宗南跟我们较量了这么多年，也吃了不少亏。这次蒋介石又逼着他从一开始的撤出转为反攻。你别看他来势汹汹，此人志大才疏，打起仗来从来都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
1: 二马的部队正好相反，胆子大，很容易突出出来。
0: 所以啊，我们的战略就是对胡宗南只防守不进攻，集中主力部队专门来对付二马。
2: 我们现在在咸阳外围，首先碰到的肯定是马家军的第82军。
0: 那我们就以18兵团的先头部队第61军的181师为先导，进入咸阳，构筑工事，阻击马家军。咸阳是绝对不能丢的。我们先把马家军的马腿给他削掉。参谋长，
3: 到，
0: 给18兵团的周师弟发报，命令181师加快行军速度。
3: 是。
4: 同志们快！
5: 同志们快！加快行军速度！
4: 后面快！
6: 站住了！快！
7: 后面的同志们加快行军速度！快！
8: 快！
4: 同志们
8: 加快行军速度！
4: 不快！
7: 快！
9: 同志们！
7: 同志们！
9: 加速！加速！
7: 快！
10: 快！
7: 快！快！
10: 快
7: 加速！
11: 蒋师长，习书记在吗？
12: 习书记刚睡着，这一天连续工作，好不容易才休息。
13: 习书记，习书记，
11: 别喊！
13: 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到了！
14: 啥到了？
13: 181师到了。
14: 到哪儿了？
13: 已经到灞桥了。
14: 到灞桥了
13: 啊！
14: 今天几号？
13: 7号。
14: 太好了，原本说还有2天才能到，这又缩短了一天。同志们，等18、19兵团到齐之后，咱们一野啊就有了4个兵团、12个军的兵力，兵力也从15万人到了35万人，我们的总兵力啊，第一次超过了敌人的总兵力，这说明啥？咱西安安全了。

0: 报告，王师长到了。
1: 报告，黄总，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幺八幺师师长王成汉前来报道。哎呀，
0: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辛苦了。哎，
2: 赶了十几天的路，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来不及了。马上这又面对一场大仗，怎么样？部队现在的士气还好吧？
3: 报告黄总，部队是有些疲惫，但听说要打大仗。
0: 战胜的劲头就来了。太好了，长话短说，目前的形势是这样：胡宗南和二马集结了17万的兵力，企图趁我十八兵团还有一夜没有会合之际，反扑关中。二马呀，现在这气焰是很嚣张的，直逼咸阳。所以这次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就是非常凶悍的二马骑兵。
1: 骑兵。
0: 马继元呢？第82军，还有骑兵第8旅，目前已经到达了宾县附近，离咸阳还不到200里。我估计啊，他的骑兵应该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够赶到。你们的任务啊，在咸阳外围给我死死的盯住。
4: 是，
2: 坚决守住咸阳，绝不后退一步。我已派侦察班前出侦察了。
4: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1: 这个村叫龙泉村，在咸阳的西北方向，距离咸阳大概15公里左右。
4: 15公里，
1: 王参谋。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0: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4: 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郑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新郑晴转多云，32到23度。安阳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濮阳多云转阴，31到23度。鹤壁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新乡晴转多云，32到23度。焦作晴转多云，33到24度。开封晴转多云，32到24度。商丘多云，31到23度。周口晴转多云，32到24度。西川阴，32到24度。洛河多云，32到24度。永城晴转多云，32到23度。巩义多云转阴，32到24度。洪城新县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阴，33到23度。华县多云，31到23度。长垣多云，32到22度。邓州阴，32到24度。固始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鹿邑晴转多云，31到23度。新蔡多云转阴，3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防汛预警信号分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

0: 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6: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至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15号20时29分，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溃口成功实现合龙。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溃口从出现到成功合龙的全过程，见证抢险一线的众志成城。
1: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8月13号晚11时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防汛形势骤然严峻。险情就是命令，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集结，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从武汉、西安、合肥、南宁四个方向赶到河南，
2: 共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龙。
1: 抢险队伍24小时轮班倒替，人歇机不歇，然而困难却一个接一个。溃口处于贾鲁河大桥下方东河堤，上方为一座整体宽度达65米的大桥，导致运输抢险物料的车辆无法进入桥下方作业，退无可退，唯有从上下游两端同步推进。然而，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前，大桥桥墩林立，大型机械在桥下施展不开，钢铁骨架成了天然的屏障，怎么办？抢险队伍当即决定在桥体上开辟作业通道，打开护栏，架设倒料空中走廊，一车车石料从桥上精准抛投，直抵溃口核心，天空与地面协同作战，没有路就从空中搭一条路。
3: 现在是8月15号的下午5点，我脚下呢就是这次贾鲁河堤溃口的地方，大家都在共同为最后的合龙攻坚做准备。
1: 然而口子越堵越窄，过水的断面越来越小，水流反而越来越急，普通的大块石料扔下去一下就冲走了，怎么办？
4: 如果说落不到河床的话，可采取这个钢筋石龙，打个钢筋石龙，然后放入溃石，然后进行这个抛投作业。
1: 一块块

0: 石龙精准入水，一层层咬合加固，从30米到10米，从10米到5米，从5米到2米，20时29分，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平稳推入龙口，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
1: 这次合龙以后，下一步我们还将对堤防进行加高排厚和防渗闭气，确保不漏水，确保不发生蛀虫灾害。
0: 从险情突降到溃口合龙，这是一场与险情的极限竞速。在洪水面前，最坚固的堤坝从来都是由人筑成的，那是科学研判的底气，是八方驰援的合力，更是每一个抢险人员心中必胜的信念。
2: 8月14号晚上8时06分，平顶山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周口村庄周边的村庄和下游地区险情基本解除。
3: 我身后就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处。8月12日，这里发生溃口，长度40多米。经过2天的奋战，昨天晚上溃口已经被完全封堵。
4: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两批群众，共2182人，组织武警、消防等各类应急救援力量2000余人参与处置。由于民堤道路狭窄，大型机械无法上堤，前期主要依靠人力搬运沙石袋，效率较低。指挥部调集10架重载无人机调运物料。水位下降后，现场改用混凝土浇灌作业，施工进度明显加快。
5: 预拌混凝土通过泵车实现远距离输送，每小时可以输送50立方米左右混凝土，添加混凝土塑凝剂浇筑后，能在1分钟内快速凝固。一笼混凝土抵得上240个左右的沙袋，比散装的沙袋更抗冲刷，不易被水冲散。
4: 目前周边村庄和下游地区险情已基本解除，排水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同步开展。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8月15号20:30-56分，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实现成功合龙。来看大象新闻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完全的连接上，
7: 成功合龙
8: ！
7: 青弋河险情点两侧的堤防已经完全的连接上。
8: 成功合龙！
2: 好，我们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已经结束，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已经停止，河道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止决定自8月16号11时，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4级，其他省辖市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周口，目前周口市川汇区正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安置点保障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看看。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截至目前，该安置点已妥善安置群众903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床单、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配备齐全，群众的饮食、住宿等日常需求均得到有效保障。
10: 为了保障转移群众的用餐需求，当地同步开设了全天候供应的爱心食堂，用餐则兼顾老人和孩童的饮食特点，确保大家吃得热乎，吃得放心。
11: 吃得好，喝得好，还有米，还有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得好。
10: 安置点为每一位转移群众配备了干净的床铺、床垫、毛巾被等生活物资，房间内还统一时段开放空调。同时实行男女分区居住，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的隐私与家庭照顾需求。
12: 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3: 我们准备了3个临时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83名群众。在每个点位上，我们都准备了医疗组、餐饮组、住宿组等工作小组，能够切实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和住宿需求。在男女分开入住的基础上，尽量让一家人住在一起。 这样的话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照顾。我们让村干部担任网格员，分散到每个群众中去，每户。

0: 过去，及时为村民提供服务，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温暖和满意。
1: 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舞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老乡们，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这里是漯河市舞阳县江寨中学的群众安置点。刚才我和几位老乡聊了聊，他们说这两天在安置点不光安排好了吃住，还设了医疗点，这会儿正在发放一些生活必需品，还有志愿者在轮流值班，老人小孩都有人照应。
3: 舞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以安置老人为主的点位，记者在院子里看到救护车、应急通讯、电力保障等装备一应俱全，各种生活物资正陆续补充，乡村干部们忙着分发。
4: 重点关注是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3: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缓解转移奔波带来的身体不适。
5: 在这个安置点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3: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大锅菜香气四溢。消杀过的餐厅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有序就餐。
6: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3: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她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这里一日三餐搭配丰富，朱青云和孙子孙女吃得很习惯，但97岁的婆婆牙口不好，对着午饭直皱眉头。
7: 我不吃肉，
8: 要啥？
9: 要不得。那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3: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工作细化到每家每人。
9: 赶紧去给厨房沟通一下，做点软烂一点的食物。
10: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3: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手脚麻利地取来鸡蛋，10几分钟后香喷喷的鸡蛋羹就出锅了。吃着陈天亮送来的鸡蛋羹，97岁的陈奶奶很舒心。
11: 你看看太麻烦了，又叫能给他多的多不好意思。谢谢您啊。
3: 在这里，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重点关注。陈天亮和同事一有空就找孩子父母聊天，了解大人孩子的营养需求。
12: 挺方便的，啥都提供。
13: 24小时提供，就是烫奶粉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能当饭。
12: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3: 记者了解到，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舞阳县1200多名党员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县乡医院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是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安心度过汛期。
14: 随着影响逐渐减弱，汛情形势趋于平稳。8月14号下午，新乡卫辉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集中安置的群众返回家乡。在卫辉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安置点，工作人员指引集中安置群众有序排队上车，现场逐人核对信息，帮助搬运行李。按照乡镇和村庄，37辆返乡车辆分批开行，秩序井然。截至目前，集中安置的1210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返回家中，其余投亲靠友的转移群众也陆续有序返家。当地将继续做好房屋安全排查、隐患处置工作，确保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1: 受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等灾害。为推进秋作物恢复生产，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时间排涝除渍，把灾后恢复关键技术送到农民手中。
15: 这里是许昌市建安区祥利集镇的小新村，这次降水啊，当地这个降水量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农田还有少量的积水，为了把灾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当地农民正在进行这个农田排水。
16: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浅的地方

0: 上有2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不懈努力，截至今天基本上排了有160尺亩了，还有低洼地方没有排净。
1: 降雨过后，当地积极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减少玉米在水里浸泡的时间。同时，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分类施策，促进玉米恢复生长。
2: 地面长期泡水，肥料水的下渗啊，或者流失，
0: 对
2: 养分损失了。啊，另外就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及时的，你可以追施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速效氮肥
0: 啊，
2: 尿素都可以
0: 啊，
2: 10到15公斤的尿素一亩地追施一下。
3: 及时阻止这个玉米打豆，植保专家20多名，奔赴到这个建安区、襄城县、鄢陵县等雨量较大的县市，调查大雨对这个作物的影响，同时指导农户及时排涝，降低损失。
1: 当前河南玉米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对渍涝比较敏感，浸泡超过3天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为了抢抓雨后恢复生长窗口期，全省组织6个专家指导组赴雨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深入一线开展排涝和生产恢复技术指导。
2: 对于一些低洼的或者自然排水不畅的田块，我们可以用水泵或者移动式的这个排水机啊，第一时间呢将积水排出啊，尽量降低我们玉米在水里边的这个浸泡的时间啊。第二点就是这次台风过后，那么这个南方锈病的爆发的这个风险啊，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一盆多醋，把叶面肥、生长调节剂，还有我们三错类的这个药剂混合以后进行均匀喷洒，起到这个恢复灌浆、提高粒状的这个效果。
4: 国网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靠前统筹防汛保电工作，抓实各项应急保障举措，切实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在内乡县城区线路巡检现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辖区电网开展全面隐患排查，详细查看设备基座稳固情况、线路运行状态以及配电室排水能力，对发现隐患建立整改清单，限时消耗治理。针对医院、交通枢纽、重点企业等关键用电客户，推行一户一厕保电服务，主动上门排查隐患，协助完善应急供电保障预案。
5: 我们对辖区电联电排水管网电缆沟全面清淤疏通，保障汛期排水通畅，在站内低洼地位布设防汛沙袋，加装隔水围挡，加固户外电气设备密封防护，全面落实防汛防水举措。
4: 公司足量储备抽水泵、应急发电设备等防汛物资，安排专人管护保养，并组织防汛抢修实操演练，模拟暴雨线路故障、积水断电抢修场景开展实训，提升一线应急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主动对接气象部门，实时掌握雨情汛情，联合地方应急部门建立联动处置机制。
6: 我们将紧盯天气预警，根据雨情变化加强线路特巡，实时掌握重点设备运行状况，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设备故障，抢修队伍全天候应急待命，确保及时处置突发故障，全力守护全县群众生产生活可靠用电。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来关注天气。据河南气象消息，16号到17号，河南北中部、西部将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到了18号，降雨范围扩大，淮河以北地区将维持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请注意防范。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8月15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专科贯通批启动征集志愿。凡参加当年中招未被任何贯通培养学校录取的考生，可于8月17号9时至18号17时登录指定招生服务平台完成志愿填报。8月15号，2026年青少年匹克球巡回赛鹤壁山城区站 CPC 至 J60 在山城区文体中心开赛，全国236名青少年选手参赛。赛事为期2天，设 U10、U12、U14 三个组别，共4个竞赛项目。作为官方积分赛事，填补了当地高规格青少年匹克球�赛事的空白。8月1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武术散打比赛在安阳开赛， 赛事吸引全省24支代表队共271名青少年散打健儿参与。

0: 赛程为期7天，将持续至8月20号，是我省检阅武术散打后备力量的重要省级体育赛事。
1: 暑期期间，殷墟博物馆推出大义伤奇遇记小讲解员培训活动，通过沉浸式教学让青少年穿越3000年，感受殷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培训课堂上，殷墟博物馆讲解员以时空向导身份带领小讲解员们走进殷商时代，从衣食住行入手，多维度还原历史场景，并对甲骨文字进行生动解读。培训还设置了丰富体验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动脑中加深对殷商文明的认知。
2: 经过了培训，打通了新思路，以后讲解的时候我要把有趣的话融入讲解词，让文物不再枯燥，让每个来殷墟的人都能读懂文物背后的历史。
1: 此次培训旨在将小讲解员培养为传播殷商文化的小使者，今后他们将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用青少年视角讲述安阳背后的历史故事。
3: 一场秋雨过后，南阳西峡老界岭迎来壮阔云海景观，山谷间水汽升腾，洁白云涛连绵翻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雨后初晴的秋日山水画卷。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那个汁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过来。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这，我都几乎得像掉泪儿，确实苦得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干个五六钟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有父亲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市场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来。我们这没找着来，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之间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3: 你打柴棚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说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场户，就发展了10场户，干这个再生子女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2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出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2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 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4: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石尚虎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1: 我说，我是长春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尚虎人家的支部书记。长春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长春人都去挣钱。这六个党员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六个党员。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职场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四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3: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着钱以后，那都请他来了，他说那搞想赚着够，他够人家了啊。
1: 你要起个大捆儿，也能干几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捆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5: 那都是一个秋水坑，那水还得秋。一到明了，那窗棂子上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都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挠，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1: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米7，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 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两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5: 村民搬到街的人，给送别了，也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4: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6: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1: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俺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的也是这。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7: 我要向连城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那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那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8: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去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9: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郑贺县治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10: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11: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1: 春娘庆年年来过来理解，就是叫我打一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1: 刚刚不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吃。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

0: 商商，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懂我。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

0: 是啊，
1: 怎么了？
0: 我们在龙泉村发现了马继元的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
1: 王青山呢？
0: 王三豹为了给咱们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带领侦察队正在。

0: 好，警官。
1: 马司令，西兰公路桥梁、宝鸡泾天城铁路桥梁都被我们炸断了。
0: 好，这样一来，共军大军压境不至于太快，
2: 后勤粮草补给也没那么顺畅，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抓紧时间把咱们的人马收拢拦住。
1: 是。

0: 华北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以后，我们和敌人这个强弱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中央军委还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此次战役的作战原则那就是八个字：牵马打胡，先胡后马。作战的目的嘛，就是要把所有兵力。
1: 以及二马的全部兵力彻底歼灭。
2: 胡宗南，有三个军，在渭河北；有两个军，在渭河南。他们并没有准备渡河的装备，只要我军对他们开始发动攻击，他们没法相互支援。我们有信心一举歼灭他们。这次战役啊，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是罗矶镇。
3: 我们现在必须呢，要派出一支骑兵，迂回到罗矶镇以西，要彻底切断胡宗南大军的退路。我已经想好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王世泰的第四军。
2: 彭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王世泰，
3: 这是要让他知耻后勇啊！
2: 哎呦，对喽。
3: 哎呀，知我者还是重勋也啊！这就叫遣将，你不如激将。<笑>几十万的部队，这么多的粮食供给，后勤保障还要仰仗众军同志啊！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现在仅关中地区，老百姓就支援了我们1.95亿吨粮食，军械55万双，担架9000多副，大车2700多辆。
2: 我们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准时把物资送到前线。同志们，这一仗，这是我军在大西北和胡宗南的最后决战。我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顽强果敢的精神，一鼓作气，使敌人呢不能有片刻喘息，直至全部歼灭。
4: 好，好，好，好。

0: 司令，刘师长，说说你那边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罗局镇，梅县火车站一带，切断了龙海线，
1: 完成了穿插任务。请司令下达命令。刘茂公啊，我看这个作战命令，还是让你的老首长给你下达吧。
2: 我是王世泰。

罗矩阵是湖东南部队的唯一退路，一旦全线打响，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你的位置涌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死守罗矩阵，切断敌，击逃退路。

0: 你要是拿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1: 这位请放心，不把老四纵的光荣打回来，我刘茂公就战死在罗居镇。
0: 好。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发起福梅战役，歼敌四个军4万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主力，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 12年的苦心经营，不世之功，唾手可得。可转瞬间，满盘皆输。
1: 这不全是您的责任？
0: 天意难违。什么是天？当年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跟我谈过这个。他说，在共党的眼里，老百姓是天，人民是天。我一笑了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2: 坐吧，坐吧。
3: 这边，这边。
4: 徐凤姐，
3: 啊，
4: 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
3: 哪变了？
4: 这天天乐呵呵的，
3: 是吗？啊。
5: 湖北战役结束了，
3: 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还是得小心特务，反德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4: 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正在加紧审讯呢，争取以此为突破口，短时间内将特务全都肃清。
3: 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4: 明白。
3: 小翠儿，来，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
6: 我听组织安排。
3: 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术社。
6: 好啊，喜书记，我还真想去艺术社看看，去学习学习。
3: 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
6: 憨柱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

1: 哦，那就好。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带着人家巧村到处走走转转，这不是？
2: 哎哎，季书记，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您的安全。
1: 我有你保护我，真是，有他俩呢。 你去，快快快快快，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走了走了，
3: 哎，哇，走吧，哇。

0: 各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八一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 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四个字：古调独弹。这是咱们艺俗社的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 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
1: 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文山殉国、双井一、三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
0: 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形势发展的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我想呢，我们作为
2: 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
3: 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两段，您给瞅瞅。宝冠音斑衣。

0: 你这不还唱的关公吗？
1: 乔C同志，我这可不是关公啊。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我是司令呀。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司令，解放军的司令。
2: 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
0: 穆家军中参谋长啊。说心里话啊，你们。 改编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两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
3: 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哎，好，谢谢，谢谢。
0: 走，回屋。
3: 哎呀，这玩啥呢？哎呀，这脑袋瓜子长的啊！ 哎呦呦呦！
4: 哈哈哈哈哈！你擦擦，擦擦啥玩意儿？

0: 叔，做饭呢？
1: 哦，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五口人嘛。
0: 五口。五口人都住这儿？
1: 啊，不住饿的，住阿达吗？
0: 就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漏进来了？
1: 就是的嘛，这刮风下雨塌一半，一个月就得修三回呢嘛。

0: 小伙子，这砖哪搬来的？
1: 这，坐城墙边上吧。
0: 城墙边上？
1: 啊，
0: 你这扒的城墙砖？
1: 啊，
0: 这城墙砖咋能瞎扒吗？

0: 干啥呢？谁让你们扒的城墙啊？
1: 童子，这不是解放了吗？到处都在告奸是吧？我们唱要该唱罚，全转走。你看这城墙上，全都是转。我们唱领导，让我们过来拉几车。你是哪个厂的？你们领导是谁啊？哎，你这人奇怪的很。你咋还惯着惯着？你管我们领导谁？你管我是哪个厂的？你谁嘛？
2: 这是咱们西北局的习书记，
0: 西北局，西北局啥单位不知道？同志们，赶紧干活！不能动，都不能动！
3: 我跟你说，你不管我是谁，谁也不能扒城墙，谁也不能把这些砖搬走，放下！乡党们，这城墙是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宝贝。可不敢扒，听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两个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西安城里啊，有很多棚户区。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
1: 大约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嗯。
0: 这么多的老百姓，连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马上制定方案。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城墙的问题。这两天呢，我出去转了转，发现很多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啊，拉着车在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习书记，关于城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了解。目前呢，我们没有专门的单位去管理城墙，所以老百姓自己家里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全国都刮起了一阵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这个有规划的前提下，把城墙拆掉，以防后患。
0: 秦市长，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呀，要把它拆了，这西安咋还叫个历史名都啊？
2: 您的意思是？
0: 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
3: 习书记，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墙，去搞建设吗？
1: 我反对拆。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
4: 我倒认为应该拆掉。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
0: 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
4: 是的，习书记。
5: 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如果拆了，会被后世子孙耻笑的。
6: 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
0: 托副同志啊，哎，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7: 习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
0: 托副同志，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托副同志，
7: 习书记，
0: 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
7: 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

0: 走秀，翻上来，耶稣哇，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啊，在滑，啊。
1: 膀子要抬起来啊，那个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在这里，这里，这里，对，这个地方抬起来。
2: 莫云老师，
1: 哎，请副市长，
2: 辛苦了，
1: 哎、您别客气。
3: 请副市长，哎，跟您说个好消息哦。我跟翠花已经正式拜易墨云老师为师了。
2: 真的？
3: 真的。
4: 你看看易墨云老师，行家一出手，真的好看啊！你们一定得好好学，知不知道？嗯。
1: 秦副市长，我们一俗社要和八一剧团连拍一出戏，叫《保卫和平》。
4: 哦，保卫和平啊！我知道这出戏，好看，
2: 好着呢。太好了，这回啊，不光是我们巧翠有机会跟你们讨教，我们八一剧团所有的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哎呀，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5: 好，
2: 好，
5: 好，
2: 好，真好！
4: 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
3: 定好了，
4: 安排了。嗯。哎，排了吧。
2: 金书记，哎，赵书记，哎，
3: 金书记，哎，
2: 来，金书记这边，来。金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艺俗社当红名角易墨云。
5: 易墨云同志，你好啊。
0: 金书记您好。哎呀，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艺俗社的关心。
5: 你易墨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你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也是你的戏迷啊！哟，
0: 谢谢。
5: 我知道，咱们艺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梆为板，乐琴应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好好的宣传传承下去。
0: 好，
6: 好，好。
5: 秦市长，
4: 哎，
5: 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
4: 你说。
5: 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但是艺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把艺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姐说对不对？
7: 对。
8: 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
4: 是啊，金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
5: 这艺俗社呀，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4: 是。
5: 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啊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4: 没错。
5: 好。 彭总、何总，您来，被敌人炸毁的公路已经派出了工兵，物资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
6: 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坐。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
5: 什么事？
6: 郑军，你擅长统战工作，接下来这个工作还非得你去不可呢。
5: 什么工作？
7: 你说吧。
6: 主席来电了，
9: 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
6: 西藏的工作首要这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使的安全，
9: 为尽早的解放西藏
6: 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嘛，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
9: 兰州啊，
6: 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使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
7: 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钟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
5: 那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
6: 哎呀，钟勋，统战工作要的是耐心，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
5: 明白，彭总考虑的周到。
6: 那咱们就兵分两路。嗯，我在兰州等着你。
5: 兰州姐，兰州姐，
10: 齐书记，
5: 范明，来，快坐。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
1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
5: 我和彭总决定啊，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
10: 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
5: 统战工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范明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
10: 请书记放心，保证马占荣

0: 李宗仁戴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半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即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
1: 国民政府及关长官全权之心，我等不胜感激。
0: 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1: 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了。
0: 共产党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1: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看不听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
0: 啊，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戴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
2: 老四，
1: 关长官，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0: 哦，好好，啊，请便。
3: 老先。
4: 我想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
3: 国民政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决定去台湾的事情。
4: 你们商量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情过几天再说吧。
3: 罗斯，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5: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

0: 黄思念，你是我们啷不啷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
1: 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9: 勇争第一，
8: 生旦净丑同声演。

0: 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2: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0: 亮针
1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
1: 对，下命令吧。
0: 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
1: 对，跟共产党干。
2: 司令，哎，司令，您即是拉卜楞保安司令，又是加密养活佛的哥哥，您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
3: 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 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又要面对共产党了。
0: 司令，
3: 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
2: 走吧，走吧。子峰，你是拉卜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
0: 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司令，我想想办法。
2: 我们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叫抢，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
0: 司令，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
2: 你去跟他们谈吧。
0: 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摔不起，不答应，
2: 我也没有办法向诸位头人交代。
0: 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
2: 子峰，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
0: 好。

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

0: 另一个是保留枪支。
1: 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帅不起义吗？
2: 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
3: 统一币种。
4: 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的。
5: 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0: 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
5: 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
0: 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名叫罗桑泽旺，是五世加密样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奇马步芳父子在甘南下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
5: 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啊。
4: 30架飞机？
5: 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两个条件。
0: 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
5: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甘南下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啊。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00-400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
0: 道理是这样，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5: 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地跟人家交朋友，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
2: 习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早日的开门营业，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
5: 也不是说要答应他们长久的使用银元嘛，只是让他们短暂的继续流通，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好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讨论了啊。我看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可以先答应他这两个条件，同时呢我也会上报中央，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樊明同志啊，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两个条件，把我们的诚意他们带过去。
0: 是。
5: 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
4: 习书记，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同志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士林西菜馆都关掉。
5: 关掉？为啥要关掉？
4: 是这样，抗战期间很多的对外机构都设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
5: 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去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啊。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 明白。
5: 还有没有问题？
3: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
6: 哦，太好了。他们怎么说？
3: 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186师、556团刘光奇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
6: 哦，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3: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拍板同意的。哦，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6: 西北远征记，金秋著。
3: 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
6: 宣侠父
3: 啊？
6: 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3: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条。
6: 哦不，这是习书记抄写的一首宣侠父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写征来。
3: 已经好多年没有宣侠父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6: 嗯，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哦，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作主。哦，这个习书记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3: 司令，
6: 啊，
3: 您同意起义了？
6: 同意啊。师部一车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3: 好，习书记还希望接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
6: 哦，当然要去啊。哪里有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将军，贺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3: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6: 子夫啊，你等一下。我问你个问题
3: 啊，
6: 你要如实地回答我。
3: 好。
6: 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是的，司令，我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6: 你呀、啊， 子峰啊。
2: 哎呀，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做地下党了，而是堂堂正正的公开你的身份。

0: 你们从悉尼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悉宁，马步芳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
0: 还是大事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香日德看来是对的，要不然麻烦大了。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2: 黄正钦司令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姆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布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到这儿来。
0: 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
1: 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
0: 看不听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看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怎么样。
3: 老四。
4: 你们是兰州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
5: 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摆脱了青年阿玛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只是
6: 两位上士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4: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
7: 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
4: 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
5: 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鬼党会如何对待我们，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场。
4: 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涉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证，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
5: 这是真的啊？
4: 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的新中国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
5: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4: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香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1: 您刚才称班禅为佛爷？
4: 是啊，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
1: 是的。
4: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0: 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
1: 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明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啊，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尊重、诚恳传递过去，或者说啊，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嘛。
0: 嗯，明白了。

0: 请您请。啊，
1: 哎呀，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下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吗？
2: 向您汇报，下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下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
1: 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
0: 黄将军啊，
1: 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
2: 习书记，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好。哎，
1: 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2: 您上次答应我那两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啊。他处处为咱农牧民着想。
1: 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
2: 好。
1: 黄将军，你对涉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2: 是
1: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2: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1: 当然，随时来找我。
2: 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
1: 我知道你跟宣霞富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了太早了。
2: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 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
2: 谢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
1: 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是藏人，根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3: 阁下政府和达赖喇嘛
0: 与我们失和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4: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5: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6: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5: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也没见过啊。
4: 那万一要是真的呢？他们是无

0: 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1: 仁喜大人，快，快请进。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2: 我看见有解放军就驻扎在下河，黄正兴的保安部队已经改编完了，所有信众相安无事，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
3: 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2: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朗木寺，都没事。
0: 朗木寺你都去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4: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边，解放军秋毫无放。
3: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1: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3: 见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1: 是吗？
5: 仁喜，
1: 仁不亲，
5: 你们都坐下吧。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
4: 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
6: 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
5: 他们也叫我佛爷？
4: 是的，是的。
3: 千真万确，我俩亲耳听到的。
0: 佛爷，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5: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的对，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
0: 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
7: 我认为
5: 仁喜，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西宁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8: 习书记，
7: 习书记，你找我们？
8: 来，坐，坐坐坐。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9: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
7: 习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我还真有些忐忑呀。

0: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
1: 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工作啊千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示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0: 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实际，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实事班禅现在就在青海，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
1: 了解。班禅先生啊，八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2: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
0: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十世班禅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是我想啊，十世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1: 好，明白了。
0: 再一个呢，就是昂拉地区的头人想迁。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迁的影响力在社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1: 是。
2: 习书记，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个新课题啊，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
0: 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
1: 习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0: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傅老先生，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曾思玉军长，国南傅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1: 正是老朽国南傅，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斌。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 让您受累了，我来能为新中国出份力，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钱，钱，哎呀，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马鸿逵比较难。 马鸿斌好些，那就仰仗郭老先生了。我党西北军书记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郭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冒险。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笑>
2: 郭老先生家国情怀，敬佩。瞧你们的熊样，我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 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
3: 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还能打出什么名堂？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去串真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那就有劳郭老先生向解放军转个话，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
4: 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也有条件。你讲，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容我准备准备啊。1949年9月23日。 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 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
5: 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石不起，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6: 念。
5: 老师，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
7: 并使拥护爱戴之臣。写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想法。
5: 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1: 老师，您请讲。
0: 班禅世受国恩，背何忧愁？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刻下激流青海，待命返藏。
1: 老师，我马上补充。
5: 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1: 您请讲。
0: 西北已

我解放，别名同声欢乐，极久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普庆来苏，乃你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0: 这外边什么情况？
1: 今天不是开国大典吗？我估计这些战士们啊，也想进来听一听。
2: 那就都进来一块儿听吧。啊，
3: 来，
2: 都进来。
3: 来，都来，
2: 席地而坐。
3: 来，
2: 来，大点声。
3: 哎呀，
2: 好。
4: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0: 你好。
1: 进来。
0: 还没写完啊？
1: 啊，你咋来了？乔乔呢？
0: 哄了半天，好不容易睡了。
1: 这啥呀？
0: 明天不是要开大会吗？特意找人给你做了套新衣服，拿过来。
1: 做啥新衣服啊？这不挺好的？这不浪费吗？
0: 你明天那么重要的场面，你不得穿得正式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可是西北局。
1: 对。哎呀，我看看。

0: 声音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勇争第一，
0: 生旦净丑童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
2: 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7: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6: 去吧。
10: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明天记着把枪带上啊！
1: 带枪干啥？这西安才刚解放，人员成分又那么复杂，带上安全。
0: 不用，子弹打不着我。
1: 真打不着你啊！
0: 不错，挺好。你明天上台，
1: 收拾点肚子。
0: 没少花钱吧？
1: 你别管了。哎，
0: 正好，帮我看看写的咋样。

0: 咋样吧？
1: 你是不是有好几天没睡了？
0: 瘦了。想你想的。
2: 坐。
3: 明天下午4点，他们要庆祝政权建立，要开庆祝大会，据说有20万人。啊，
4: 兄弟们，就剩下这些人了。前一阵在共产党几轮政治攻势之下，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但剩下的都是最可靠的兄弟。既然他们想搞一次什么西北空前盛大的集会吗，那我们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把他们的空前干成绝后。
5: 总指挥，我们怎么干你就吩咐。
4: 擒贼先擒王，我们的目标习仲勋。
6: 二队，去后门堵，你得跟着我走正门。
7: 明白没？
6: 走。
4: 是吧？
3: 对。
4: 你在1号位。
3: 好。
4: 向来。
8: 啊。
4: 你在2号位。
8: 好。
4: 老三，你就在3号位。其余的各位兄弟啊，分散在各个聚集点，确保万无一失。记住了吗？
8: 是。
3: 总指挥。
4: 嗯。
3: 那您在什么位置？
4: 你们不用管我在什么位置，啊。记好各自的位置，但请各位记住了，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击了，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行动，动起来。

0: 抬起来！我问你，这地图什么意思？
1: 长官，我就是个通信员，他们干什么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证据确凿，还不承认？行，我给你次机会，你老实交代，我们轻判你。如果还不说实话的话，就地正法。
1: 我交代。

1: 共产党把我们一锅端了，去小行动吧。不行，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不会成功的。你听我的，咱跑吧，离开西安。党国大势已去了。
0: 你走吧，啊，我自己干。
1: 蒋总裁。
0: 五长官，几百万部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兵败如山倒，党国大小官员还有谁肯为党国卖命？您这么干不值得。
1: 我也知道，党国这条大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早晚得沉。
0: 但我这次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党国。
1: 老大，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宁愿死，也不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以前我不信命，现在信了。我和徐仲勋斗了一辈子，总得有个结果吧。我也知道翻不了盘，但我也回不了头了。
1: 最后一搏，成了，名垂青史。败了，我也不怕死有余辜。老大，
0: 行了，你走吧，啊！离开西安，隐姓埋名，别说自己干过这个。
1: 哎，走走。
2: 行动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
3: 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0: 时间不多了。
1: 韩仲，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地搜查一遍。
2: 是。

0: 搜人听好，我们以五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团长，没有。
0: 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新五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4: 处长啊，
0: 但是
4: 全都搜了一遍了，
0: 我们还要
4: 没有发现魏海的踪迹。
0: 最大的力量，
3: 可一点也没有吗？
4: 没有。
0: 向西南进军，
3: 这个老狐狸可走哪儿去了？
0: 参与敌军。
3: 这样，我们重来一遍，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继续给我搜。
4: 是
0: 是。
3: 等会儿，
0: 如果他们不投降，那我们就消灭他。

0: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家各个民族激发爱国民主分子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动手工作。
1: 老大，
0: 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
1: 我知道你在上面。
0: 乡村改革，
1: 你回一声。
0: 农民，在城市。
1: 老大，
0: 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1: 处长，这楼上我们搜过。
2: 等会儿，
1: 老大，
0: 今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的高潮。
1: 梯子，
3: 老大，下面都是共产党，你赶紧跑吧，黄了要紧。
1: 不都让你走了吗？你回来干什么呀？哎，
3: 老大，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哎哎
1: 哎、没有东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 我先放下，走，追上。

0: 魏先生，
1: 我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
0: 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为啥绝食啊？
1: 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好说。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说说话。这可能是人之将死成这样。
0: 那也得吃饭啊。来，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1: 没胃口。
0: 那饭不吃，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

0: 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乡下的你。
1: 是啊，22年了。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0: 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啊，到处都是人头落地。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
0: 那我做错什么了呢？
1: 你啊，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0: 那个时候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封王败寇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
1: 什么信仰？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
0: 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1: 魏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党的利益。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哎，你的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早晚都会变的。
1: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啊，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
0: 啊，仲勋，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让我死得体面点。
1: 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你都可以提。
0: 哎呀，截然一身。

0: 什么钱？
1: 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0: 什么钱？收到回电了。
1: 谁的回电？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
1: 念，快念给我听听。
0: 罗斯，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 给我看看，
0: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仁熙
1: 老，
0: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1: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
0: 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1: 老四，
2: 好，我来办。
3: 主席，张之忠先生到了。主席，
2: 恩来。好，文白先生。
4: 好，文白先生。
3: 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4: 来，坐下说，坐下说。
2: 来，请。哎呀，文白先生来得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中央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
4: 嗯，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啊，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中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
3: 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

0: 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章为宜。
1: 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0: 来，主席，我是真诚的。
1: 文白先生，
2: 恩来啊，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
0: 是的，这样好，这样好。到了西北之后，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所学所知所长全部贡献于工作。
2: 好啊，好。快喝口茶，一会儿茶都凉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呀，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我们代表啊，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今后啊，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啊，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
5: 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14年的执政经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嗯，
0: 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嗯，
6: 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0: 好啊，啊，
2: 好，好。
7: 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
0: 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依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脉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上策。
4: 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
6: 好。
4: 同时啊，我代表中央啊，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18兵团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协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
2: 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我和虎子没什么遗憾了。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小河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哎，嘿嘿，要走了，仲勋，谢谢你啊，彭老总。嗯，谢谢啊，谢谢诸位老，谢谢了。
4: 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呀！啊，贺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
2: 贺老总，保重。
4: 你也保重，啊。

0: 白鹏啊，嗯，吴总，钟局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平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2: 什么原因？
1: 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 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呀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
0: 是啊，如老不仅在陕西，嗯，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托人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伟国大，他更是把韩电和汇款全退回去了。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他对我们共产党啊。 看来了解的不够，周迅。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
3: 好，您放心，我就是再跑7趟8趟。我也保证把如老先生给请出来。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永争第一，
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4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这剑走不低。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3: 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异域记》正在热播。
5: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

0: 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秦书记，就是这儿。好。哎呀，谢谢。哎，又来了。
1: 来了。你好，
2: 赵书记，
1: 你咋又来了？我们有事拜见陆老先生。啊，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哎。
2: 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那天你听到了，陆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
1: 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
2: 哎，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3: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
1: 轻点，轻点。
4: 哎呀，还是波平兄有面子呀，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
5: 但道桑马长，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
6: 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2: 如老，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7: 不好意思，
2: 如老，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7: 这位，哦，
2: 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
8: 如老啊，你好啊。如老，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
7: 哎呀，你还是没有客气，随便坐坐吧。
8: 好，您老先坐。
2: 对，您坐。哎，
9: 那请坐。哎，
2: 哎，您坐，
9: 您坐。陆老，
5: 将军义气，卒豪英；高士乾坤，济物情。哎，
7: 谢谢您。和平善和平稳，杨子成将军的遗憾在重庆被发现了，我的心一下子，所以也许可是解脱我的爱人。这个蒋介石现在如此出色，杨虎臣将军死不瞑目。
5: 先生为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啊。
7: 虎城将军算是我的师兄，更不会是我们关中的豪杰，单凭他发人精神最想抗日的意向就可以用分不行。
5: 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胡成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
7: 他想我十岁，不然啊，当时的幸福和善良的起大作用。可惜。
5: 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
7: 我不赞成新中国，怎么会留下来啊？你说和平，去年带给我那封信。 不太好去辨认，别人们都想没去，我认为没去，年龄一下就下，我害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最初有几个专家

0: 的东西照样才没有陪在大家，我下次才办。
1: 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那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嘛。
0: 就这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几回，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说，唯独做饭这个问题难谈。
1: 卢老，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
0: 谢谢你。我是感觉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吃了老蒋国民政府的饭以后，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做饭。另外，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我自己的信仰去搞政策。
1: 卢老啊，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0: 这一条啊，这是自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1: 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你也支持吧？
0: 哎呀，谢谢。
1: 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
0: 这徐书记的才华把我绕进去了。
1: 那不敢不敢不敢。
2: 哎，卢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
0: 我再考虑考虑。
1: 卢老可不敢再考虑了。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斌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
0: 文科将军来吗？
1: 是啊，已经到了。是啊。

0: 今天还能去分小时原本三五毛人全部培养出现人不不才凭什么也没送参加四处还学飞飞飞在一二三三三的开始我不太人好像没有一个会人飞的人
1: 那如老我可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
2: 对
1: 对
2: 一言为定啊
0: 徐书记我就在这里庄严的告诉你今天共产党这个会我在这里
1: 好好谢谢如老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呀、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之前啊我们已经以西北局的名义向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发去了电报请虎城将军的亲属去重庆接洽夷陵事宜决定将虎城先生的遗骸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所以到时候啊还要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
0: 我一定参加我要替这个世界上一切越来越不相相信的亲朋好友和人们感谢共产党不好意思失态了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族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

0: 齐师兄，
1: 齐师兄。
2: 哦，请进。
3: 哦，文梅先生，
4: 重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
3: 给您拿了点点心。嘿，饿了垫垫肚子。
4: 谢谢谢谢。啊，坐，快坐。
3: 好。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也想向您讨教讨教。哎，
4: 坐坐。重勋啊。你真是心细呀、啊！
3: 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的主张才是。您啊，也要不吝赐教啊！
4: 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3: 是啊，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的首要任务。可是除此之外，关于咱西北发展，您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
4: 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由两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祸，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
3: 那在您看来，要想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
4: 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起北方大港，起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3: 嗯，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
4: 嗯，
3: 路路通，一切通吧。
4: 嗯，
3: 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
4: 嗯，
3: 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4: 嗯，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整修宝天路，修建天兰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的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
3: 是啊，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

0: 司机师傅，
1: 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顾代表，哎，
0: 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
1: 兄弟，他们这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哦，你找我有事儿吗？
0: 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
1: 对，我调整的，怎么了？
0: 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差距还是有点小吧，
1: 差距还小了，差距不能再大了。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三六九等。
0: 哎呀，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
1: 没划等号啊！
2: 哎，你看，你看这儿，
1: 你看职称高的，他的工资还是有区别啊。技术工人比普通工人也高啊，对不对？啊，熊经理，你的工资比以前确实是低了不少，但是呢。就是现在你的工资也是沙场里边最高的。
0: 顾代表，我个人不重要。那如果大家的工资都一样，我觉得会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
1: 这样，熊经理，这人多，我们回办公室聊啊。来。坐，
3: 熊经理，在我们党，在我们的军队，没人计较钱不钱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
0: 这是两回事情，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
3: 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
0: 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的稳定，具体管理我负责。
3: 好啊，
1: 我确保沙场的稳定。那我请问，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啊？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那可是大多了。熊经理，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
0: 是啊，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
4: 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
0: 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
3: 熊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0: 沙场对新中国

0: 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通知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1: 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大炮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
0: 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 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异议啊！
2: 西安
3: 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
2: 副总。
1: 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现在吗？是，马上，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我收拾一下。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是。
4: 请彭总放心，
1: 辛苦了，同志们，我们回来再见，啊。

0: 吧。
1: 嗯，
0: 出兵朝鲜，你胆子不轻啊。
1: 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
0: 走吧，走吧。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啊，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
1: 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0: 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那好，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啊，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
0: 嗯，
1: 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我100%的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他调好的。
0: 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

0: 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1: 那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三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一台，今天又坏两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顾代表，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
2: 剩下的技术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
1: 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雇您的问题，对不对？顾代表，既然你明白。
2: 我就不多说了。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薪，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好，你要是这么说，我熊某人。
0: 无话可讲，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熊一信，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0: 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呀？
1: 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沙场真不能没有你，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建厂的时候，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
0: 熊经理。
1: 我要叮嘱你们一句，顾代表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
2: 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反正您走，我们就走。
0: 走。
3: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
4: 顾林。
3: 顾林？
4: 嗯。
3: 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
4: 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儿了。
3: 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
4: 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
3: 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
4: 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
3: 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这样吧，找个时间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
4: 他来了，就在门口，执意要见见你。我去。

0: 关林同志，请进。
1: 习书记，
2: 关林同志，很久不见啊。
1: 你是没。

0: 提高啊。
1: 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托普同志说你要见我。
0: 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信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
1: 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
0: 我痛定思痛，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
1: 顾林同志，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
0: 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啊，我准备了一桌的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钟群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结合的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
1: 你又夸奖我了啊。
0: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托夫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
1: 那你想去哪儿啊？
0: 我顾里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哪儿都别想去。熊一庆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
0: 习书记，你还让我在大华沙场工作，
1: 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

0: 如轩啊，古林这种人还能用吗？
1: 托付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T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4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2: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3: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4: 你单身，我离异。
5: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3: 河南卫视《逆语记》。

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刚才顾林这就是展开了一场自我批评嘛，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呢？

0: 席书记，你怎么还能同意顾林留在大华沙场啊？
1: 王兰同志，您先别激动，来来来，坐下慢慢。
0: 我不坐，顾林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了多少回了？你怎么不死心呢？
2: 王兰同志，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刚才我已经向席书记检讨过了。
3: 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
2: 秦老师。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吧。
0: 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
2: 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左的错误。但是，这样。秦老师，你坐。
1: 来来来，来，孟兰同志，坐坐坐，坐下慢慢说。来，快。
2: 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
0: 我认为不合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做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
2: 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
0: 那如果他再犯错误，席书记，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2: 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
0: 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

0: 徐书记，木兰同志的心情你应该可以理解。
1: 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0: 请坐。同志们啊，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请坐。佛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
1: 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
0: 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
1: 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来，敬您。
1: 来，
0: 来，坐坐坐，请坐，请坐。我们的油泼面怎么样？没辣到佛爷吧？
1: 很好吃，酸甜苦辣咸，本就是人间五味，我都该尝尝。
0: 好，今天在机场啊，一见到佛爷，我就感到特别亲切，像老朋友一样。
1: 我们间接打了很多次交道，很多次从赵寿山主席、范明代表那里听说到您对我们的关心，一直想见您，今天终于如愿了。
0: 我也是啊，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代表赴京去谈判了，而您愿意在和平解放西藏上做出贡献，这是大慈悲心呐。
1: 我最近在学习研读贵党的政策，你们有些精神和说法与我们佛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哦，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嘛。
1: 比如你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就是普度众生。
0: 说得好，说得好，我能感觉到啊，您是非常爱国的，这是我们坐在一起的基础。所以佛爷进京之前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讲。
1: 我从青海过来已经看到了不少情况，这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让我很感动。
0: 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们就要开诚布公，您到底怎么想的您就直接告诉我。
1: 回西藏。
0: 是啊，两世半禅，由于历史原因被迫离藏二十多年了，回到西藏才是您最大的心愿。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情况

0: 上报告中央，帮助您回到西藏，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党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您这个心愿。
1: 谢谢习书记。
0: 只是啊，我还有一点个人的建议。
1: 您请说。
0: 请恕我直言，就目前的情况啊，佛爷回西藏的事宜还不能太操之过急，应该再放一放，等一等。
1: 请您指教。
0: 我认为啊，还要等西藏完全解放后，或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之后，才是佛爷回到西藏的最佳时机。而且我还建议啊，你要注意处理好和前藏的关系。
1: 习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您觉得我怎么做可以更好呢？
0: 我只是建议啊，我认为佛爷的胸怀度量还可以再大一些。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顺利达成协议之后，您是不是可以主动一些，可以主动给达赖喇嘛发封贺电？
1: 我明白了，能听您的教诲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年纪小，在政治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要多多向您请教，您以后就是我的老师。
0: 佛爷太谦虚了，有志不在年高嘛。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朋友之间就不要客气，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我们就随时沟通。
1: 能和您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0: 也是我的荣幸啊。
2: 报告，习书记，熊经理到了。
0: 哦，熊经理。啊，
3: 习书记，
0: 欢迎回来，欢迎你回来啊。快快快，快请坐。一路奔波辛苦了。
3: 好，谢谢。
0: 熊经理啊，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让您受委屈了。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我也有责任，我要向您道歉了。哎呀，
3: 习书记，您言重了。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不懂政治，没有把沙场管理好啊。
0: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既让您受了委屈，也让沙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咱们沙场可是西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而您又是大华沙场最早的元老，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可以说是为这沙场呕心沥血，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要我说呀，这沙场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
3: 这些往事不提也罢，
0: 提与不提，这都是事实嘛。而且在抗战时期，大华沙场啊，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0,000匹布料。嗯，后来日军轰炸沙场，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组织工人救火，这才把沙场给保了下来。足以说明您就把沙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
3: 习书记，说到这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是共产党在当时及时出手，把我们沙场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保护了这些设备。
0: 所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
3: 习书记，我真的没有想到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够对我们沙场，对我区区一个沙场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我
0: 那是因为啊，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沙场， 而大华沙场也绝对不能没了您。所以这次回来，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有啥想法，啥要求，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
3: 习书记，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沙场停工停产，现在要恢复生产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0: 嗯，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呢，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我们准备啊给大华沙场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3: 啊，习书记，真是谢谢您了。
0: 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撤销对大华沙场的军管，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沙场的工作。所以您看，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
3: 习书记，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熊某人简直是无以言表啊，视为知己者死。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啊，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题目就是信任政府发展生产。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恢复生产。
0: 那就太感谢了，熊经理啊。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你就随时来找我，我呢在这儿随时恭候大驾。
3: 谢谢习书记。
4: 来了来了
5: 来了，
4: 收拾
5: 行李收回来了，
4: 大家欢迎来了。熊经理，
6: 熊经理，
7: 熊经理，
4: 熊经理，
7: 熊经理，
4: 熊经理，
7: 熊经理，
4: 熊经理，
7: 欢迎
4: 你回来，
7: 欢迎你
8: 回来，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哦，
9: 高海，你们都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9: 太好了，
10: 您回来了，咱们就都回来了。谢谢你们，
11: 我熊某人谢谢大家。
3: 工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把我们的沙场生产搞上去，好不好啊？
12: 好。
3: 那大家我们讲几句话。
13: 谢谢，谢谢大家不计前嫌，你们回来，我们大华沙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我们一起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好不好？
14: 好。
10: 熊经理，咱先进去吧。
3: 好，
13: 请。
15: 主席，哈哈，
16: 班禅先生到了，欢迎，欢迎啊！
1: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6: 谢谢，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怎么样，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吗？
1: 嗯，习惯。我从西宁出发，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昨天，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今天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16: 来，请坐吧，坐。在历史上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实行 机迷失样。

0: 压政策，
1: 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相信这个制度啊，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我希望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
2: 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我们为此非常感动，希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
1: 好啊，好啊，你们要好好谈呐、啊！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也可以吵架，但是不能分手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嘛。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啊！
2: 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1: 好啊，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欢迎你们。
2: 谢谢毛主席。
3: 仲良同志，突发事件，今晚昂拉部落的千户乡间勾结马步芳残废，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向前同时
4: 还大肆抢掠商旅，
3: 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二军军长。
4: 他这是要正式好的决裂了，
3: 看来谈是不可能了。
4: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这样吧，我给习书记汇报一下。接西北军，
5: 仲良同志，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呢，西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
6: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
5: 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给西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
4: 习书记啊，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7: 再一个，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
4: 应速清剿，一绝后患。
6: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
5: 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前的问题。昂拉部落不大，只有几千人口，要剿灭那还不容易。
6: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
5: 这个向前啊，祖上都是官僚出身，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如果我们攻打向前，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6: 难道我们要一路打下去吗？所以说呀，
5: 不到万不得已，只能采用劝降的方法。这也是我们针对西藏地区甚至整个西北民族地区的总方针，绝不能因小失大呀。
7: 好，执行西北局的指示。
6: 现在啊，中央政府马上就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
5: 甘宁新还有大片的民族地区也正在谈判，甚至是已经解放的地区也都是立足未稳啊，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
6: 你们呢，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
5: 比如说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你们啊也要想办法请这样 有影响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做向前的工作。
7: 好的，我尽快安排。
5: 那就这样。

0: 相国大人，承乐侯佛到了，快快有请。
1: 千户，
2: 佛爷，
1: 请上座。青海省政府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还有塔尔寺的法台夏荣高伯也来了，他们在二楼等您。
2: 佛爷，您不用管他们，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
1: 千户，您听我一句。
2: 佛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的军长。
1: 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管家，让他们回去。
2: 千户，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
1: 佛爷，来，您请坐，请坐。
2: 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他们只要进了我们阿拉部落，就会拆我们的庙宇，杀我们的兄弟。
1: 佛爷，
2: 我绝不会见他们的。

0: 班禅先生好，赵主席好，赵主席您请坐，请喝茶。班禅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他说达赖喇嘛方面。 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你们回西藏的时间，中央已经同意了。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您随时告诉我。
1: 赵主席，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扎喜伦布寺的僧俗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习书记。
0: 特地让我转告您，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为了保障安全，万无一失，必须组成先遣部队，保证沿途的安全后，你们再出发。到时候，习书记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关于进藏准备工作，我没有意见。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的太周到了。 这么短时间内啊，还要组织起这么庞大的队伍，我的感情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1: 您回西藏是件大事，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我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棘手的事情，希望您能帮忙。
0: 愿意效劳。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比如王腊千户、向切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习书记、张治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切写封信，让他放下武器。 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
2: 赵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试一试。

0: 向前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喜罗加索大师贡当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
1: 您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我这次来，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送给您。
0: 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
1: 是的是的。

0: 先生，佛爷，这样不行呀！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到时候惹怒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呀！
1: 吃亏？<笑>
0: 佛爷，这是俺拉的地盘呀，他们要是想围剿，早就打来了，还不是怕了我？你看。 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子呢？我看呐，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政府已经第8次派人进行和谈。
1: 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爷、塔尔寺僧众，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千户，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佛爷，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当了共产党的说客。那17条协议，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
0: 废纸。 那不是废纸，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捕捉匪首，协助解放军肃清安拉区内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平回公示，让安拉的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1: 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佛爷，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呢？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四月河僧众呢，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
0: 我昂拉部落哪来的土匪和特务？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 才是匪特，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他们是过来帮您的，为了不动干戈，宁受奔波劳苦，甘忍如此折辱？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向前千户。

0: 成了活佛，怎么样？他肯见吗？你们呀，还是回去吧。千户，他说不通的。千户这个人，欺人太甚，这都第8回了，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
1: 马良同志，马良同志，马良同志，马良同志，哦，马良同志，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嗯。

0: 报告，习书记，顾林同志到了。
1: 哦，
2: 习书记，
1: 顾林同志，坐，坐吧。哎，

0: 对于撤销了大华沙场的军管，你是什么看法？
1: 我没看法，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0: 好，那熊经理回来之后，现在大华沙场什么情况？
1: 熊经理回来以后，采取的措施还是很有成效的。工人们的热情度也很高，现在产量是直线上升了。
0: 嗯，
1: 最近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工厂展开了劳动竞赛，还有捐款，工人们都踊跃参加。我看到这样，我心里也很高兴。
0: 好啊，所以说呀，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熊经理在大华沙场干了几十年，在管理方面那是行家里手，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人家请教学习嘛。那你对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没有？
1: 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很感激了。哪怕是让我去最远的地方，做最基层的工作，我也愿意。
0: 那就大材小用了啊！组织上会把你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1: 习书记，没想到我以前犯了那么多错误，你还能给我机会啊。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前为啥总犯错误？
1: 说心里话，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以前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在我心里，我坚信我们党是不会犯错的，我永远相信党。我坚定地认为，只要我顾灵，革命信仰坚定，即便是犯错误了，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0: 顾灵同志，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会跟个人没关系呢？党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谁在做？都是人在做，而且也不能说党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走弯路犯错误不怕，怕的是不知道为啥犯错误。你以前总是口口声声把党性挂在嘴边，啥是党性？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你的问题啊，就是严重脱离了实际。
1: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我是没有真正的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一边坚定的革命，却一边给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
0: 顾林同志，你能有这个态度这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前犯左的错误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志，可现如今呢，我们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城市工作、全面的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建设等等课题，要是再犯左的错误，那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了。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顾林同志，以后坚决不能再犯左的错误。
1: 我以后一定结合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我多学习多思考。习书记，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我真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0: 那就啥都不要说，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而且以后啊，一切工作我想都离不开两个立足点，一是实事求是，再就是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过嘛，从群众当中来到群众当中去，群众中啊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那啥是走群众路线？要我说呀，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讲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 习书记，我记下了，从今往后我顾你的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
0: 好，好啊，今天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没吃饭吧？走，咱俩到街上去吃碗面，顺便走走看看。走。
1: 哎，那习书记，那今天得我请客。
2: 习书记，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先生进藏事宜。我和齐静梅主任作为先遣分队会提前进藏，做好准备工作。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
0: 请坐。到西藏去啊，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稳进慎重。所谓稳进啊，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啊，不要怕慢，宁可迟办也不要急办，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
2: 好，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
0: 到了西藏啊，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搞好各民族之间、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有僧俗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
2: 明白，请习书记放心。
0: 季静梅主任，
1: 习书记，
0: 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 习书记，我们佛爷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那就说吧。
1: 我知道这很为难，所以有点难以开口。
0: 既然有要求，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1: 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
2: 啥？小汽车？这不可能啊！进藏这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仅有一条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这车怎么运过去啊？不可能吧？
1: 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我和迦叶大师也没能说服他。习书记，能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
0: 不不不，既然佛爷提出来了，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
2: 书记啊，这一路上别说人了，连牛马都不好走，还要过很多雪山，过通天河，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
0: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扛着翻山越岭吗？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我看啊，不行就拆，把能拆的都拆了，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吗？
2: 行，这是个办法，可问题是进藏以后呢，怎么组装啊？
0: 范明同志，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我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你是不想办是吧？这样，给我开车的师傅啊，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 你让他再带上两个人跟你们一起进藏，进藏之后再把他组装起来。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潘明，
1: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是吧？
1: 这你也知道？
0: 有人跟我告你的状，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威风得很啊。哎
1: 呦，书记啊，这可是冤枉我呀。这是彭老总啊，为了让我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特意奖励给我的。
0: 那行，那我看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给班禅佛爷用。
1: 书记
0: 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是有啥困难吗？
1: 好，照指示办。
0: 哎，喝水喝水。

叫来上。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薛道武先生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窦英三先生是辛亥元老，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张世钦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欢迎大家。现在请习书记讲话。
1: 今天呢，在咱们冯经理的西安饭庄宴请大家。冯经理，您不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啊？好，今天给各位备的都是咱们陕西的名菜和小吃，像这个金线油塔、葫芦鸡、泡泡油糕、奶汤锅子鱼、枣磨糊，可谓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都齐全。请用请用。
1: 咱们西安的这些名菜小吃啊，就像咱们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沙场，有火柴厂，有百货公司，还有饭庄和绸布庄。接下来呢，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咱们一起集思广益，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行，
2: 行行行行行。
1: 除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咱们西安是有很多的传统老字号。

0: 而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到今天，这说明家家有能人，家家了不起啊。这个能把熊一信、熊经理请回来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传统老字号继续发扬光大，在秉承我们传统的同时，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吃得起、用得起、穿得起。这第三杯呢，我想表个态，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企业的事情啊，就是应该要交给企业家去管理。来，听大家。
1: 这老总说得好，
2: 诸位啊，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我们派出了各方人士到昂拉去和向先进行和平会谈，至今已经有十几次之多，但是这个向先呢，一意孤行，我们青海省委的决定啊，还是迎速剿灭比拖有利。您也知道，罗昆山市长率领的部队早就集结完毕，就待一声令下，就能以雷霆之势将这些匪徒消灭得干干净净。
3: 武力是一方面，可要彻底解决问题，光靠武力。喜饶嘉措大师，您的看法？
4: 我还是主张继续争取向前，只要还有一丝合并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我愿意再去昂勒部落劝告向前。
5: 大师，你不宜过于操劳，还是我再多跑几趟吧。
2: 没事，大师啊，您的说法呀，和我们习书记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您看啊，不管是您还是班禅先生，都去给他做了工作，要么吃了闭门羹，要么是信送到了却没有回信，这样拖下去那是没有效果的。
0: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顾虑，咱们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吧。
6: 习书记，我就斗胆先说两句。我这个心里啊一直很忐忑，我们这些人都是拥护共产党，如果说不拥护，我们也不可能留下来坐在这儿。可是我们又是你们所说的资本家，他会不会被消灭了？
0: 咱们冯经理提到关键问题了。我们共产党在建国的时候发布过共同纲领，那上面说得非常清楚，人民啊，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据我了解啊，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我们不仅仅不会消灭，这是我们要加强保护的嘛。哎呀，
7: 好啊。
8: 习书记，你们共产党尊重我们，让我们放手去管理企业，这个我们非常高兴。不过常言道啊，马有失蹄，人无完人呐。有些企业家就担心呐，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不会被兴师问罪啊？
9: 习书记，我呢一直有个想法啊，倒不如我们直接把企业完全交给政府，你们短时间内搞不好不怕，慢慢来，我坚信你们一定能搞好。
10: 哎，习书记，我觉得呀，过去那些合理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保存下来，加足马力去生产，那些陈腐的、压榨的、五倍定会坚决摒弃。
0: 刚才已经说过了，企业家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企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企业家来管理，我们绝不会干涉你们的管理权以及用人权。嗯，而接下来啊，如何正确地引导我们西北的工商业发展，尽快恢复 渡过难关，这才是我们大家迫切需要去做的。所以啊，我想请大家放心宽心，也能够与西北人民同心，我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开拓道路。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西安乃至整个大西北的工商业，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走上繁荣的发展道路。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
0: 敬大家，
11: 谢谢谢谢
8: 谢谢习书记。嗯，
5: 向前千户，一意孤行，多行不义，昂乐部落内部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昂乐控制区的米人、公马、洛阳寺等村子开始公开宣布脱离了千户，我也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蛮横无理，想请求青海省人民政府前去接管脱离的村子，还安拉部落的百姓平安和泰。
6: 张书记、赵主席，恳请政府按活佛所说抓紧办理吧。
3: 周部长，马上执行。
5: 好，
3: 另外立即向西北局、向习书记汇报情况。
12: 习书记即将为班禅先生送行，要把承乐活佛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喂，喂，好，
1: 习书记好，很久不见，非常想你啊！我也是，<笑>
0: 我没有诳语吧？习书记亲自为您送行来了。
1: 习书记，你能帮我回藏，我已感激不尽。这么远，您何必亲自跑这么辛苦呢？
0: 两世班禅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好朋友。 我怎么能不来送呢？这也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前来欢送佛爷。
1: 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返回西藏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
0: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您的承诺。
2: 习书记，您请坐。好，请坐。寿山同志啊，班禅先生回藏不能有半点闪失，你们的准备工作都妥当了吧？为保证班禅先生顺利返藏，西北局、青海省军区全力以赴，光是范明的独立支队出发就带了 1130匹马， 1700头骡子， 1300峰骆驼， 7000头的牦牛，
3: 青海也算是倾其所有啊。是这样啊，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支持下，从甘肃调集了很多的骡子和马匹，粮食和草料，特别是中央政府
0: 送来了大量的帐篷和活动房屋。谢谢习书记，感谢您把我喜欢的汽车带进了西藏。伟爷啊，只要是您需要，我们就一定尽力满足。而且啊，也要谢谢您啊，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专门打来电话，说班禅先生为了支持解放军进藏，让你们的西藏办事处 专门给西南军区送去了150两黄金，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返回西藏后，一定会和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为建设新西藏做出贡献。
0: 那就谢谢佛爷了。

0: 这就是佛爷静修的地方。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方天地。习书记，您请坐。
0: 好，坐。好啊，佛教在哲学、建筑、音乐、美术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和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来到塔尔寺啊，真是让我大饱眼福，长了知识啊。
1: 谢谢书记。
0: 佛爷啊，这些天是不是有些心神不宁啊？
1: 确实如您所说。
0: 如果是因为向谦的事情，大可不必烦心。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掐指一算。
1: 上次你嘱托我给向谦写信，我照办了，但是很遗憾，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只怪从九世班禅避难出走，在有些人心中已经渐渐的。
0: 佛爷啊，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就错了，也复杂了。
1: 可是确实那封信对于向谦毫无作用。
0: 谁说没有作用嘛？作用很大呀。虽然您的去信没能直接改变向谦那颗冥顽不化的心，但是却在昂拉地区啊掀起了一股很大的风浪。
1: 什么风浪？
0: 昂拉地区的藏民因为向谦对您的去信置之不理，对喜饶加索大师闭门不见非常的愤怒，已经使向谦走向了众叛亲离。
1: 天理昭昭。
0: 是啊，人心不可失啊。向谦的军师成乐活佛现在已经归向我们这边了，这就说明啊，向谦在昂拉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而您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正是昂拉内部走向分崩离析的重要一击，所以还要感谢佛爷您啊。
1: 我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是习书记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昂拉人民对向谦的宽容感化了他们。
2: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12月19日，习仲勋为十世班禅返回西藏送行。

0: 行，这边。哎，
1: 习书记，黄正清委员到了，
2: 快请进。黄将军，
3: 习书记啊，安拉评判可喜可贺啊，
2: 快请坐啊。
3: 降迁啊，屡犯众怒，世道寡助。我们藏民完全支持政府啊，秉持正义，坚决评判。
2: 现在啊，这个军事仗基本上是打完了，但是政治仗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不刚刚还与青海的仲良书记通了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做向前的工作，希望能让他信服吧。
3: 哎呀，向前的所作所为啊，可以称得上是冥顽不灵。老弟呀、啊，你是胸怀宽广啊，
2: 工作做的还是不够啊。
3: 哎呀，
2: 民族工作无小事啊，稍有不慎，就会让咱西北的工作陷入被动。
3: 是啊，
2: 正兴老兄啊，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付于你。
3: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是想让我去处理阿木去湖的匪患。
2: 要不说是我正清老兄呢。
3: 你讲，
2: 阿木去湖啊，最近受到了

0: 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煽动和收买，国民党台湾当局呢，有十几次向那儿投送了特务，还有枪支弹药，确实存在叛乱的隐患。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以政治争取，组成一个访问团，去到甘南牧区。
1: 哦，好，
0: 去向当地的头人、宗教人士，还有广大民众，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1: 哦，好好好。
0: 而这个总团长一职呢，我想啊，就由郑清老兄你来担任。
1: 我来，不，是这样啊，老弟。甘南牧区那是我最熟悉的地区，我责无旁贷，但是让我当这个总团长，万万不能。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有很多同志对我的身份有顾虑，担心一去不归。为了稳妥，我建议西北局还是选用一位解放军的名将更合适。我可以做这个副手，协助他的工作。
0: 郑兴老兄啊，你就是我们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啊。
1: 哎呀，
0: 你的为人人品我们完全相信。
1: 老弟啊，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
0: 这件事情啊，你就不要推脱了啊。临行之前呢，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1: 哎呦，不行，这个是贴身的，它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那你就不想知道这把枪的由来吗？
1: 什么？
0: 这把枪啊，是贺龙贺老总送给我的，这可是他的宝贝啊，日夜形影不离。所以呢，我现在把这把枪转送给你，希望这把枪啊能够保护你的安全。
1: 哎呀，老弟啊，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也感谢政府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不辱使命。
0: 好，下去之后不要有任何顾虑，有困难问题就随时联系我。
1: 谢谢老弟。

0: 夫人，千户大人回来了。啊！
1: 孩子，
2: 阿妈，阿妈，
1: 孩子，你可回来了呀！吓死阿妈了！
2: 阿妈，对不起，我错了。
1: 哎，你快起来，起来！
2: 你慢点，慢点。
1: 不走了，
2: 走了，不走了。
1: 不走就好，不走就好啊！
2: 阿妈，你们病都好了吗？
1: 好了，好了。是公差大的医生给治的，他们真的都是大好人呐。
2: 好，
1: 孩子，你可不要再跟公差大作对了。
2: 我知道了，阿妈，我知道了。
1: 记住啊，
2: 记住。
3: 部落里的人还想要到千户府来找我们麻烦，是解放军保护了我们。还有寺院里的僧侣也被共产党给保护起来了，他们还给所有人发了救济。阿妈说的对，你别再跟他们作对了。

0: 江湖大人，喜饶加速大事到了！快有劲，快！喜饶加速大事，之前多有冒犯，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江湖，这位是青海省委统战部的周仁生部长。我们是受共产党西北局的徐忠京书记的委托，在这儿等你。
2: 周部长，很惭愧，我之前有意胡诌。
3: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2: 管家，周部长，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去西宁跟习书记请罪。
3: 请罪就算了，千户想去西宁，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热烈欢迎。
0: 好啊，你想去见习书记，我陪你一起去。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快请坐，请坐。
4: 主席，仲勋同志来了。
5: 哦，快请他进来。
4: 是，请。
6: 主席，
5: 仲勋，你好啊！你现在是封疆大吏了啊！来来来，现在啊，有新任务，需要你啊。
6: 有什么任务，主席下达命令吧，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
5: 来，坐下。坐下说，坐吧。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很好啊。新中国，新气象，为了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啊，决定陆续调任各大区的一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这其中就有你啊，中央决定由你来接替陆定一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过你放心啊，陆定一同志呢还留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给你啊当助手。
6: 主席啊，这可万万使不得。
5: 怎么使不得？
6: 首先，我感谢中央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对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我确实有思想顾虑。
5: 好啊，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听一听。
6: 首先，陆定一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的老宣传了。现在让陆部长来担任副部长，做我的副手，我认为这不太妥当。另外就是我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过宣传方面工作的经历，恐怕也难以胜任。
5: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6: 主席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工作重点呢，就放在文教委员会。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啊，还是由陆部长主要来做，这样行不行？
5: 不行。你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
6: 可是主席，这实在是……
5: 勋，不要再说了。你在西北这么多年，工作搞得很好，中央对你有期许。这次五马进京，你呀，是最年轻的一匹骏马，不要辜负了中央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6: 是，我服从中央决定。

0: 达，妈，哎，哎，娃呀，
1: 干嘛？快起来！怀挖着你不干，跪不干跪。
0: 啥意思吗？达，以后啊，我跟巧翠就是你们的亲儿子、亲女儿。嗯，你这，达，现在巧翠也怀孕了，我俩商量过了，以后这娃呀，就是你们的亲孙子，就让娃姓李。
2: 好，这李家有厚脸。谢谢你，咱把娘谢谢好吗？谢，你看，能把谢谢了。谢谢。哎，妈，谢谢。干达干娘，是我们要谢谢你们。是啊，要谢谢你们养了这么好的娃，给咱新中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干达，干嘛？哎，虽然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是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啊，给您二老养老。哇，
3: 能成，好，
2: 走，咱回家。
3: 走，
2: 回家，
3: 走，
2: 回家，
3: 回家。

0: 丽珍，哎，你大学上的咋样？
1: 挺好的，齐谦阿姨，上海第一学院来我们学校调选研究生，我被选上了，只选了十个人呢。
2: 真争气啊，嫂子，这娃你培养的好。
3: 没有你俩这些年的照顾，哪有丽珍的今天？哎呀，
0: 嫂子，那也是丽珍自己努力。
2: 是，娃真争气。哎，咋没把张光叫来啊？你们俩谈的咋样了？
3: 好，好着呢，好着呢。这你们俩都已经把过关的人，好得很。
2: 那就好啊。
3: 仲勋啊，齐心，这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呢。哎，我这心里头真有点舍不得。
2: 大嫂子，我们也舍不得你们。但没事，以后啊，虽然我们到北京了，只要有空就回来看你。
3: 好，好。
2: 你们有啥事儿、啥困难，随时打电话来。等我们安顿好了，到北京来住单日。哦，
1: 好。
4: 仲勋啊，姐姐，孩子来了。
5: 你们好，进来，秦老师。哎，
6: 来来来，
3: 进来进来。哎，
5: 吃这个，吃这个。
6: 我操，就疼了。
5: 我是刚自己拿着吃，这糖果。
4: 哎，你们洗手了没有？手干净不干净啊？
5: 没事，没事。哎呀，难得难得，让他们
4: 洗得很。
5: 仲勋，哎，
2: 来了来了。
7: 哎，你来，我要玩。来。
2: 秦老师。
6: 不不不。
2: 辛苦您啊！哎呀，
4: 不辛苦，就是孩子们太皮。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谢谢，那好，
2: 真好。哎，琪琪啊，这些小朋友你都认识，这个你肯定没见过。哎，少明，哎，老谢啊，谢子长的儿子。

0: 子谢少明。
1: 你长这么大了？
0: 前两年啊，一直在莫斯科上大学，刚刚学成回国。
1: 你好，
2: 佳怡好。
0: 工作安排的咋样了吧？
3: 报告徐叔叔，国家已经分配我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工厂工作了。
0: 好，一定好好干啊！
3: 放心。
0: 哎，把那个手电筒、胆子都放下，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列队集合。啊，小西，扔，报数。
4: 一、二、三、
5: 五、六。
0: 都说说，你们叫啥名字？是谁家的孩子？
6: 我叫曹德林，是曹丽如的女儿。我爹是烈士。
7: 我是烈士许玄忠的儿子许建森。
8: 我爸叫杨。我爸叫杨星辰，我是他的儿子杨
0: 万亿。
8: 这是我姐。
0: 你们俩叫啥？
4: 我叫风起。
9: 我叫童波涛。啊，
10: 这两个是我的吧。
11: 烈士遗孤，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10: 我的娃。
0: 好，东林，上星期你班主任找我说你这学习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骄傲了？没骄傲咋退步了吗？啊，好好学习，要不打你屁股。嗯，万一不错啊，虽然自己名字都没记住，表现很好啊，像个大哥一样照顾自己姐姐，很好啊。姐姐也是学习很好，但还得继续努力。
10: 好啦，别说孩子了，来，
12: 谢谢，
10: 一人一个，
12: 谢谢，
10: 这是你们习叔叔送你们的礼物。
13: 谢谢阿姨，
10: 好好学习。
14: 谢谢阿姨，
15: 谢谢阿姨，
6: 谢阿姨，谢阿姨，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
0: 为啥不要啊？你家里钱多啊？收着。
10: 行了，收着吧。记住啊，这个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家里的。回家以后把钱给家里大人，记住了没有？
13: 记住了。
10: 谢谢习叔叔，谢阿姨。
13: 谢谢习叔叔，谢谢习阿姨。
0: 财迷。
10: 把那俩菜炒了。
0: 好，
16: 我也去。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爸爸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好战友、好朋友，是家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照顾过你们、管过你们，但是他们却在为了全天下的小朋友能吃上饭、读上书，在拼命、在流血。他们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向你们的爸爸学习，好好努力，长大以后才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记住了没有？好，解散。
10: 张轩，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会去各家转转，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你在北京就好好的工作，放心。
0: 放心，有您在放心。您坐。
10: 哎，哎呀，哎，不用，
0: 是放心。哎呀，您坐，您坐，先生，有您在啊，肯定放心。哎呀，那就是像全忠老哥家这几个孩子，放心不下。一是孩子多，二是家庭条件差，所以我想来想去，打算把这个老小给他带北京去。
10: 那不行吧？你工作那么忙，
17: 那乔乔还小，安安还离不开人呢。不行，我带回去，我再多一个也不多，我带家去。
0: 我忙。你这个副市长不也忙？你身上的担子更重啊！放心吧，我跟齐心都商量好了，学校都给找好了。
10: 能行啊？
0: 能行。哎呀，
10: 反正啊，西安这边一切都有我，你在那边就踏踏实实工作，好好生活。

0: 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络
1: 啊。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都上桌了，
2: 吃饭吃饭。
1: 王们，
2: 孩子们，
1: 来来来，
3: 你们都洗手去，把手洗了。
4: 咱们吃饭之前先拍张合照吧。啊，
3: 带着相机来的。
2: 这提议好。来来来，孩子们，拍照拍照。
3: 来来来，哎，好的好的。
2: 老嫂子，你得坐。
1: 不能坐，不，我不能坐，我不能坐这。
2: 秦老师，哎，秦老师，你坐这儿了。
0: 坐下，孩子等着呢。
3: 快快快，来，
2: 不要，
3: 不要，来
2: 来，冬林，
3: 好的好的。哎，
2: 坐这儿，准备好了吗？
5: 好，
2: 来，
5: 三二一。

西北铁路干线局、全体职工同志们，你们在修筑天然铁路工程中不必艰险，尽尽努力，提前完成了天然铁路全线通车的任务，并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财富。这不仅是为今后西北铁路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巩固国防建设。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伟大祖国建设事业中又一光辉的范例。这是全体职工的光荣，也是全西北人民的光荣。希望你们巩固成绩，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早日修通。 兰新铁路而奋斗，我宣布，天兰铁路全线贯通，正式通车。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认真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答得如何？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数字背后都是经济一线的新动向。年终经济一线观察，大象新闻即将播出。
1: 今年上半年，河南新能源产业爆发，新能源汽车产量42.81万辆，同比增长28.5%。锂离子电池产量6467.1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89.5%。风光新能源装机达到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全国新能源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河南却在这条赛道上越跑越快。那钱和订单为什么往河南流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到焦作的一家电池工厂。
2: 在多伏多的生产车间，每天有50万只福星大圆柱电池下线。别看它的身板很小，但它的循环寿命是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2到3倍，主要用在续航400公里以下的电动汽车和便携电源、户外储能等领域。
3: 今年上半年出货量基本上跟去年全年出货量相当，在全国的出货量是第一的。
4: 满产满销并不是电池企业的常态，多伏多做到了。但多伏多的起点不在电池，旗下多个新材料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个做材料的企业为什么要往下游走去做电池？
3: 我们找到了一个市场上的空缺。你比如说在20安时到75安时的圆柱电池没有人做，那么我们把它给造出来，我们这是第一步。
4: 这就是多伏多的逻辑，不走拥挤的大道，找一块没人走的地去开路。但做电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考题，锂电池能量密度越高，安全风险就越大，因为这道坎儿拦住了不少入局者。
5: 我们这个电池是不起火不爆炸的，上下防爆易拉罐式的一个设计结构，当内部发生这种短路或者异常以后，产生的高压会通过两个防爆阀的打开以后，会把高压气体快速排出，排出以后会就保证了电池安全。
6: 是不是就像高压锅的原理一样？
5: 对，其他还有你像我们采用的是单侧汇流，相当于我整个电池这一头都是正极负极，所以我减少了18%的制造成本。
4: 127项专利浓缩于一只小小的福星大圆柱电池，产品累计发货突破2亿只，在20至100安时细分赛道稳居全球第一。但多伏多的底气不止于单品，而在于整条产业链，从氟资源到氢氟酸，从六氟磷酸锂到电解液再到电芯，每一环都自主可控。
5: 市场占有率全球每4块电池里边有1块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六氟磷酸锂。
6: 原材料的优势也变成我们成本的优势，质量的优势。
5: 对，是的，在成本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3: 今年我们大约估计在80多个亿左右的营收，电池板块。然后明年我们希望做到100多个亿，然后到2030年我们希望做到500个亿左右。
4: 一个做氟化工起家的企业敢于跨进电芯赛道，底气从哪儿来？完整的产业链式内功，省市两级的政策是托底。
7: 多伏多是我们焦作新能源电子材料产业链的龙头，围绕他们，全市已经聚集了60多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今年2月，市里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资金支持、土地厂房、手续审批等方面为项目落地提供充分保障。现在多伏多的福星电池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
4: 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展。

0: 有纵深的产业路径正在成型。
1: 多氟多精准突围的背后是河南新能源产业的整体提速，但新能源的换挡不只靠电池，还得靠风、靠光这些清洁能源的开发。中原地带地面年均风速普遍低于6米每秒，先天风力不足，那河南又该如何另辟蹊径，自生风来呢？我们去看一看。
0: 你现在看到的是即将被运往省内及全国在建风场的风电叶片，最长的达108米。
2: 这个巨大的金属构件就是我们风机的轮毂，百米长的叶片呢就在上面安家。它通过安装智能偏航系统，能够实现自动追风。
0: 现在全省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18.19万千瓦，却面临平原低风速困局，传统风机吃不饱。那百米叶片与智能偏航能否破解河南的追风难题？
3: 我们新开发的一个8.5机型，它这个偏航系统，哪怕我们那个风速只有3.5米每秒，也能够捕捉到，达到5米每秒的话，也能够高效发电。
0: 如何更大限度地提高发电效率？民扬的解法是把叶片做长，把风轮做大，用面积换风量。
3: 那我们新机型，风轮直径从之前的一个200米提升到223米。它的一个扫风面积增大了近8000个平方米，它的年发电量提升超过40%。
2: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风场项目原来可能需要6个发电机组，现在4台机组就行了？
3: 对，是这样。我们发电度电成本也会下降将近10%。
0: 技术突破了，但一台风机动辄数百吨、数千零部件，就近配套才能高效生产。想要真正把风留住，还需要一条从叶片到塔筒的完整产业链。
4: 民扬智能落户信阳高新区后，我们围绕风机产业链做了定向招商，从土地保障到配套设施一路绿灯。园区目前已经集聚了10多家配套企业，主机、叶片、塔筒3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信阳造，核心部件100%本土化供应。
0: 从一台整机到一条产业链，信阳用几年时间把风电的根扎了下来。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河南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无形的风化作强劲的绿色引擎，驱动着河南的能源转型。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产，预计今年叶片生产达到2000只，主机呢达到600台，氢能装备和电解能项目呢同步也在推进，打开了多元绿色新赛道，助力河南实现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1: 新能源赛道河南已经起跑，多氟多和民扬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机会不在红海搏杀，而在以核心技术重新划定起跑线。新能源竞赛的上半场啊，拼的是规模与速度，而下半场拼的是深度与生态。河南正在用自主材料支撑装备升级，装备升级拓展应用场景，场景需求反哺技术迭代。能源转型的深层意义不只是一次能源结构调整，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6: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答得如何？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数字背后都是经济一线的新动向。
7: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咱们先去一家新开的超市看看。
8: 这里是麦德龙超市郑州二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德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店。
9: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同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

0: 家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隆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1: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会员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陶小胖、华域百家、先锋生活等一批本土新势力。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什么信号？
2: 我一直想喝那种新鲜的纯牛奶，没想到让我在超市找到了。我身旁的就是一台自助鲜打奶的机器，咱们拿这个瓶子放到这个机器下面，当天的鲜牛奶就被接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现打现喝。
1: 走进郑东新区的陶小胖鲜品馆，这里不像传统卖场，更像一个热闹的鲜食集市。
2: 为啥会选择来超市值班？
3: 看着干净放心啊，这现做多少，我们在旁边上班啊，7点钟过来顺便解决一下晚饭吧。
1: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
4: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这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及时下架处理。
5: 几乎两三天就得来一趟，家庭用的吃的呀，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买的，价格也亲民，这品质也挺好。
1: 不止陶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域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
6: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1: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12.7%，便利店增长18.5%，折扣店增长22.3%。
7: 商超市场的迭代升级，折射出老百姓愿意为高品质日常消费买单。而河南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只藏在柴米油盐里。上半年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大涨39.8%，全民健身消费火热出圈。我们前往鹤壁匹克球赛场，看看体育消费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2: 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下很流行的运动匹克球。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鹤壁市的一场匹克球公开赛，近900名参赛选手在14块场地同时开赛，现场的氛围啊是十分火爆。
1: 匹克球融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玩法，上手简单，老少皆宜。运动普及也带动更多的爱好者持续更新全套专业装备，体育消费规模也在稳步攀升。
8: 运动的服装、球拍都是新添置的，
9: 跟职业选手同款的鞋子。
8: 要参加比赛，然后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球拍，原来那个拍子配不上现在的我了，技术提高了，然后球拍也要升级。
2: 总共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
9: 总共这样一套下来就1000到1500左右了。
10: 上手以后也买了5、6支、6、7支拍子，储备皮克球等等这些东西，大概有3、4千。
1: 如何让群众自发的运动需求持续释放呢？鹤壁做的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月月有比赛、全年不断线的赛事体系，覆盖各个年龄段爱好者，持续培育运动人群。
11: 通过赛事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赛事举办的多了，消费也就自然带动了。
1: 赛事热度直接拉动本地体育制造产业链，鹤壁这家匹克球装备企业订单排到了2个月后，产销规模大幅攀升。
12: 今年上半年的销量已经突破到了3000万，超过了去年全年的销售额。现在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我们正在考虑增加几台先进的设备，车间的扩建也在计划中。
1: 赛场流量也进一步撬动夜间经济，当地打造皮克球主题休闲街区，打通运动健身、餐饮购物消费场景，形成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新模式。
13: 刚跟朋友打完球，然后来这儿转了一圈，觉得这儿吃的喝的挺丰富的，然后是买点东西也很方便。
14: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1: 一场群众赛事串起了装备生产、商圈消费全链条。数据显示，上

0: 曼联赛事期间，赫壁核心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60%，匹克球装备销售环比增长1.5倍。放眼全省，河南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上半年，河南省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2800场次，带动121万人次参与，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1: 上半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势明显，前五个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17.7%。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影视节目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超1.5倍。手握千年文脉的河南，文化热度如何变成经济增量？当文化产业越来越卷，河南又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洛阳看一看。
2: 穿上这身汉服，走在洛阳街头，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游客都和我一样，完成了一次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但这身汉服并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入口。游客每多走一步，背后就多转动一个产业环节。
3: 满意。化妆师都挺耐心的吧。
4: 洛阳妆造在抖音上很火呀，所以我们两个是顺应潮流来的。
5: 在洛阳，汉服店遍地开花，激烈竞争之下，凭什么让游客选你？拼价格，门槛低，也最容易被复制。于是从主题妆造到原创品牌，洛阳汉服产业开始从拼数量转向拼特色。
6: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自己的一个原创品牌，女生的话像小唐还有英语会比较火一些，男生的话夹克会多一些。
5: 市场盘子越做越大，新课题也跟着来了。汉服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何从流量生意走向长线发展？规则得跑在前面，当地政府推动成立汉服研究院，给行业立规矩。
7: 我们发布了汉服术语和汉服设计通则这2项标准啊，它就像你汉服设计的字典一样，所有的这个生产设计厂家都可以参考。要在这个非标的产品里边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把汉服真正的从小众推广给大众。
5: 如今，洛阳老城区汉服体验店从最初的18家发展至1356家，市场规模达26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全区旅游总收入达到170.63亿元，同比增长28.25%，带动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1.5万人。从业数量激增，服务是否跟得上？洛阳的办法是给从业者补课。
8: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妆造、摄影技能、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等文旅特色专业培训。累计培训5288人次，全区打造300余处特色主题场景，孵化推出天女散花等特色 IP 与系列文创产品，推动行业服务立标准，从业技能设门槛，市场口碑有保障。
5: 洛阳汉服文化产业的火爆，是一座城市盘活本土文化资源的缩影。但河南不止一把钥匙，开封深耕宋式风雅，打造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安阳聚焦殷墟甲骨文，古老文字焕发新生。郑州文武融合，商都遗址与少林禅武交相辉映，多点开花，各展其长。一条有厚度、有市场的文化产业新路正在中原大地清晰铺展。
1: 洛阳汉服的逻辑是把文化穿在身上，郑州短剧的逻辑则是让技术讲故事。从复原一件唐代服饰到打造一部 AI 短剧，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手艺到算法的进阶，效果如何？我们再去郑州的一家短剧公司看一看。
9: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秦，他刚回到城池。
10: 今日入夜，朕要亲自率军深入敌营。
2: 没错，刚才的小秦就是我。20分钟之前，这里的技术人员帮我用 AI 制作了这段视频。像这样的 AI 技术，目前已经跟短剧行业产生了深度的融合。
11: 根据你这个正常的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做了一个3视图。然后呢，因为他是武将，所以说他脸上会有一些整体的妆容妆造的一些改变。
5: 短剧行业更新快，周期成本是企业最大难题。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投入 ，AI 就成了破局关键。
12: AIGC 的技术成熟之后，加入我们自研的工作流，5到7天就能完成一部。我们现在一个月肯定做到10部到15部左右。
5: 对郑州而言 ，AI 短剧不是从零开始的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短剧产业链上做的一次技术加装。 产业地基已经打好了， AI 只是在上面再盖一层。
13: 短剧加 AI 其实是很难就是单独存在一个 AI 公司，都是基于之前的传统短剧行业而延伸出来的，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现在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这个地位，还会去扩大我们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影响力。
5: AI 短剧要真正落地，除了技术，最核心的还有算力成本。郑州高新区推出算力支持政策，对企业算力实际结算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时围绕微短剧全产业链，在技术创新、精品创作等九大方向给予支持，最高奖补1000万元，推动短剧产业从单点生产走向集群发展。
13: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自制的精品短剧的话，也有上百部了，那其中的播放量过亿的也有很多，起码有20%-30%。
5: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郑州高新区一域就集聚了网络视听企业1200余家，其中微短剧链上企业超过600家。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布局的纵深。高新区、金水区、惠济区、二七区多个园区同步铺开，中国郑州网络视听产教融合示范园也在加快落地，目标直指国家级。从散落的短剧工厂到成体系的智能片厂，一场深刻的行业巨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
1: 从洛阳的汉服街到郑州的 AI 短剧工厂，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双向发力。一端是线下场景的深耕，让游客停下来、坐下来、穿上去；另一端是线上内容的生产提速，让好故事从创意到成片只用几天时间。表面看是文化产业规模在扩大，实质上是产业链在延伸，供给方式在迭代。从流量到流量，从一次性打卡到持续性消费，在河南，文化资源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持续创造收益的动能。
14: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答得如何？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数字背后都是经济一线的新动向。
15: 社会大局稳不稳，事关 GDP 的增速，更连着咱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幸福不幸福。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元春为大家解读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都牢。
16: 盘点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可喜增长数据的背后，社会大局稳可以说是格外的亮眼。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兜得又稳又实？我想从四个维度为大家拆解一下。稳住近亿人口的基本盘，就业是第一块压舱石。那么河南劳动适龄人口呢是近5700万，今年呢仅高校的毕业生就近100万人，占到全国的1/13，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此呢，河南落地502020方案，分类施策。企业呢吸纳50万，政策性岗位招录20万，灵活就业兜底20万，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就业稳了，收入才能跟上，内循环才能更有动力。许昌胖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万名员工的月均收入呢是达到了9400元，年休假呢更是超过了40天，这在中西部零售业几乎是天花板级别。更可贵的是，它的标杆效应正在外溢，当地20家商超呢主动跟进，提升薪酬，优化用工标准，带动整个行业收入水平的上移。但河南构筑长远竞争力的关键落子还在于推进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全年200万人次培训计划，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康养、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技能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消费这池水才能活起来。再看生态，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性民生。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达到了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 黄河干流连续六年保持二类水质，三门峡天鹅湖每年越冬白天鹅超过1.6万只，

天然水清成为日常，本身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后说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说到底，河南的安稳藏在一件件民生实事儿里，它不是靠单向突进，而是多领域、多环节协同发力。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后续持续夯实民生保障举措，就能不断形成民生稳、经济兴、大局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晚上好，明天我国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山西、陕西、甘肃、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云南、浙江、福建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四川盆地、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下周南方的高温将再度增多，江南多地也将加入高温阵营。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贾鲁河周口段溃口成功合龙，青弋河许昌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成功合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记者今天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目前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省的影响已结束，大范围降雨过程已停止，河道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止决定自8月16号11时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4级，其他省辖市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1: 8月15号20时29分，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不停连续奋战，贾鲁河周口段溃口成功合拢。
2: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8月13号晚11时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防汛形势骤然严峻。险情就是命令，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集结，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从武汉、西安、合肥、南宁4个方向赶到河南，
3: 共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 抢险队伍24小时轮班倒替，人歇机不歇，然而困难却一个接一个。溃口处于贾鲁河大桥下方东河堤，上方为一座整体宽度达65米的大桥，导致运输抢险物料的车辆无法进入桥下方作业，退无可退，唯有从上下游两端同步推进。然而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前，大桥桥墩林立，大型机械在桥下施展不开，钢铁骨架成了天然的屏障，怎么办？抢险队伍当即决定在桥体上开辟作业通道，打开护栏，架设倒料空中走廊，一车车石料从桥上精准抛投，直抵溃口核心，天空与地面协同作战，没有路就从空中搭一条路。可空中走廊架起来了，石料从哪儿来？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驰援险情处置，河南河务局闻令而动，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紧急调配运输车队，争分夺秒，专人全程跟进，确保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
4: 现在是8月15号的下午5点，我脚下呢就是这次贾鲁河河堤溃口的地方，大家都在共同为最后的合拢攻坚做准备。
2: 然而口子越堵越窄，过水的断面越来越小，水流反而越来越急，普通的大块石料扔下去一下就冲走了，怎么办？
5: 如果说落不到河床的话，可采取这个钢筋石笼，打个钢筋石笼，然后放入溃石，然后进行这个抛投作业。
2: 一块块石笼精准入水，一层层咬合加固，从30米到10米，从10米到5米，从5米到2米，20时29分，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平稳推入龙口，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
6: 这次合拢以后，下一步我们还将对堤防进行加高排厚和防渗闭气，确保不漏水，确保不发生自身灾害。
2: 从险情突降到溃口合拢，这是一场与险情的极限竞速。在洪水面前，最坚固的堤坝从来都是由人筑成的，那是科学研判的底气，是八方驰援的合力，更是每一个抢险人员心中必胜的信念。
0: 面对汛情，周口市广大党员干部闻令出征，冲锋在前，严守防汛底线，守护万家平安，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 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8: 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在堤防一线，日夜值守，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守护着沙河两岸千千万万个安睡的村庄。
9: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7: 那你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9: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水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8: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沙颍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猛上涨。8月15号，窦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洪水漫溢三河庄桥，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火速驰援窦门乡开展抢险作业。
10: 我们刘武街道执法组织23名单元干部紧急调度两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险情不撤，我们不撤。
11: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8: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坚固防线。经过近10个小时的抢险，当日24时，三河庄水域顺利完成截流，河道倒灌险情成功化解。周口广大社区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昼夜值守，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寻堤护院、便民帮扶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业社区临近河道，是本次防汛重点区域，社区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对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积水路段，开展排涝作业，快速处置各类险情隐患。
12: 社区全体干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持续盯紧水情变化，把每一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坚决守牢辖区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平安度汛。
13: 这几天能看到社区干部、物业人员在小区巡视，谁家有情况了、有困难了，他们随时叫、随时到，我们居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心。
1: 目前，周口境内河道水位逐步下降，但是仍未降至保证水位以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当地如何应对？城市内涝如何解决？来看记者报道。
8: 8月16号，记者在沙颍河周口水文站测验现场看到，水文测报人员运用测验设备采集水位、流量等核心数据，细致记录每一组监测信息，把好现场监测第一道关口。
14: 从15日12时至16日12时，24小时水位回落0.57米，流量减少300立方米每秒，预计高水位还将持续。
8: 据了解，针对目前河段水位仍处于高位运行，高水位浸泡、河道大流量过水带来的防汛风险，周口水利部门不断加密水文测报频次，滚动研判全域水情。
15: 按照目前的水位的下降情况，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初步推算，预计2天左右，我们沙河周口县的水位可以降到警戒水位以下，我们就处于安全了。仍然要不间断地做好巡堤查检，同时的防汛调物及时的跟上，做到险情的早处理和这个早发现。随着水位的回落，我们市区的水位也在回落。
8: 在积极应对河流高水位险情的同时，城市内涝的排除也刻不容缓。为协助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
16: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滨河北路与七一路的附近。那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个地方呢是周口市的最洼点，那市区所有的积水都会往这个地方来聚拢。那我身后呢就是城管部门联合了消防部门，对这个地方的积水进行抽排至沙颍河。
17: 我们支队呢共出动了70名指战员，10台各类车辆，第一时间呢到达我们这个周口市。从昨天晚上23时30分左右开始出水，到现在呢已经工作了将近11个小时。我们经过测量呢，现在是积水 P 平均下降了11厘米左右。我们呢实行人员分为三班，人员休整，车辆不停，最大限度的呢是我们那个内涝区域呢最快时间，就是方便我们群众正常生活吧。
0: 8月15号23时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县仓头村段溃口成功合龙。
18: 现在是8月15日晚11点56分，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青弋河的险情点，两侧的堤防已经完全的连接上，不再有河水从此流过。
19: 在抢险现场，自卸车、推土机等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各级抢险人员争分夺秒，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作业模式，高效精准实施溃口封堵作业。在各方抢险队伍的共同努力下，溃口最终完成封堵合龙。
20: 5点多，
18: 是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21: 还有21、22个人，附近的4个村。
22: 投入了3000多方的水饲料，70台左右的各种机械设备，20多号专业技术人员，从进到现场到现在，几乎都没有休息，投入的力量。

0: 京来的队伍的技术水平高，周质量较为适合现场施工作业的机械设备。
1: 合龙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低深加高加固防渗闭气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2: 在周口和洛河各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医疗服务到位，社会各界爱心汇聚，共筑安心港湾。
3: 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设置三个临时安置点，共安置1683名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配备齐全，903名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爱心食堂全天候供应，兼顾老人和小孩饮食特点。
4: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还有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3: 安置点为每位群众配备干净床铺、床垫、毛巾被，房间统一时段开放空调，
5: 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6: 在每个点位上，我们都准备了医疗组、餐饮组、住宿组等工作小组，能够切实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和住宿需求。在男女分开入住的基础上，尽量让一家人住在一起，可以相互照顾，村干部担任网格员，及时为村民提供服务。
3: 在洛河五阳县江店乡实验学校安置点，772名转移群众在这里安顿，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义诊服务区心血管科、普外科、儿科等多科室医护人员全天在岗，免费为群众测量血糖、血压，现场救护车、应急通信车全程待命。
7: 从吃的方面啊、卫生啊、通讯上啊，大家都很满意。政府乡镇千方百计为我们着想，安排是真周到。
3: 为丰富安置点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江店乡开设临时课堂，志愿者围绕书法、美术、音乐、阅读、趣味游戏等开展活动，穿插安全知识科普与心理疏导。
5: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画，可以看自己的课外书，和小朋友一起玩。
8: 将持续细化安置点各项民生服务，兼顾生活保障与人文关怀，全力做好汛区安置暖心保障工作。
3: 危难时刻，爱心从不缺席。洛河双汇集团捐赠的6000余箱爱心物资，已经由洛河市慈善总会运抵转移群众安置点。
9: 与4个安置点建立物资需求直通机制，目前已收到多家爱心企业的捐赠意向，根据群众实际需求精准配送，确保大家的每一份善意都能及时足额地送到转移群众手中。
10: 受此轮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河南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时间排出积水，减少损失。
11: 这里是许昌市建安区祥林集镇的小新村，这次降水啊，当地这个降水量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农田还有少量的积水，为了把灾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当地农民正在进行这个农田排水。
1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浅的地方有2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不懈努力，截至今天基本上排了有160几尺亩了，还有低洼地方没有排净。
3: 降雨过后，当地积极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减少作物在水里浸泡的时间。同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雨后田间技术指导，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13: 及时组织这个玉米、大豆、植保专家20多名，奔赴到这个建安区、襄城县、鄢陵县等雨量较大的县市，调查大雨对这个作物的影响，同时指导农户及时排涝，降低损失。
14: 我现在是在郑州航空港区尾川镇花桥刘村的农田里，由于这里的积水呢比较深，靠这个水泵呢根本来不及，所以当地呢就把这条呢田间生产道路呢给挖断了，让水呢尽快的排出去。
15: 到明天中午啊，估计这地的水会全部排完，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6: 然后我们就每个村儿我们走访一下，看被淹的情况，做一下初步了解。等后期农作物成熟期之后，我们会带着农业专家来进行测产，根据农业专家评估报告来进行下一步理赔。
3: 当前河南省玉米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对自涝比较敏感。为了抢抓雨后恢复生长窗口期，省市县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协同开展排涝和生产恢复技术指导。
17: 这是台风过后，那么这个南方锈病的爆发的这个风险，我们可以结合我们

0: 分多处把叶面肥、生长调节剂还有我们三唑类的这个药剂混合以后进行均匀喷洒，起到这个恢复灌浆、提高粒状的这个效果。
1: 截至8月15号，全省农田积水面积92.4万亩，主要集中在周口、许昌、漯河、开封等地。全省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500万元和沟渠连通整治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地市开展抢排积水及灾后沟渠疏浚。同时，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指导田间管理，恢复设施生产，指导保险理赔。
2: 记者日前从郑州海关了解到，前7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3724.7亿元，增长14.9%，进口2363.9亿元，增长47.8%，河南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增势。从趋势看，前7个月河南省进出口、出口、进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速8.5%，年内已连续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从外贸主体看，动能有效激发，前7个月河南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1.68万家，增长37.3%，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超30%，继续担当外贸排头兵。从外贸市场看，朋友圈持续扩大，前7个月东盟稳居河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836.3亿元，增长28.9%。从出口商品看，产业提质韧性更强，前7个月河南省出口机电产品2426.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65%以上，拉动出口增速11.8%。此外，河南省出口的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产品达284.6亿元，增长76.9%。
3: 住房是咱老百姓家里的大事儿。河南省15/5规划明确，稳定住房消费，推行商品房以旧换新模式，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这里呢是开封通许县的一个房地产营销中心，这个项目呢也是河南省的好房子示范项目之一。最近1个多月以来，这里平均每天都可以成交2套住宅。
5: 第4代住宅，我是都有大飘窗，增收面积也比较大，小区的环境也非常好，还可以帮俺去接种孩子。对比来对比去，还是觉得质量可靠，性价比对原来老百姓来说都接受得了。
6: 每一个项目上，我们都有打造5000平到1000平的透明工厂，把所有的施工工艺、工序、流程、时间节点全部公示透明化。当前购房者不再只关注单一的价格，更看重建筑的品质，置业信心持续的回暖。
7: 今年1到7月，永光城卖出近400套，去化率95%以上。上半年，通许县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12%。在开封全市，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比从年初的49.82%提升到了6月底的59.58%。
8: 我们聚焦老百姓对好房子的需求，推动项目在户型设计、采光通风、园林景观、智慧社区等方面全面升级，打造完整社区，同时落实交房即交证、新房购置一件事等便民措施，全市新房、二手房同比增长，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票，市场信心在恢复，好房子确实是硬需求。
7: 面对硬需求，河南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各城市每年打造2到3个好房子样板，同时积极推进以旧换新，打通卖旧买新通道，让改善性需求真正释放出来。
9: 我现在正在新乡市的一个在售住宅项目，这个项目不仅是国资开发的一个品质楼盘，更是新乡市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的重要项目之一。
10: 一直想换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但是旧房吧想卖不好卖，新的吧有点买不起。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旧房它由国企评估收购，收购款它能直接抵咱这边新房首付，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手续特别的省心。我现在选择咱那一个120多平的大三房，一家老小都能住得下。
11: 这个政策对销售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以旧换新渠道来的客户成交转化率很高，因为旧房有人兜底，新房有人帮着办，客户心里踏实，做决定就快。
12: 到7月底，全市以旧换新咨询超过了1500组，94组已经完成了过户，90组网签了新房， 一到七月份全市新房销售同比增长了6.4%，市区更是增长了将近24%，房地产投资增长了18.4%，老百姓愿意买，企业愿意投，所以市场就活了。
7: 市场活力还来自各地持续优化的住房消费政策，公积金新政落地，购房成本降低，为群众减负。郑州现房试点项目迎宾瑞景园建成开放，商品房进入预售与现房并行新阶段。一至七月，全省商品房住宅库存较年初减少118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降至合理区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3: 探底企稳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房子非常的热销，有很多项目呢，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80%。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是更多的促进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种交易的循环，也要推动开发商，他不仅在这个户型设计、空间和功能上明显的改善，另外的话，在这个社区管理、物业服务啊、一老一小这些方面，满足大家对这个居住服务、社区服务的这种高品质的需求啊，让这个改善性需求能够释放，这样我们新房市场止跌回稳的态势会更加的明显。
1: 日前，以繁荣新文艺、谱写新篇章为主题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交流活动在郑州举行。
14: 这场行业交流会，政府、高校、平台、媒体全来了，给钱、给政策、帮找剧本、培养人才，全网推流，目的就一个，打造有中原味道、有温度、有口碑的河南精品微短剧。
7: 会上发布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扶持举措，重磅发布双百创作计划和专项扶持资金政策，也就是每年打造100部中原特色短剧，推动100部作品出海，多维度扶持本土短剧创作发展，申请专项扶持项目范围和资金也同步到位，为创作者解决后顾之忧。
15: 我们大家剧场呢，在微短剧的一些创意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廉政微短剧、会议主题的微短剧、文旅主题的微短剧，即将推出的是以富豪为题材的叫富豪奉起殷墟这样一部AI 仿真人的微短剧。
16: 真人剧跟 AI 的结合，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郑州其实现在最核心的一个点，就产业集群是比较丰富的，成本优势跟人才优势，本身河南的这种中原文化就很强，这种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这种短剧会出现。
7: 产教合作方面，河南大学等高校与短剧企业签约，开展实习实训和人才定向培养等深度合作。活动现场，河南省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矩阵启动，其中展示多部大河之南精品短剧创作传播工程精品剧目与重点项目，还同步启动《玉乡情怀》《玉味人生》剧本征集，用好故事打动人。河南微短剧正在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
1: 8月15号，2026年河南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优秀项目路演展示活动在郑州举行，全省11个涵盖水源保护、环境科普等领域的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同步举行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美丽中国河南实践网络主题宣传启动等仪式。8月15号，2026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第二期鹤壁站活动开幕。匹克球友谊赛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项目。期间，中美青少年运动员还走进浚县，参加赏民俗、逛古城、学校交流、体验非遗工艺等活动。8月16号，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在龙门石窟研究院揭牌成立。基地成立后，北京大学和龙门石窟研究院将整合考古、历史、艺术、计算机、文物保护等多学科资源，围绕龙门石窟及洛阳区域文化遗产开展协同研究，推动研究视角创新与方法融合。
1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7: 再见。

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的阵雨天气将逐渐增多，其中今晚到明天在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夜里在中东部局部会有雾，夜间驾车需要提高警惕。明晚到后天白天，西部的降水范围将进一步的

0: 向东扩展，西部、西北部局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由于前期的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加上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今晚到明天在图中的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依旧较高，需要特别关注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郑州阴25到32度，安阳多云22到31度，濮阳多云23到32度，鹤壁多云23到31度，新乡多云23到31度，焦作多云24到31度，开封多云24到33度，商丘多云24到32度，周口阴转多云24到33度，许昌多云转阴24到32度，洛河阴24到32度，平顶山阴25到31度，三门峡阴转小雨23到30度，洛阳阴24到31度，南阳阴24到32度，驻马店阴24到31度，信阳阴转多云25到32度，济源多云转阴25到32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24到32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

0: 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

0: 企业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1: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

0: 也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1: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8: 现在呢

0: 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1: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3: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1: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4: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5: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1: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

0: 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 98%， 99%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95.5%， 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8: 晶圆的那个秤笔，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3: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2: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少儿戏超六支战队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娇洛小戏宝队。

有请豫东小细胞队。

0: 谢谢我们的正旗小西堡队。少儿戏唱，
1: 一行有绝招，
0: 俺们的绝招是
1: 横横
0: 跳。哎呀，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的梨园春，这里是我们梨园春少儿戏超的初赛现场。大家好，我是讲话很在理的刘大哥，欢迎各位。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少儿戏超的三位戏宝品鉴官，我们的戏曲评论家崔伟老师，豫剧名家杨红霞老师，曲剧名家刘月丽老师。今天晚上的比赛将会是一场超可爱、超萌、超有戏的超级大 party。 那这场 party 的主题的规则呢非常简单，
2: 60队伍根据抽签顺序自动成组进行一对一比拼，胜出的选手为战队积累107分，全部比赛结束后诞生一支初赛最佳战队。
0: 我们在今天的比赛抽签之前，先来感受一下六支战队如虹的气势。
3: 那各位评委、队长朋友们，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弄好、
3: 来者是客，请招待。但是呢，今天啊，我们不是来做客的，也希望呢，大家可以为我们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大家。
4: 赵队长吴侬软语，但是里边都带着刀刃呢。你看，说的是我来这儿都是客人，我们作为正许东道主在咱家门口了，首先要把客人招待好。但是比赛嘛，咱们还是成绩第一，成绩第一，不是都第一，友谊也第一。
0: 一不小心说了真话，你看看啊。
5: 其实我们在东道主后面我们很吃亏，但是我认为我们京剧呢是国粹，所以我们京鄂京剧战队怎么样？
1: 国粹
5: 必
1: 胜，
5: 耶、yeah! ！
6: 我们各个小戏宝队的队员们都是身怀绝技，一身功夫。瞧瞧，瞧瞧，这都开始了，戏台上面见真章，所以你们就等着瞧好吧。
7: 好，夺过两次金奖战队的队长，这次我们的这支战队依然能拿金奖，有没有信心？
8: 有。看我们是不是非常的可爱，是不是萌萌哒？我们要给大家也是要努力的加油争夺金奖。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六位队长来进行抽签啊，抽彩虹球。所以今天第一轮的较量来自于我们的武城小戏宝队和我们的正许小戏宝队。还真的是无巧不成书，你看场上六位队长只有两位男队长，结果你们俩就遭遇了，你看看啊，
7: 特别紧张，但是抽到一号又特别激动。我们这支战队呢，首先要派出我们颜值和实力相当的一号选手巫雪明，哇哇地理好庄家。
0: 好，
4: 他们是哇哇地理好庄家。孙敬妍在吗？
0: 这小姑娘是重量级啊。
4: 不是，因为什么呢、孩子包头，哎，孩子包头很辛苦，
0: 一会儿会难受的。
4: 对对对，时间长了不舒服。
0: 我们就有请两位戏宝登上舞台。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1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5: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亮针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9: 好的，
18: 去吧。
20: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2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2: 1、2、3，知道了吧？
31: 叫我爸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3: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2: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4: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2: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家好，我叫吴雪明，今年十岁了。我是大家眼中的显眼包，我希望不论台上台下都能。

很骄傲，很激动，我儿子可棒。

疼了，啊，滋滋窝窝拔套马，叫他拉力，有了吧，叫他咬漏，把主撒拉起过来，再用马拉起水车，哗啦。

0: 你别说这个小吴同学啊，开场第一个上，乌里哇啦在台上唱的还真不赖，紧张不？
1: 紧张。
0: 紧张。
2: 其实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紧张。哦。他是我们队的显眼包，哪儿都有他，还特别自信啊，今天发挥的还特别好，对不对？
0: 刚才你们队长介绍你名字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你这个姓啊，一横一竖两个人儿，再一横。
1: 是的。
0: 为什么起这个姓啊？
1: 嗯。因为我爸爸姓吴，我也姓吴。
0: 你爸爸为什么姓吴呀？
2: 我爷爷也姓吴。
0: 就是这个吴姓有什么起源和讲究吗？你了解过没？
1: 了解过。哦。吴姓之前是做占卜、医学、祭祀和天地神灵沟通的一个职业，地位特别高。哎呦，
3: 我觉得这小朋友这姓特别有意思，他虽然在百家姓中呢不算大姓，但是他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非常非常的深厚。其实这个字呢，就本身就是个象形字，实际就是说呢，上面那个呢代表天，下面那横代表地，中间那个呢代表天地之间的通道。而两个人呢代表传话的或者说做事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字本身呢就是很古老。另外呢，他这个家族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主要是我们山西人的这个最多，是在现在临汾这一带，是这个吴姓的这个发源地。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许战队对手的表现，有请。

0: 说我觉得亚风战队正许战队啊，这伙食真的不错啊，
1: 那绝对是。
0: 但是我们这小姑娘，我跟你说啊，倍儿可爱，唱的马派的戏，而且我觉得她跟马金凤先生小的时候那个样子还真的挺像，就我们这小乒乓球脸蛋儿，就是马老师那个状态。小宋同学，你给大家伙说说你为什么学戏？
2: 就是之前姥姥姥爷都很喜欢听戏，然后我妈妈就带着我和我姐姐一起去学戏，但是学了一段之后，我姐姐她不想学了，她放弃了，然后呢我坚持了下来，然后就学到现在了。
1: 真棒，
0: 姐姐放弃了，那你为什么可以坚持呢？
2: 因为我觉得唱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哎呀，有趣儿，那你觉得自己有天赋吗？
2: 有吧。
1: 非常有
0: 天赋。别谦虚啊，别谦虚，我跟你说，我们不光唱戏有天赋，我们唱歌也倍儿有天赋，流行歌曲整两句行不行？

0: 谢谢，有一种要过年的感觉啊，特别喜庆。来，我们请上五城战队的小吴同学。来，接下来现场的大众评委做好准备，请打分。吴雪明得到了570分，宋静妍小朋友600分，
1: 600分。
0: 那么接下来邀请三位戏宝品鉴官来进行打分了，喜欢哪个战队就请各位老师说出您心中的那个战队，顺便把小红花投给他们。
2: 对，要说是两个孩子我都喜欢，但是必须选一个的话，我就选这个我们那个七奶奶吧。
0: 好，为郑许小戏宝队加30分。
3: 我觉得两位小朋友他们这个开门红都非常非常好，而且他们那个年龄呢，不仅仅说唱得好，而且表演呢也都进行了努力。我觉得这个小的七奶奶呢，歌比戏唱得好。这个我们这小朋友呢，这个李双双这小朋友呢，他演得很有人物，所以要让我投的话呢，我把我的花给我们的小吴朋友。
0: 好，五城小戏宝队加30分。两个战队目前相差就30分，所以最后杨红霞老师这一朵小红花至关重要啊。杨老师，杨老师嘴品的呀。
2: 这个难题给我了，我也挺做难的。这个七奶奶呢，相对来说她比较稳，她这个还行。我挺做难的，那我就投给七奶奶吧。先
0: 郑许小戏宝队再加30分。来，最后得分，五城小戏宝本轮获得600分，郑许小戏宝队获得了660分。本轮得到100分的是郑许小戏宝队。
4: 谢谢。
5: 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宝宝，你是最棒的。
0: 接下来较真的两位队长是我们的席梦队长和张梅队长。
6: 接下来我们队派出的是我们队的田牧阳小朋友，然后他给大家带来的段子是豫剧艳阳楼。
5: 我们队呢就决定派出我们最特别的存在，我们的李婉婷小同学，许剧小孤贤。
0: 来，有请两位孩子登上舞台。
7: 大家好，我叫田牧阳，今年11岁了。我从小3岁的时候就离开爸爸妈妈出门学戏曲，我4岁时候就学会了小番。我每天5点起来练功，一天练10个小时，我这样已经坚持了7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豫剧艳阳楼拿高灯选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身躯，貌目堂堂，虎背熊腰，帅呀敢当。难读诗书西前霸，最爱燕娥花。

我父高俅，官居太尉，即乃三月三日蟠桃宫盛会，不免请出各位教师，一来逛会，二来夜马。

0: 咱们让队长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派这个小伙子。
1: 我觉着他特别特别不容易，他3岁的时候、然后就踏上了往返几百公里，然后家人带着他学习，并且6岁的时候都能翻40多个小番。当然了，就是我们队都非常强，但是呢，我想先派出一个让大家惊艳的节目。
0: 高登啊，田牧阳啊，你是哪里人？
2: 周口的。
0: 刚才姐姐说你学习的时候，小时候要往返几百公里，在哪学习啊？
2: 新乡。
0: 哦，那可是，刚才你上台，我除了被你的脸吸引之外，我就在看你手里这扇子，打开，让我们瞧瞧，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哎。这扇子谁给你挑的？
2: 我爸爸。
0: 爸爸为什么要给你选这8个字？
2: 因为这个人物对照这个词语差不多。
0: 孩子对这个角色真的有理解，因为高登这个角色就是反派唱主角，确实很帅，对吧？
3: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虽然下流无耻，但是用最美的方式来表现的，所以你看这高登他扮出来很雄阔，但是他的动作很骄横，很美。小朋友我觉得掌握特别好，他是也有功。我给你提个建议，小朋友啊，第一个，你那个脸谱啊，你下回扮的时候啊，你戴个头部，你脸稍微再往上一点就好看了。第二个呢，你那个水袖给去掉了不太合适。第三个，那扇子呀，两个词儿都很贴切，但是最好还是应该有一幅画。演高登用什么呢？用牡丹，一面是牡丹，一面是书法。
0: 好，接下来看看你们对手战队的表现，有请。

0: 坚持啊，永远的个江湖柴米厂，
1: 很好奇，很热情，特别喜欢戏曲，上课非常积极。

0: 都说这个角色，人物角色啊，来源于生活。你演这个角色这么入木三分，平常你有观察谁吗？在生活当中，
1: 观察过我的奶奶，还有。

0: 口中见美这种感觉。
1: 燕丽姐的意思就是下回你奶奶再生气你跟她说，奶奶你别那么生气了，不然的话我在舞台上表演就会过，好不好？好，来请上我们豫东战队两位，接下来现场的大众评委请打分。大家为田牧阳打了550分，李婉婷打了500分。好，接下来邀请我们现场的三位戏宝品鉴官，支持哪个战队就把小红花投给他们。
2: 田牧阳这个小孩能看出来他有基本功的，表演也挺不错，我送给这个田牧阳。
1: 好，为豫东战队加上30分。
3: 他们俩有两个特色，一个呢是讨喜，一个呢是吃功。我想呢讲给这个田牧阳，舞台上的鲜活一定要有扎实的戏曲表演的基本功和基础。
1: 为豫东战队再加30分。
0: 我把我这个小红花送给我们的小媒婆。
1: 好，哎呦，确实婉婷的集体荣誉感很强，因为她觉得这轮可能没有拿到理想的效果，没给自己战队加分，这只是一轮的比赛好吗？谢谢，来掌声送给两位。
4: 是不是这就更风流倜傥了？你看，
5: 对对对，
6: 好的。你已经很优秀了，继续努力啊！还没有。
1: 今天的5号6号是我们的金鄂战队对战我们的闽浙沪。
7: 我们这个呢是这个南北的对决哈，然后所以我们准备先派武戏上场，因为我们小孩勒的头时间有点长了哈。
8: 我们的那个小手办他也是刚刚在后面啊，很小一个人，然后呢头勒得很疼，他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粤剧打金枝当中的头戴珠冠压病旗。
1: 好，有请两位戏宝登台。
9: 大家好，我叫李子涵，今年9岁了，我来自天津华夏未来，代表金鄂戏宝团队演出剧目《白蛇传》到现场。
10: 李子涵，你可以的，加油！

0: 一指空。想这仙草乃是仙家之物，岂能送与人间？
1: 仙官将灵芝仙草赐予我吧。
0: 与我走，与我走，与我走。
2: 不吃一定得苦，他是成不了这样。一般孩子。

0: 子涵小朋友啊，是天津卫，人家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你给大家伙介绍一下，你爱什么？
1: 我爱哭。
2: 外号就叫小哭包。
0: 天津姑娘就是大方，爱哭。哎，为什么爱哭呀？有啥伤心的事吗？
1: 就是想哭。
0: 孩子有啥想不开的吗？都想哭。爸爸妈妈还好吗？对你
1: 好。
0: 奶奶是恶婆婆吗？
1: 不是。
3: 但是我插一句，我觉得他这个爱哭啊，他很适合这个角色。哦，他刚才那点就是他就是这个情绪，大家感觉哎呀，孩子是不是难受了？
1: 搭救我丈夫的性命。
3: 其实他那点就是这个白蛇此时这个心理，因为许仙已经死了，他如果找不到这个灵芝，他就救不活他了。
0: 嘿，队长的补充真全面，
3: 很适合他。所以我要说，演戏不光是技巧，还要有人物。
0: 你是这么想的吗？
1: 是。
0: 那我想问问你，将来有什么理想吗？
1: 我想当京剧老师。
0: 嘿，因为他表演有太多老师在支持他，在跟他一块演戏，所以他想当京剧老师。好，接下来看一看闽浙沪战队的小朋友，有请。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

0: 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不会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3: 自总。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领，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是不是很可爱？他们说他长得像一个小手办，你们觉得像吗？
1: 哎，哎，你演的是什么角色呀？
2: 骄傲的小公主。哦，
1: 你觉得自己傲娇不？
2: 平常时候不傲娇，在台上的时候要傲娇了。
1: 哎，你刚才那个表情，就是你那个手那样一抱，头一摇那个表情，刚才把杨老师都快迷倒了，你能不能再来一个？哎呀，我听说你走过南闯过北，参加过很多比赛，每到一个地方必须带两样东西，是吗？
0: 那我们一个个来介绍好吗？我们先介绍这个。
2: 这个是我的阿贝贝，每次我到哪里都会带着他。
1: 你们家都有谁呀？爸爸妈妈你？
2: 然后我姐姐，我姐姐是唱小声的，我唱小旦的。哎呦，
1: 哇，那你们家这个阿贝贝在你们家当中排第几啊？
2: 排第一，老大。
1: 爸爸妈妈、姐姐都得靠后站啊。哎，这个包呢？这是什么？好有特色。
0: 小猫咪的包包。
1: 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宝贝啊。
2: 这是我的手帕，我可以在酒店里阳甩的手帕走台步。
1: 嘿，你们江南姑娘都这么讲究哈。
0: 是啊，
2: 这个是江南小公主洗脸的。
0: 哦，精致。
1: 好好好，还有吗？
2: 答案之书
1: 是什么意思？
2: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答案。
1: 真的吗？我要向你发起灵魂三连问。刘大哥长得帅吗？
0: 表示怀疑。
1: 这书是盗版的。你觉得刘大哥主持梨园春主持的行吗？
0: 有可能会伤害到他人，有道理。
1: 我主持个节目，我伤害谁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人生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得问一下啊，你觉得我会成为千万富翁吗？
0: 不，
1: 这个书以后不要再拿出来了。
2: 这个是差心之书。
1: 哎呀，太可爱了，我们请上你的对手好吗？来，叶丽老师，您是不是当年也学过越剧啊？唱两句。啊，

0: 一刷尖尖喂。
1: 我们问一下答案之书，刘艳丽姐姐唱的好听吗？
2: 可能吧，
3: 可能吧。这个评价我很满意。
4: 小朋友，你觉得你会胜出吗？你翻问书。哦，
2: 还是可能吧。
4: 哎呀，我觉得这两个小朋友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天津的小朋友呢，武戏，而且呢，你可以看呢，他不是职业演员，他是上学的学生，他要练出这种腰功、腿功，包括下翻，我觉得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这个小姑娘，我觉得真是说世界上没有天才吗？我觉得也有天才。天才是什么呀？不是说生而是天才，天天提高自己的才华。你看他个儿不高，他声音也还是很稚嫩，但是他对戏的理解和他的表现的那种掌控，真的说是比他的这个儿要前进了好多步。你也可以查一查书，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2: 问问你最好的朋友。
1: 孙老师，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你问问他。
4: 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就是你。
2: 谢谢爷爷。
4: 原来我最好朋友是这个刘文，现在变成你了。
1: 哎，你夺走了我的好兄弟。来，现场的大众评委，请打分。金鳄小细胞队570，闽浙沪590，差距不大。三位老师，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4: 无法消弭的隔阂。
1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5: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6: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7: 势均力敌的爱意，
18: 我想约你。
19: 季总，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1: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0: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2: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0: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金鳄小戏宝队570，闽浙沪590，差距不大。三位老师，
1: 天津队的这个孩子我觉得有点吃亏，遇着这个7岁的小宝宝，妈呀，他太讨喜了，一个小表情把人的这个心都给醉了。就是
2: 闽浙沪啊，天生有戏，来加30分。
1: 好，你怎么那么可爱呢？而且他会理解人物，他会表演。那个，
4: 谢谢，
1: 我
4: 漂亮姐姐，
1: 漂亮姐姐，
2: 你要不要问那个叔，你是不

0: 界上最美的女人？杨老师问她是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我 是不是最美的女人呢？不敢看，
0: 他合上了，他合上了。
2: 转移你的注意力。
1: 哎呦，这
0: 就杨老师，你已经很有实力了，不需要再美了。
3: 他的意思是您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的女子。
1: 哎呦喂，谢谢。
0: 所以您的一朵小红花投给
1: 小公主。
0: 好，敏捷户小朋友，
1: 你也很棒。
0: 七宝队再加三十分，崔老师，
4: 我把我的这个小红花授给天津的这位小朋友。其实呢，两个人都是强者，
0: 对，
4: 友谊第一，比赛也第一，但是终归是友谊和进步第一，好吧？
0: 没错。哎，好，谢谢老师们，本轮比赛我们为闽浙沪小西宝队加上100分。
5: 特别满意，特别好。
6: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5: 100分。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岁眼睛又开始花了，就看不清字了，回来以后就配了个老花镜。这老花镜主要就是看书的时候戴上，不看的时候就摘了，出门时候还得放到我的包包里，就感觉比较麻烦。我女儿说，我从电视上看到有超视力，你去配个那超视力的镜子吧。然后我直接来了，然后就配了。现在我戴上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呢，看远看近，看书看微信，学习还有做饭做家务都感觉很方便，不用就是摘来摘去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蓝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店里边。
1: 李主任，您怎么还在这儿忙活啊？咱们的节目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开始了。今天又请到一位实力的戏曲名家，可千万不能耽误了呀！
0: 哎呀，你看我忙的把时间都忘记了。这么精彩的梨园好戏，咱们可不能错过了。那现在咱们就出发吧。
1: 好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房华，
2: 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李红。超视力为您带来清晰的世界，陪大家一起看精彩的戏曲表演。
3: 大伙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知道我叫啥？
4: 白居选，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获得者。他深耕戏曲与曲艺，刻画的舞台人物鲜活生动，表演的曲艺小品妙趣横生。他入选河南文旅厅为家乡喝彩名家推介，更携曲剧小戏《湖光山色》亮相国家大剧院。一腔赤诚守文脉，声声相韵醉人心。
5: 老师外事，只有我许佩呢不争为妻。自从跟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给亲死他娘那个脚了。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白老，是女名瓦豆。幼儿娶妻，李氏荣华。俺的闺女我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晚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

0: 贱人还不给我爬出来，想饿死我嘞。
1: 来了来了，有请婆母用饭。
0: 哎呀，端过来吧。
2: 爷爷，
0: 咦，烧死他娘那个醉了呀哟。你说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鸡没葱又没蒜，香油少味不串，面条长里挑不断，你说你做的算啥饭？

两个。

0: 九样饭，九样饭要开九样花，中间若换有点空，米饭锅里起清茶，拿着勺子搅三搅，拿着筷子扒三扒，倘若你扒的搅混了，瞅你的蹄，来把你皮来扒。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婆母，像那平常的饭菜，儿媳我会做它三样两样。

0: 是清茶吗？
1: 说，你是搬到搬不到？
0: 我试试的搬不到。
1: 啥呀？啊，连这都搬不到不是？啊？哎呀，笨死你娘那个脚了！搬不到，听我说呀，谁也搬不到，我也搬不到。能搬到咋难为他嘞？啊，我让他知道知道，那儿媳妇可是不好当。哼，搬不到不难为你。今天我再给你说几样简单的你能搬到的饭菜啊。
0: 有请婆母吩咐。
1: 好，你给我听着吧。你给我

0: 吧，这可简单。奶奶，我难为不死你了，你跟我耍长了你。
1: 伯母，想要的这些饭菜，儿媳我见都未曾见过，你叫我如何去做？
0: 哎，说清楚，你是办到办不到？
1: 我办不到。
0: 你啥都办不到，你气死我！

0: 脸如花泼皮。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一小无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的路演现场。雨来了，雨来了，快点，
9: 来不及收了，快点，快点。
10: 今天最后冒着雨，大家很开心的在那唱。大家其实心里知道，已经是倒数的两期了。觉得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特别开心，状态大家都很饱满。
11: 我们天天在一起，情感上我越来越深。
10: 我们能从彼此获得这个快乐。

0: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
1: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4次的融合舞台表演。

0: 截止到目前为止每位少年的个人火种数排名。闫永强、王普实、哈拉木吉成为下一次融合舞台的火种少年。哎
1: 呀，强哥，强哥直接额头了。
2: 强子说他不愿意当队长，就当好几把队长了。
0: 强子实力不允许呀，怎么办呢？接下来请火种少年依次前往下一空间。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哎呀，
1: 我手已经开始抖了。想想啊，
4: 我不管，我就随便写。
1: 写了重复的怎么办啊？那就争，好吧，就这样。
0: 按照个人火种排名从高到低依次公布自己写下的人选名单，排名最高的火种少年可以直接和他写的名单上的少年们组队成功。
1: 强子呀，
4: 人生就是这么的有意思。
5: 区别无力。
6: 哎呀，我居然不说，可以这么坚定的选择，我很开心。
1: 杨好。
5: Harry， 詹姆，
1: 戴灵岗，索南，
7: 孙朗，艾丽，
1: 张红姐。
0: 最后，请闫永强公布自己的名单。
4: 今天我选的三位队友是扎木、查干、曲比、乌力、刘子辰，然后，所以就非常有意思。怎么说呢？都被你们选走了。
0: 那永强，现在我们的待定席中还有三位少年，这三位少年自动加入到你的队伍当中，
4: 来吧兄弟们。
0: 恭喜大家完成了融合舞台的组队。
3: 少年们的背包装满了在甘南路演收获的掌声和情谊，驱车三小时抵达中国花儿之乡宁夏。花儿这种扎根在西北土地里的歌声，在不同地域生长出不同的演唱风格，是民族音乐融合的生动见证。来自大西北多省市的花儿传承人汇聚在黄河三湾之畔，等待与少年相遇，共赴花儿与少年的奇妙之约。西北的苍茫雄浑与中式水墨意境交融而成的水墨丹霞，成就了新一轮的天地舞台。三组民族音乐人惊喜空降，与少年们一同即兴创作、合作演出，这趟民族音乐的星火传承之旅又会碰撞出怎样绚丽的火花？少年们携手同行，放声歌唱吧。
8: Hello， 又见面了。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甘肃宁夏。说起宁夏，它有一个响当当的美誉，叫做中国花儿之乡。那么问题来了，我想请问各位少年啊，你们知道花儿是什么意思吗？
6: 花儿是花，
9: 是 flower，
10: 是一首民歌调，
11: 音乐风格。
12: 花儿是一支北京乐队。
8: 大家的这个回答五花八门，那到底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请花儿课代表，我们九儿老师跟我们分享。
13: 花儿课代表来分享一下。花儿是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民间山歌。花儿呢是这里独有的文化特色，同样也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黄花是西北花两大核心流派之一，流传于青海和黄谷地、甘肃宁夏等地。它以令为曲牌单位，现存河州大令、噶玛儿令等百余种曲令，唱腔高亢婉转，格律规整，以松明岩花会为核心传承场景。陶明花是西北花两大核心流派之一，流传于甘肃陶明流域鸣县康乐等地，分南北两派，南麓阿欧连而粗犷高亢，具原始质朴质感；北麓两连而曲调舒缓，长于叙事抒情，以莲花山花卉为核心传承场景。两种花儿各有各的魅力，也请大家可以细心分辨一下。
8: 谢谢我们的花儿课代表。
14: 而且有一句话怎么说，
8: 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场听花才叫绝。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花儿老师登场，好不好？
9: 好、嗯，
8: 来有请老师们。
11: 登场。
13: 接下来每位老师会依次进行表演，请各组少年根据老师们的演唱按顺序写出每位老师演唱的花儿类型，写对最多的队伍可以优先选择本次融合舞台的表演顺序。
8: 那这个胜负就至关重要了，
11: 太重要了，
8: 可以选择明天表演的出场顺序
13: 的
14: 第几个演比较好呢？
8: 大家按照这个组别站好，现在分为三组，对不对？最左边是
14: 叫哈哈老师组，
8: 哈哈，
11: 哈哈，
15: 我们叫端，
10: 我们叫端组，
8: 端组，哈哈组，端组啊，好抽象那边了。
9: 我们史诗组，

0: 庄士英多的是何鸿，
1: 对，
0: 陶明是袁氏，
1: 袁氏，
0: 陶明，
1: 肯定没陶明。
2: 对，那是零三个，现在。
3: 上来人啊！哇
4: 哦，谢谢老师，太好听了。有请第二位老师进行演唱。
5: 身上那个银托儿你好真，
0: 这样是陶明。
5: 哎，你不能。
1: 陶明
0: 是庄士英，是何黄啊？
1: 何黄，对对对，何黄，对对对。
5: 苏联。

0: 嘎美食，
1: 这是工商绝绝调，绝调式的，
2: 绝调式的是哪一个来着？忘记了。
0: 蜜蜂着，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
3: 那两个老师肯定是一起的，相信我。
2: 三和五
3: 肯定一起的，那个三和五是一起的。
4: 那就是这是二十吧？
3: 对，
4: 那就是这是二十吧？
3: 对，我觉得是这样。
5: 那我跟他跳下去。
6: 他们选的合欢，第五个。他们也选的。哎呦，哎呦呦呦，大撒
7: 沙！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演绎，太美妙了。接下来就到了。三支小队答题的时间了，
8: 公布答案的时候到了，
7: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这哈哈队的老师们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声。
3: 咋了？
5: 完了，
3: 完了，
5: 被他们的那个合在一起骗了。
6: 我从这跳下去，
1: 买票回北京吗？
5: 买票回北京。
7: 我们先请各位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公布正确答案。
9: 大家好，我叫段新华，我是莲花山花儿会传承人。那么我刚才唱的这个就是《陶敏花儿》里的《莲花令》。耶！耶！耶！
7: 那两组鸦雀无声。
3: 这可不是我写的，
1: 我们不会全错吧？
10: 大家好，我是马明山，是国家级土著花儿演唱，属于胡黄花儿。
2: 我们也对了一道哦，哦，怎么办呢？是的，
3: 本来对了一个，被杨浩弄丢没了。
5: 错了，我从这跳下去。
3: 你错了，你错了。
2: 哦，怎么办呢？
4: 我觉得还得遵从内心，这个就不能让别人改。
11: 大家好，我是雅丽娜，我刚演唱的是我们宁夏六盘山非常经典的一首《宁夏山花》。哇，
1: 这怎么了？哎，
7: 你们又错了，
2: 怎么回事啊？
5: 我们要先走了，先走了，走了走了走走了啊，拜拜。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康乐县莲花山花儿国家级传承人文香莲，我演唱的曲目是《陶敏花儿莲花令》。
2: 怎么回事？
3: 太丢脸了！哎呀！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昌吉的哈萨克族花儿歌手加尔肯别克纳西奥拉啊，我刚才唱的是这个合欢花儿。
2: 错了一道，
3: 我们就对一个，我们交了吗？没交，
5: 没有关系。
2: 他们的哈哈就不哈哈了，
8: 哈哈不太哈哈。
7: 老师们，你们能不能教教我们？
9: 可以，
8: 可以啊，
9: 希望当然可以。
11: 《牡丹令》最简单，

0: 这么好的机会能跟这么多大师面对面接触的，就是可以说是口传心授，主要是要学那个味道，
1: 丑化那种感觉，
0: 那种强调。
2: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
0: 生活状态。对，
3: 花儿里面它隐藏着故土，隐藏着生活，隐藏着当地人民的淳朴和当地人民的对于家乡的爱。
1: 就更多的是要了解这个民族音乐背后的文化，它是怎么来的，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玩它，怎么样去应用它。觉得要去学习的，要去探索的还很多很多。我们正在路上，
4: 谢谢谢谢老师们的精彩教学。在我们的答题环节，成绩最好的是我们史诗战队，你们可以优先选择明天的出场顺序。
5: Three，第三个三个出场，
6: 第二名就第二个出场吗？
4: 二跟三都已经被选择过了，你们只能首发出战了。
2: 这个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非常好。
4: 而且其实第一个出场有很多这个吉利的词儿嘛，比如说什么
7: 一马当先，
4: 一马当先，哎，是吧？一炮而红，哎，一鸣惊人，哎，一发不可收拾，哎，是吧？那么明天的表演呢，各位花儿老师们跟九儿老师也会为大家准备一个惊喜的表演。那么同时各位少年也请好好准备你们明天的节目，我们舞台再见。
5: 好，
8: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好，
9: 上微博参与天籁与少年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5: 大家好，我们是
10: 坦克，
5: 我们的
11: 没有乐队，
5: 没有乐队。好，预备的，大家好，我们是
10: 坦克，
5: 我们的口号是
10: 对。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领头羊，
5: 领头羊，
12: 我们的口号是美。
13: 大家好，我们是五大。
1: 用了显贵的
13: 采样，
1: 然后我们有现场去录进去，就是当里面就有那个呜哈这一段。
14: 这次我想的，既然是做摇滚加说唱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舞台，我就想的就是说，要不要叫坦克？那样的话感觉就是非常的硬核。
5: 我们说了，要么是第一个演，要么当第一。
7: 1, 2, 3 我选择了我的这首《光度》。那《光度》这首歌，情感与意境其实它有很多可以解读的空间。创作上的话，结合了世界音乐的风格和现代的编曲思路，融合了我们家乡的藏族元素，还有一些空灵的电子音效。那我们这一组的乐器其实是最多的，舞台呈现也是最多样化的，我觉得都是跟这首歌非常搭配。
6: 这个作品呢是写了有几年了，一直在创作当中，而且我知道咱们是在祖国大地美好的山川自然环境当中去做这个节目，山海之间恰恰就是唱我们的这个祖国，我们的家园，和小伙子们一起来合作这个可能是合适的。
15: 然后我是觉得印象

0: 最深的还是朴实。我知道他们好像还希望能够做一些摇滚啊跟说唱融在一起的那种探索，也许我这首歌可能和他们更合适一点。
1: 我们要

0: 今天把框架了。
1: 更神秘了。
2: 阿兰老师的这个歌第一次听到有点国风的感觉，他想表达的是一个神秘的或者是一个意境的感觉，后来我们给编成一个军队的那种行进曲的响那种，然后老师听到了之后也特别喜欢啊，少年们年轻人们就得有这种力量感在这里。
3: 是的，我们的这首歌就是气势磅礴一点，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前面没人会呼麦，然后想着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加上去，就比如说
4: 大哥来一遍。
5: 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都到丹岭岗的屋里就开始分词了，然后呢从哪儿收集哪儿，而且这首歌我一听到我其实就非常有画面感。
6: 我们这次很荣幸的能够与吴老师合作。
5: 对对对，
7: 我在想你们出场的一个建筑啊，所有的人都在找自然的大山，
8: 有没有看到？
7: 哦，其实集体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开场的时候，他那种力量是特别感染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就是从视觉上就会好看。
9: 稳了，这波
10: 对稳了，
11: 对稳了，
10: 没啥问题，
11: 没啥问题。
10: 这次就是一个电子的一个融合的一种世界音乐。
11: 反正那句话就是，我觉得好的创作的音乐，特别是民族性强的东西，它的表达就是会略带一些神性在里面，
12: 神秘、自由。
11: 对。
6: 你们听了吗？那个 demo
9: 听了。
6: 刚刚我们又重新又调整了一些。哦。
11: 我刚才车上有个想法，就是我们最后一半那个哇哦，然后我们在下面再来再回带亚斯，再来带回带亚斯，他像这样的话有三个动机同时在走，而且也不会打架。
13: 可以啊。
11: 对，最后那个我们在试完音之后有说要不要加说唱的想法。
12: 说唱部分就是其实觉得算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吧。我用达斡尔语，然后艾克用维吾尔语。
10: 艾克把他的那个维语说唱部分录进去，那个 demo 出来之后我听了一下，我说哦，就是让人非常
12: 眼前一亮。
10: 眼前一亮。对，
6: 音乐一停有一个滴滴的男生是你是吧？
12: 对，是艾克。
6: 那个、太性
14: 感，特别好听。
6: 我要是姑娘就爱上你的那个。
10: 我觉得这次艾克非常非常好，他在非常用心的去排练。
6: 然后艾克，我觉得就是你出来的那下真的很帅，就是你之前是唱的都是那种旋律性的，这次唱这个你就完全放开，真的倍儿帅，
12: 特帅。
6: 我一听那个音频，我就。
12: 绝对会惊艳他们的，
6: 很猛，
12: 真的
10: 就是让人非常的眼前一亮。对，就我们其实有点给艾克上压力，我们说我们这个这舞台炸不炸成不成就看你的这个部分了，然后就非常期待，就是想让艾克现场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发挥，然后我觉得艾克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对，
15: 其实我很久之前就想尝试说唱，但是这一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蛮好的。
6: 哎，艾克说他可以这样玩哦，
11: 绝招在留在最后的时候，
12: 放大招了的。哎，
16: 直接丢个手雷，前面那鞭炮，啪！
11: 最后亮剑的时候，艾克来了。
6: 嗨，
11: 你啊，你中箭了！
12: 再这么长，
16: 释放了自己。
12: 大师
6: 没有，
2: 曲比是主要负责人声的部分，还有我俩是负责鼓的部分，然后杨浩是竹笛，马头琴呼麦编曲制作，录音是哈拉姆吉。对，反正是每个我们的创作环节大家都在积极向上的去配合，去贯彻落实这个问题。
17: Hello
12: 老师好。
13: Hello 老师好。
17: 坐吧。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已经给我的光度给了十多个版本了，有 Flamingo、
12: 波萨诺瓦、
17: 爵士，还有
12: 电子，
13: 然后摇滚的，
17: 百老汇的那种，要颁奖典礼的，
13: 电影版的。
17: 最后我还是选了一个可以体现你们比较阳刚的一个。
18: 这个歌这次加入了少年的合作，我觉得是在之前的基调上，然后更加的丰富有层次。因为我的声音第一段它是比较空灵唯美，那第二段加入少年。

0: 回来以后，他就是比较刚健有力。他们中有的性格是比较外放，那有的他是非常沉静的少年。所以我觉得就像光影与新生的交融，也算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光度之行。
1: 我们还没有写完，最后还差一个，还差个四拍吧，我觉得还差四小节差不多。
2: 对，
3: 辛苦辛苦。OK， 放一下结尾好吗？

0: 多了，多了，
1: 就是少，一会儿再剪个那个，留一个四拍就行，现在是八拍。
2: 啊，吴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艺术家老师，能够和这么厉害的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3: 只需要提供自己的一些想法。
4: 哎，老师，我们后面不是要站成一排吗？我们现在往前位置行，然后你
1: 我觉得可以。
5: 我是准备唱一个那个藏腔那种高音，
1: 好，特别好。
6: 我觉得那块要不要给你加个和声？
1: 没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个齐的动作才好看啊，其实就是。这动作然后一起，舞台上就那个劲儿就出来了，就好了。
7: 其实我们都是算是一个集体创作。索朗是我的老队长啊，然后
8: 我跟你第二次，
9: 哦对，我们第二次，
7: 对对，我们仨在一起。
10: 你们仨啥节目？
7: 喂，对。
11: 树影摇晃，勾勒出你的轮廓。
7: 这个真的这样了，对。然后那都是老队友了，然后就比较熟悉的感觉嘛。
8: 红姐，我梦莲那期跟我在一起，就是她特别努力，她也十分配合，就是也会觉得啊，她的台风在慢慢的一个成熟，慢慢的稳健，就觉得她慢慢在变厉害。
11: 我站在东海岸边，看波涛亲吻海岸。
2: 我肯定确实对，就是
7: 确实没有。
2: 这次就是我负责了主歌的第二段嘛，它就是给我的感觉和那种新鲜感是第一次。
3: 其实这个融合啊，它不只是说是音乐上乐器上那么多期了大家的融合，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我们几个天天待在一起，他性格上也越来越活泼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天籁与声音》这个节目里边融合舞台能让人成长的一个体现。
12: 可以，回头节奏我再修一下就行。
13: 行，
12: 状态是。
13: 有点后边那个，是有点太。
12: 压缩压一下就行，老师。
7: 行 ，OK。这次是真的感谢吴桐老师的编曲老师，他们团队是非常的专业，而且迅速能给出及时的操作。
14: 现在短了，就不这一句。
8: 所以我们晚上录音进程很快，主要也是吴桐老师他们给的一个支持。足够强大嘛，然后这次就是舞台也好还是这首歌也好都是非常的顺利的。
15: 你要导出来给我还是
16: 我给你们听一下，你觉得 OK 不？
5: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来我们一块儿弄吧。
16: 那天咱们一两点钟还在陪我们一块儿录音。
17: 对，在编曲上面会照顾到每一步。
16: 创排真的很重要，特别是要一堆人在一块儿，
2: 特别严谨。
16: 除了严谨以外，就是仪式感非常强。OK。
18: 那
16: 这么卷、啊？
5: 这不是来的来吗？
7: 不是来的。
16: 我加了段 scratch 进去，特别帅。
2: 哇，他来挑衅我们了。
16: 小小给你们听一下啊，这个地方在这儿，好了，炫耀到此为止了。
5: 好短啊，
16: 不能太长啊，太小众了，懂不？
5: 主要时间特别紧，人家剩下两组嘉宾也有编曲的，那我们这组就是
2: 没有
5: 嘛，来不及。
19: 对，应该在台上。
0: 有了初步的一些编曲思想，然后我们就赶紧把一些编曲的思路或者想法调整一遍。
5: 主要是方向挺多的，但是时间来不及，
0: 一直在熬着。
10: 木吉跟扎木哥他们其实是牺牲自己睡觉的时间。非常印象深的就是当时我们五个在一起，我在床上睡了三四点吧，我睡着两回惊醒，然后他们又在还在编，然后我就不行了，我不是就是完全撑不住那种，就倒下去又睡，然后就醒了，哇，他们又在编，
9: 然后六，
18: 然后四五六后面就是四五六不用改了，
5: 哦，时时都一样，
18: 对对对，
10: 大家都有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手足无措，就绝望了，
0: 真的是为了不丢脸努力了。

0: 科舞。
1: 嗯，
0: 没
1: 了。
2: 嗯，可以，
1: 可以。
2: 好，你也唱唱那个节奏。
1: 哎，走吧。
0: 没毛病了吗？
1: 没有毛病。
0: 行。
1: 弄完了吗？
3: 快了。

0: 他们真的非常的要强，也是熬了大夜到凌晨四点多还在努力。木吉和佳木他们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到了编曲上，可能他们的性格不是那种很张扬很外放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音乐世界里的。我来这个组第一天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来full up 你们的，我是来配合你们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能更多的去诠释你们，我是来辅助你们。
1: 阿拉老师真的对我们太好了，然后给我们买了个羊头还有很多羊肉。
2: 好好
3: How to say 哎呦，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
4: 他就特别温柔的陪伴啊。
5: 对，
6: 或者你们需要我的什么地方你就给我说就好了。
5: 好，
4: 一直在跟我们讲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然后不用让我们不要焦虑，说我们已经鼓励和陪伴。
7: 好，我们尽量半小时结束战斗。
8: 半小时内结束战斗吗？
9: 可以了。
4: OK， 谋了，辛苦了哥，辛苦了哥，辛苦了，
5: 辛苦了，辛苦了。
10: 好嘞，那藏语就完事
11: 了。
12: OK，
11: 那了那么了得就送，
13: 如果这个音色能换成手碟感觉会不错耶。
5: 那再找个音色呗，
4: 就是全曲那后面你要加那个啥吗？电子元素吗？
7: 电子的话加啥？贝斯吗？
8: 没，一开始是阿莱老师唱。
7: 这要鼓要停吗？
8: 刚刚是从头来了是吗？
7: 对。

0: Hello， 东北的地儿啊。
1: Hello，
2: 胜利派对。
3: 我的其他小伙伴们呢？
4: 原计划是于第五期跟大家一起参与，然后包括在大国冰川后面的公路期一直到现在，中间就会缺失了蛮多的内容。也是我第一次来丹霞的一个这么美丽的风景，然后看到朴实还有

0: 永强呢，就是他也很热情。
1: 因为时间的问题，来不及参与大家的竞演舞台，但是最后的大合唱《我的家乡》，我会参与演唱，能在这么美的地方演唱一回，已经很知足了。

0: 哎，是不是做多了？
1: 要不现在把最后那一段重点删掉？
2: 可以啊。
1: OK。
2: 肯定道歉。
1: 最后那个派的也有耶，就派的跟重点都得去掉。
2: 好了，老师，那个，你确定一下这个，我看啊。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是热锅上的蚂蚁，是吧？
4: 热锅上的蚂蚁，
3: 真的是每个人都成那个蚂蚁一样，挺急躁的。然后他已经是那种身体在这儿，心已经是灵魂出窍那种感觉。对，
4: 第二段我们四个还是像昨天一样一起上。
2: 行啊，我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了，咋办？那个 solo 地方还空了八拍才进的 solo。
4: 哦，就先不进八拍，我进早了是吧？
5: 哪个位置？哎
2: 呀，我们有五分钟下了队的时间吗？
6: 五分钟？嗯，现在吗？
2: 对，商量完再上去。
3: 时间我们不是按小时按分钟按秒算的，还有十分钟，还有五分钟，就是紧到那种程度，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里去弄一个大的工程文件，然后母鸡在那儿已经是挽回了一些问题，
7: 挽回了一些问题，
3: 对，
8: 那个就是刚才心跳加快了，
9: 四点进行玩呗，
8: 对对对，整一刻，
7: 我都接好了吗？
8: 我感觉我也死了，
10: 不相信也再打了。
3: 哎呦！
11: 哇，好疼！这晚上绝对破了。
12: 如果鼓在这前面的话，昨天我们全部都排好了，就跟我们昨天排的那个东西都接不上。
7: 我试一下。
3: 不对，小结束不对，多了一排。
13: 花一唱，
6: 配上这丹霞风貌的景色，简直太绝了。
8: 来，你来一段，我帮你拍，然后上传到咪咕音乐。你看，现在咪咕音乐 APP 专门设有咱们天籁与少年的音乐专区。
6: 哇，真的太好了！
14: 听国风上咪咕音乐，色彩铃上咪咕音乐。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

0: 解决。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认真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1: 上微博关注天籁与少年官方微博，解锁更多节目高光。
12: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第五次融合舞台的现场，我是少年伙伴河南卫视主持人文涛，欢迎大家的到来。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腔女高音常思思，也是我们天籁与少年的发起人。
14: 我是少年守护人吴彤，大家好。
15: 我是阿兰达瓦卓玛，谢谢大家。
16: 大家好，我是汉雅乐团的马头琴全胜，也是我们少年的守护人，谢谢。
17: 大家好，我是刘雨林，我是少年成长见证官，特别高兴来到这里。
18: 大家好，我是赵家静云，我是少年们的音乐伙伴。
12: 这一站的秀演，我们来到的是位于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以红山湾地貌为主，四周的山都是彩色的，而我们舞台的音乐也都是多元的。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开场表演。首先让我们请出非遗花儿的老师们和九儿老师带来天籁花儿，有请。

0: 这首《天籁花儿》主体是我们的一首花儿里边大家最常见的令苍啷啷令，雪白的鸽子，我们以这个为主体加入了我们的莲花山花儿、土族花儿、山花儿和新疆花儿，再加上我们九儿老师的说唱还有流行的这么一个融合，这个形式其实还是比较新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吧。
1: 我的感受就是没看够。各位老师们，我说没看够真的是没看够，因为每个人都特别特别精彩。大家知道那花儿，不同的地方的花儿有太多了，你今天听到的只是一个雪白的鸽子，对吧，苍啷啷令，还有河州大令、白牡丹令，那个 令可多了，每一个令都有大家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朴素的语言。所以其实各位老师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表演，然后九儿也希望你加油。我很小就认识他，在他还没有是一个音乐人之前，小朋友的时候，因为我曾经从北京一路走丝绸之路采风，到西安那一站的时候就去采访了他的爷爷赵继平老师，那写了那么多让我们骄傲的作品，他的父亲也同样非常了不起。所以看到九儿在舞台上演唱，而且有他自己的表达，有他自己的创作，真是那种传承，就是有温度的，就在眼前的感知。
2: 谢谢吴彤老师。
3: 其实我对花儿的了解来源于我的家庭，所以我个人呢，我觉得花儿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民歌的形式，它是代表了一代代人生活的记忆。我们可以从这些旋律里听到，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对于音乐的看法，还有对于生活的这种感受吧。
4: 接下来我为大家宣读本场的竞演规则。
5: 本次竞演围绕艺人合作舞台展开比拼，将由少年们与各自合作嘉宾一起完成。六位乐评人、六位甘肃媒体代表以及四位花儿传承人代表将组成评审团。每个舞台表演结束后，评审团根据舞台表现给出舞台徽章，每个人拥有三个舞台徽章，一个徽章即为一个火种。三个队伍的表演全部结束后，现场100位大众评审观众根据少年们的舞台是否满意投出手中流沙，若三个舞台观众满意度总和达到90%，即可解锁三个融合金曲参演席位。同时根据每个队伍获得的观众满意度贡献排名，还将获得不同程度的火种数奖励。
4: 有请第一组少年哈拉木吉、扎木查干、刘子琛、杨好、曲比无力，还有他们的合作嘉宾阿兰老师带来光度，有请。

0: 我本来就非常喜欢安澜老师，全程听完了以后，曲比的那个高腔，然后跟安澜老师的那个藏腔这样子搭配下来，然后他们的一些乐器加成，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舞台，就是人也美，歌也美，风景也美，一切都美。
1: 创演的作品是我的一首歌曲，叫做《光度》，非常适合今天，因为它是有一点 world music 的这种风格。有一句歌词就是我在白云下歌唱，万物相依又彼此遗忘，而我记住了你的模样。可能我们在时间的流逝中，可能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见了一面，过了两天可能你们也把我忘了，但是我还是记得少年们的样子。嗯，所以今天这个歌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万物相生然后相互相依的一个作品。
2: 来问问各位少年哈，今天跟阿兰老师合作，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
3: 阿兰老师昨晚给我们点了羊头。
1: 我觉得他们这几天录制非常辛苦，那我作为他们的这个守护人嘛，我还是希望就是从生活中多一些对他们的照顾。
2: 哇，在表演之前先改善一下各位少年的伙食。
1: 是的是的。
2: 那我想问问这首歌从筹备到表演总共花了多长的时间？
3: 一天半两天。
1: 昨天做到四点半，晚上凌晨四点半，然后六点钟又起床，就是我们上台前半个小时还在旁边，还在编曲，还在改。如果说多一天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应该会更好，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场 live 的一个魅力吧。
4: 嗯，音乐永远没有止境，不可能完美，但是他们的音乐真的是打动我，层次特别清楚，和那个连绵起伏的山脉的那个线，看到远远的天就觉得那么合适，就觉得那个作品就在这个地方演出，好像回到家了一样。像子琛又弹中阮又打鼓，我认识他有几年了，然后一路走过来我非常替他开心，走得特别的扎实，而且其实每一位少年他们加入的我觉得都恰如其分，非常的棒。嗯，谢谢你们。
2: 谢谢吴彤老师。
3: 谢谢吴彤老师。
5: 这首歌叫《光度》嘛，刚才这个阿兰老师和曲比两个人一在唱这个藏族的这个唱腔的时候，阳光正好被你们唱出来，然后从云层啊，这个整个辐射到我们每一座这个山巅，然后我当时觉得哇，好神圣啊！然后 Harry 今天的鼓是震撼心灵的，非常有层次。这个木吉是这个马头琴啊，非常悠扬和长线条的穿插在其中。然后我们小好的这个笛子更别说了，任何时候养好的笛子只要一出来，这个 freestyle 一定是极其精准的。然后又打破了它的一个律动，然后让大家会享受到一个 bridge 的部分。曲比的这个和声配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精准，然后高腔的地方一定是你最出彩的。
6: 对，很棒，真的。
7: 今天说到具体这个作品啊，我觉得亮点跟遗憾都一样的突出。亮点在于我觉得这首作品确确实实跟原版改编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非常的懂得留白和克制，并没有刻意的为了改编而强行的加入太多的元素，试图去颠覆去改造，它依然是保留了原作当中那种藏族音乐、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那种融合的感觉，这一点非常好。那具体到细节当中的话，我想跟曲比说，其实你今天扮演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你是在跟阿兰老师来合唱这首作品，你们应该做到互相配合，同时要保有你自己的亮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如果再有这么好的合作机会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让更多人感受到你在演唱方面有着非常出彩的能力。
0: 我很期待少年们各自用他们的声音、器乐，或者说对于作品的理解，可以跟阿兰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那事实上呢，我会觉得这样的一首作品，从今天整个舞台呈现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没有完全达到我的期待。
7: 但是今天无论如何，你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没有浪费跟前辈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合作当中的一个过程啊。木吉的才华，我觉得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觉得你今天也做到了你能够尽力做到的部分，依然为你加油。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还是队长。
0: 其实
6: 刚才说的也对，就是我们不擅长作秀，我们这个、这帮人做、真的不擅长作秀，我们只做音乐，特别脚踏实地做音乐。其实我这次进入到我们的木吉的队，看到他对每一件事情努力到那种境界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才是蒙古男人的一个另一面。他会接了这个事儿，他不会去放下，他会去永远的去心里想着。

0: 要做好它，拼斗它。
1: 我眼泪都打转了，现在开始我
0: 就这个融合舞台上，我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虽然是现场的一些瑕疵也好，时间上瑕疵也好，但是我们心里的框架或者是
2: 已经有
0: 对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答复了。
1: 主要是我们领头羊需要休息，
3: 对，
0: 休息没够，但是表演领头了啊，那个结果领不领头，我们已经前面走了。
4: 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评审团的老师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决定要不要给他们投出舞台徽章呢。
5: 第一个舞台他们是完全等于是在配合阿兰老师的一个表演，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乐队在伴奏一样啊。包括你看那个 Harry 他的中阮，感觉他的鼓和那个扎木查干的鼓都像是在后头，他是一个乐队的鼓手在给他伴奏一样。我们的融合他可能没有做到，他只是做到了配合。
4: 请投票。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5: 我们常说汉服是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思思老师还有王朴实带我们感受一下汉服青史，有请。

0: 经验了。
1: 对，强思思老师一下来，那就是核打击一样，
2: 核导弹啊。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少年王普石、戴林港、郑宏杰、索南、索朗顿珠、艾丽和他们的合作嘉宾吴桐老师带来《山海之间》，有请。

0: 哇，这有点欺负人，我说实话，他们那个吴彤老师在背后站着，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这跟个 boss 一样，
1: 这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强的反派。那个时候特别那个火一喷出来，我说完了啊、哦，
2: 还能这样玩啊？
3: 曲比站起来犯规，
4: 他犯规，
1: 犯规，我感觉就是跟他们组合，就真的跟坦克粘我们脸上了似的。
5: 艾丽有个人事情需要紧急回去处理一下，
6: 艾丽，拜拜。山海之间唱出了山海的气势哈，这个我们先请吴彤老师和第二组的少年们和大家伙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坦克。
9: 说唱这次跟摇滚搭配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坦克般碾碎一切阻碍的感觉。
7: 我们的口号是咚咚。
5: 端是上一个节目的歌，是我的歌，然后他们就最近一直在端端端，
3: 他的歌词非常洗脑。很碎裂端下娘当当当。
10: 大家好，我是少年守护人吴彤，非常开心和各位年轻的朋友一起合作，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所以非常开心，大家给予这首歌一个不同的版本。我们祖国就是在山海之间，其实写这首歌当时就是先有了这个名字，然后面才有的具体的歌词。我就希望能够把一种有力量的，然后开阔的，一种真诚的，但是又朴素的情感表达出来。
3: 我在北京，然后又做乐队，吴彤老师绝对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而且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我
9: 跟吴彤老师合作，这个就是一般情况下梦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6: 第一次跟老师合作就能跟吴彤老师合作，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跟老师一起合作舞台，谢谢老师。
3: 我们组队成功以后，我天哪，就感觉这几天都特别幸福，虽然现在没在高原上，但我也有点晕晕的那种感觉。
11: 我刚才感受到的是吴彤老师呢就像我们后面的大山一样，他就像父亲，那么你们年轻人的朝气就像我们后面喷出的火焰一样，让我感受到父辈领着孩子们的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我想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音乐，就像吴彤老师、紫色老师以及阿兰，还有包括我们的九儿的爷爷和父亲，这样的千千万万个人们共同努力，我们推动着我们中国传统乐的发展。再次为你们的表演感到骄傲，祝贺！
9: 谢谢老师。
12: 我的确被这六位少年们端到了，因为我觉得吴彤老师这首歌叫做山海之间，就真正的祖国的大好山海在后面，但真正使它生动起来有能量的是里面的生灵，这六位生灵就带给了我们这样震撼的效果。我作为少年成长见证官，其实面前的这五位少年和当时我们海选面试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你们自己点亮了自己，无论一路走来有多么的辛苦。
13: 到这一次呢，我觉得更多的看到了每一个少年在这个团体当中的成长，

0: 我特别想说的是郑鸿杰，因为当时在大理还在初舞台，他还没有找到他个人最闪光的那个部分。
1: 不好意思，我没给，没脸见人了。
2: 没有，没关系，老师。
0: 就是他可能做了，但你总觉得他做的差一点。
2: 没看到他们的一个新的亮点的时候，就感觉我自己的那个一个人的一个形态逐渐的是缩小，再缩小，他们是这么大的，很发光很亮，就觉得啊，我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我的敏感内耗这个事儿，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看别人眼色行事的一个习惯。
3: 鸿杰，人与人的关系进步其实是靠麻烦和不要脸，
2: 是一个在破茧的蝴蝶，
4: 破茧成蝶，对吧？它其实是一种新生，
2: 对，
4: 是一种突破，无破不立。
2: 没错，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鸿杰他的优势越来越体现出来了，就是范儿越来越正。然后呢，本身鸿杰个子也高，人也长得帅，然后那个范儿一正呢，整个气场就出来了。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来，请吴桐老师回到嘉宾席。接下来我们的评审团请做好准备，要不要为第二组进行投票呢？
5: 谢谢
7: 谢谢老师们，谢谢。
5: 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乐评人票，谢谢。
8: 看完《山海之间》这个舞台呢，我的感受还是非常喜欢和震撼的。一方面呢，我觉得吴桐老师他本身的音色那种浑然天成的魅力，醇厚的具备穿透力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也让这个作品呢有了一个更加立体的丰富的呈现。另一方面呢，我会觉得今天跟吴桐老师搭档的这些少年们在各个维度上都做到了一些惊喜和进步。
9: 其实我觉得吴桐老师这个整个舞台的设计感它是非常完整，而且是非常有境界感的。确实前头你可以看到是三英之子在这个山海之间，他们在表演他们的活力的部分，然后最终这个老鹰出来了，领导着我们这一个家族要传承那种精神，一起的代代的这样传下去。
6: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组少年严永强、蒋贤贵、卜伦硕彦、艾克和他们的合作嘉宾哈雅乐团带来《归来的风》，有请。
10: 加油！
11: 强子，
10: 等着你搓碟啊！

0: 现场的表现，舞台表现张力太好，
1: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感觉吧，就是啊、哦、一下上来就是哦，年轻人的活力
0: 太棒了。
2: 卜伦他们的那个舞步挺赏心悦目的啊，那个动作感觉特别帅。
3: 再好我们是
4: 哇太霸气了，
5: 就是这次有融入打鼓，有很多呐喊的助威的词，里面就有那个呜喊，
2: 算是我的一种水印。
5: 我们这次和哈亚乐团的老师们合作，其实也是哈的一个标志嘛。对，
3: 那其实刚刚老师们在表演的时候真的感染到了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所以请老师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舞台有哪些亮点。
6: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亮点，因为他们跳脱了自己的舒适区，我们要临时组成一个 team， 要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达成一个默契，大家都在奋不顾身的努力。我们团队的这几个美好的少年是你们的生命力感染了哈雅，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感谢。
3: 那我问问各位少年啊，这一次跟哈雅乐团的老师们合作，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挺轻松的，其实，对，因为比想象中好说话多。老师们都是我可能初中的时候听的乐队，然后就想让他们每次都是这种，我想哦，这个早说话，然后没想到后面沟通非常的流畅，可能从那天你们从那个海口寄带过来的荔枝开始的。
7: 对，那个荔枝太好吃了，老师。
6: 谢谢。
8: 先非常开心能跟哈雅乐团的各位老师们一起合作，他们不只是哈雅乐团的，还是我的学长、学姐，还有老师，还有穆拉的老师。对，非常激动，学生老师都出来录节目了。
2: 谢谢。
9: 真的是老师带学生的作用有多么的重要，因为艾克在我们以往的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忧郁王子，结果今天连艾克都说唱了，我们都惊呆了。
8: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真的
10: 艾克的说唱首秀，
8: 说唱首秀，哎
9: 呀，还挺有范儿的。
11: 我们早就知道艾克要说唱了，没想到说的是这样的一段。
12: 对，
13: 这次听说艾克是非常努力的。
14: 哦，我知道，就是艾克想要写那个说唱的时候，也给那个艾丽发了消息，希望艾丽去教他一下。
11: 气质是有到位了的。
3: 第一次挑战说唱什么感受？
8: 上台前太紧张了，但是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还是把这个舞台完整的展现出来了。
3: 那下一次要不要做回忧郁王子？
9: 他可以做百变王子了。
3: 百变王子，
8: 百变。
15: 听这首歌真的好幸福啊，特别舒服，整个音乐的状态就像在飞翔的感觉，就是自由。因为我跟全胜老师认识很久了，哈雅乐团的每一位都很熟悉，我是觉得他们每一首作品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年轻的小朋友，然后今天又加了很多你们的那个创意在里面，有鼓的部分，唢呐也恰如其分，我觉得是非常棒。
3: 好，谢谢吴宗老师。

0: 我看见少年眼睛里面他们都是有光的，特别最后一个镜头让我非常感动，所有人注目然后眺望远方，好像看到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们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完整，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好，谢谢老师的分享。
2: 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评审团的老师看了这个节目你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3: 让我特别生气的一个节目。
2: 生气？
3: 对，我说这个节目为什么不第一个出，他如果第一个出我三票就全缩了。真的，这个天籁的音准气场声场给了我们一种在热寂静的天空下的一种震撼。今天特别好，就蒋仙贵收了，艾克活了，普伦在台上非常帅，打鼓那段永强，当他的唢呐响起的那一刻，无数的木棉花在我眼前绽放开了，我又看到了曾经那个雄狮一般的少年，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整个的配合度呈现的舞台的完整程度，在我今天看来是最好的一部作品。我觉得你们的未来是无限的，真棒，今天非常非常棒。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好，
2: 接下来请评审团的老师们为第三组进行投票。
6: 我会很被第三个舞台打动，让人觉得头皮发麻的好听，他们的厉害程度我觉得放到任何一个现在的音综或者竞技舞台上，你都一定会被打到，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表演。
7: 我觉得归来的风是我录制天籁与少年以来第一次让我在现场感受到震撼的一个神级舞台，是这些少年们真的做到了遇强则强，这个作品真的是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2: 三二一请投票。至此第五次融合舞台到此全部结束，谢谢。这一路我们十六位少年从壮阔绵长的郑州黄河边启程，一路奔赴山海，踏遍万物，在风花雪月的云南大理感受了彼此的音乐浪漫，在烟火淳朴的普洱孟连大家迎来了不同的困难和挫折，在高海拔的四川黑水每一位少年用笑容和泪水回望初心，在风景秀丽的甘南之旅通过路演让更多人认识了你们。现在让我们有请吴桐老师、哈雅乐团的戴欣塔娜老师、张超老师、刘天雷老师、阿兰老师与所有的少年们带来一曲《我的家乡》，掌声鼓励。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和所有的少年们。今天在甘肃兰州，音乐前辈们以声助力，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台上台下的老师们，以及所有来过天籁与少年的少年守护人们，谢谢你们。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星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现在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进行观众满意度投递，如果喜欢他们的舞台表演，请将自己的流沙瓶投入到相应队伍的火种台中。

0: 随着一站一站的磨合，那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少年们的能力上，甚至是我们作为评审，都好像让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意义。少年们是越来越能够展现出到底属于他们的天籁，属于他们的音乐，属于他们的成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真正正的让我感受到了天籁与少年在天地之间的这种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音乐魅力。
1: 16个少年就像16匹骏马一样

0: 就是能够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所以希望少年们不负少年，不负青春。最后还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就是静听物语星空，但看物是人非。祝福大家。
1: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天籁与少年，因为天籁其实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最高的评价，我们最多的知道的是庄子的《齐物论》里面，他讲地籁、人籁、天籁。人籁就是我们吹的乐器唱歌，地籁呢就是风吹大地万孔怒号，天籁是宇宙的大自然的规律，然后和少年们在一起，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愿望，希望孩子们可以唱出他们的天籁。
2: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看天籁与少年领天籁会员，登录咪咕音乐享三个月音乐会员权益，为少年们打 call。 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

0: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终极融合舞台的竞演现场。
1: 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
2: 我是刘震云。
0: 除此之外，欢迎我们受邀而来的外国友人。本次终极融合舞台的主题为唱向世界，整场比赛大家既要队内携手合作，又要同台展开双重竞争。
3: 该唱的词，该表现出来的情绪，我觉得今天都拿出来。
4: 我觉得大家心往一处使的话，结果就不会差。
5: 结果不重要，因为这个过程我们在一起能成为好朋友。
6: 挺不舍得这个节目结束的，这三个月跟大家一起哭一起笑，他们都是我未来日子上最重要的朋友们。
0: 天籁与少年的年度天籁少年就是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喝多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8月15号20时29分，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不停连续奋战，贾鲁河周口段溃口成功合龙。面对汛情，周口市广大党员干部闻令出征，冲锋在前，严守防汛底线，守护万家平安，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2: 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在堤防一线，日夜值守，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守护着沙河两岸千千万万个安睡的村庄。
3: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1: 那你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3: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水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2: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山影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猛上涨。8月15号，窦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洪水漫溢三河庄桥，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火速驰援窦门乡开展抢险作业。
4: 我们刘武街道执法组织二产命单元干部紧急调度两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险情不处，我们不撤，
5: 接

0: 渠方运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1: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坚固防线。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抢险，当日24时，三河庄水域顺利完成截流，河道倒灌险情成功化解，周口广大社区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昼夜值守，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寻堤护院、便民帮扶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业社区临近河道，是本次防汛重点区域，社区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对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积水路段，开展排涝作业，快速处置各类险情隐患。
2: 社区全体干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持续盯紧水情变化，把每一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坚决守牢辖区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平安度汛。
3: 眼下，河南秋粮生产进入重要阶段，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农田积水滋涝，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分类施策，开展排涝、防病和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生产。
4: 鄱阳范县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县60多名农建人员分片负责，帮助农户落实肥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在玉米种植区，农建人员仔细查看玉米长势、叶色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分析评估阴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5: 针对涝洼片的玉米地块，采取机械抽排和人工疏通的方式进行强排和强排，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配合叶面粉进行配施，这样可以防病虫害、防早衰，延缓玉米的生长周期，增加玉米的抗性，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4: 持续降雨导致信阳市全市大部农田土壤饱和，部分低洼稻田出现积水滞留、稻株倾斜倒伏等现象。当前正值中晚稻决定产量与品质的核心窗口期，信阳市农科院技术人员实地核查苗情、伤情，围绕再生稻抢收、再田水稻病虫防控等重点环节，引导农户科学管护。
6: 要加大巡田品质，对处于灌浆期的一级中稻要重点做好稻飞虱的防控，同时要喷施磷酸氢钾、氨基酸叶面肥等，提升叶片光合效能。运输期的麦茬稻田要重点防控钝茎瘟、稻曲病、稻弄卷米等病虫害。
4: 在洛阳松县，持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农田积水、土壤滋涝，当地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沟渠，排除地块积水，并同步开展田间管护。
7: 对稻谷玉米科学覆苗配土，加固扎根，重点做好雨后高温高湿条件下病虫害预防，科学开展捕肥壮苗作业，分类施策，开展灾后自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对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
3: 平凡之处见真情，细微善举暖人心。暴雨中撑起的伞，陌生人递出的橡皮泥，国道上牵引的绳索，这些举手之劳的善意，恰是世间最暖的底色。
8: 8月12号，在南阳方城县拐河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一名7岁小女孩跟随爷爷奶奶来到这里。陌生的环境让小姑娘有些低落，安置点的志愿者发现后，细心为她梳理头发，陪她玩游戏，一点点抚平了孩子内心的不安。
9: 陪她那个玩了会儿橡皮泥，情绪明显好转了点。刚才临走的时候还给我拿好吃的鸡爪，先让我吃的。
8: 8月10号，驻马店平舆县突降暴雨，几名骑车出行的孩子来不及躲避，被浇得浑身湿透，其中一人还不慎摔倒。路边餐馆的店员见状，赶紧撑起雨伞冲到门外，将孩子们迎进店内，轻轻擦去脸上的雨水和身上的泥水，又用吹风机逐一为他们吹干头发。
10: 每日一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举，传递温暖，传递正能量。
8: 8月11号，南阳208国道上，一位卖花老人的三轮车坏在路边，两名驾车路过的热心男子主动停车，用绳子牵引着故障车辆，将老人和车护送到县城修车点。
11: 下到那个坡大呀，我意思是你踩着啥车慢的？
12: 我们当时差不多有拉了他一个多钟头吧，十几公里，我们害怕太快了有危险。那老爷爷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他从他车里边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拿李子，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举手之劳嘛。
3: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2026年河南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优秀项目路演展示活动在郑州举办。路演项目涵盖黄河护水、南水北调水源守护、野生动植物保育、社区科普、乡村生态治理、循环废弃物利用等多个领域，是一个省级优质生态志愿项目集中亮相。
13: 通过这种几年的时间啊，吸引了我们相城县9700余人参入了志愿服务队伍，清洁守山，不仅让我们的守山变得环境更美了，推动了社会文明的新风尚。
14: 我们立足农水专业，走遍伊洛河、黄河湿地，开展水生态调研，深挖底栖动物作为水生态指示器的科普价值，开展科普宣讲，以专业助力河湖保护。
3: 活动现场，河南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总队各支队集体受旗，全省生态志愿力量入驻全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实现数字化全流程管理，美丽中国河南实践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同步启动。
15: 举办本次活动，一方面呢是为全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另一方面对全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成效进行集中检阅，通过路演展示，挖掘培育优质项目，以赛促建。
4: 8月14号，新乡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走进元阳县，20多名阳光少年报小读者在实地体验中了解家乡。同学们走进酒多肉多酱卤文化园，通过参观调料配比、卤制加工、质检包装等生产线，了解食品背后的精细工序。
16: 食品原来需要这么多的工序，以后我们要更加的珍惜粮食。
4: 在河南祥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同学们近距离观察精密检测设备，了解工业制造对精准度的机制要求。
17: 汽车里每一个小零件都很重量，哪怕有一个小零件出问题了，汽车就会有问题。
4: 最后一站，走进红旗渠首任总设计师吴祖泰故里纪念馆，孩子们了解他为民奉献的一生。
18: 吴祖泰是红旗渠的第一任总设计师，他为了造福老百姓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要向他学习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
19: 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研学资源，推动工业、文化、农耕研学融合发展，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等等。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震荡反弹后，再现突然大跳水，尤其是周四尾盘，毫无征兆的就是加速下探。尽管如此，大盘还是稳在20日线上方。不过，双创在本周四从盘中大涨超 2% 到翻绿下跌，科技抱团也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当然，这是8月修复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大跳水，暂时先当作洗盘来看。毕竟，沪指上有年线和4000点的压力，下有20日线的支撑，大概率要来回反复的震荡。只有通过震荡，才能把不坚定的筹码洗出去，从而更加从容的上攻。这周盘面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电风扇式的快速轮动，没有主线。今天我们大象的财经论股呢，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翠玲老师，欢迎您。
2: 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市场探讨。
3: 如果说七月主要是杀科技，那么八月就是科技的修复月。本周科技继续修复， MLCC、PCB、CPO 等科技硬件，甚至 AI 应用方向都出现了一定的修复。光通信的景气度继续爆棚，订单都排到2028年了。除了科技以外，创新药在本周是强者恒强。问的数据显示，6月10号到8月12号，万德创新药概念指数涨 23.81%， 恒生沪深港创新药50指数涨 37.76%， CXO 指数涨幅高达 59.10%。 消息面上，近期药明康德、百济神州等药企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一到七月，中国创新药 BD 交易总金额达到1063亿美元，全球前十 BD 交易中国独占八席。不过其他方向都是轮动，而且整个市场持续的缩量，周一缩量1500亿，周二缩量2000亿，周三又缩了1700亿，周四是终于放了4000亿元左右，还出现了跳水。所以说本周行情啊，缩量轮动成为了市场的现状。
0: 本周值得关注的是，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释放了两大增量消息。第一，首次月中操作隔夜逆回购，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每天投放6000亿。第二，再次定调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央行还是非常支持 A 股的，有央行在，就不用太担心流动性的问题。
3: 市场在本周持续修复后出现了快速跳水的情况，下一步是震荡上移，还是要反复震荡修整呢？科技能否持续修复呢？创新药下周会继续强者恒强吗？还有哪些非科技的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在本周，沪指屡次想要突破年线，甚至向着4000点整数关口进发，但都是无疾而终。在周四又出现了尾盘跳水的情况。小婉，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下一步市场会继续修复反弹，还是会说震荡休整一下呢？在您看来会如何？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走势啊。我们最近看到上证指数呢，这周的时候在周四的下午，尤其是2点半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跳水。那跟盘中的时候有这个日本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是在这一波底部震荡之后突破了颈线位，然后也就是在上周的时候，然后来出现了四个就是红色的中阳线，那么这周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盘整的一个状态，同时我们看到指数我们整个的盘面又出现了明显的缩量，尤其是在本周五的时候缩量了4000多亿。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势呢，证明短期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修整盘整，然后继续震荡整理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是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上面是在4000点，也就是年线和60日线同时出现了三个指标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蓄势的动作。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那么在八月份我们主要要看的是一个行情是在徘徊犹豫

0: 中不断的去上行的。在周四的时候，很多机构投资者也好啊，散户投资者也好，认为是不是啊这一波这个科技股又见顶了啊？其实不是，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盘面的表现发现很多科技方向的，尤其是小盘股表现依然是很强的，所以这也进一步证实我们的行情啊，其实在这里也没有见顶，还是会继续去向上，但是需要一定的稳固的一个时间。那么本周的时候，从创业板指来看呢，也是在周四的时候向上突破了半年线啊，也就是144天线。然后，但是盘中的时候，因为也是下午的这样的一个利空的影响，出现了一个跳水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没有跌破50日线啊。周五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创业板指，其实表现的依然是很好的。所以这种持续去震荡修复的这样的态势并没有改变，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但是有一些个股啊，连续反弹了40%-50%，甚至更多，这些个股啊，还要积极的去做一下 T。然后呢，我们在这种不断的做 T 式加仓的这种方式来迎接接下来的上涨行情。
1: 本周双创分化修复，创业板指数稳稳地站上了20日线，科创50还在20日线附近震荡。不过双创在反弹时候的力度呢，都比沪指强。想请问一下邱宁老师哈，双创能否继续震荡上移呢？
2: 我认为的话，双创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因为这个双创呢，毕竟这个科技股，今年包括一些 IPO 的成长呢，都在这个科创板比较多一些，加上最近也是创业板的新股申购也是偏多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话，目前来看呢，它是，这周是站上了5周均线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创业板指，那我们来看一下科创板啊，以科创华夏50为例，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在这个5周均线附近，在这个地方震荡盘整的。所以整体上来看，尤其现在的成交量是维持在了2.5万亿左右。那么加上呢，这个市值上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都在双创里面，目前维持一个这种存量市场的话，相对来说要比这个上证指数、综合指数要更强一些。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硬科技啊。本周市场呢一度是再次站到了光里。8月12号，光通信板块领涨，聚光科技开盘仅20分钟即封死20厘米涨停，最大封单超过了16亿元。机构指出，北美四大云厂商 CY26年第二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增长约83%，亚马逊等进一步上修了全年指引。AI 投入到回报的良性循环初步形成。光通信板块中长期来看啊，景气度是坚定看好的。哎，问一下小婉老师，这是否意味着 AI 硬件会进一步走强呢？
0: 我们看到最近我们说到8月份之后呢，很多北美的云厂商它也进入到了这种财报的一个披露期，然后陆续其实爆出来的整个的还能看出来是一个偏利好的一个态势。那么在本周五的时候，也有相关的一些云厂商爆出了增长，业绩增长非常好，那么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 AI 的硬件的泡沫论其实现在是被证伪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特征，就是科技无疑还是当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线之一，但是也有很多的资金向外分流了包括去了这些 AI 的应用方向，还有这个我们最近表现很好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就是我们的药的方向。但是药呢有很多分支像这个创新药、中药、药房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所以现在的盘面特征是不是科技还是主线，这是毋庸置疑的科技肯定还是主线。那么 AI 硬件方面呢也表现的还不错，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表现更好的是一些提前走出见底信号的一些中小盘的个股，逻辑比较硬的这些，然后之前在这种泥沙俱下的这种下跌的行情当中出现了错杀，现在也是它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阶段。上半年尤其是5、6月份的时候，有那种极致的这种 K 型分化，这种抱团科技方向只有抱团科技方向才赚钱，其他方向都不赚钱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从科技方向溢出来的资金它到底流向了哪边。那么从这个现在盘面的表现当中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我们说的 AI 硬件的这些中上游以外，那么下游其实在本月都是有表现的，所以这个 AI 的应用方向和

0: 还有机器人方向，我们都要去持续的关注，但是也要去滚动的做 T。那另外一个方面，建议大家把一部分的仓位呢，主要放在药的这个领域，也可以去重点的关注。那剩下还有一部分仓位呢，其实要做一些灵活的调整。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MLCC， 本着 MLCC 的概念呢继续活跃，风华高科领涨。消息面上 ，AI 算力需求爆发，国巨、三星电机、太阳诱电等日韩 MLCC 大厂密集涨价，客户加价2到3倍抢料，供需缺口呢持续扩大。订单外溢下，国产厂商迎来了量价齐升的机遇。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哈 ，MLCC 掀起的这个追价抢货潮，如何上车博弈机会呢？
2: 其实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电子新材料这一块的话，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当前的 AI 的这个通胀呢已经延到了这个材料端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这个 AI 服务器啊，包括消费电子呀，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它对于这个半导体的一个需求，还有芯片的一个需求，加上呢形成了集成电路，还有呢对于显示面板呢它的一个需求的持续的一个攀升。那么接下来的话，它就要对于往它的这种材料端上的需求也会逐渐的一个加大，那么形成了一个供需的一个错配的一个情况。加上呢它有这种，大家能够看到最近是什么情况涨的，是因为价格上涨的，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个的这个芯片，就是芯片跟这个新科技领域的这些新材料方向有这种价格这个带动它的需求，带动它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提升，这一部分的话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这整个的硬科技的方向上，因为整个的八月份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半年报财报的一个公布期，那么进入了八月份的下半月了之后，那么前半个月呢好的啊，这个成绩单比较好的呢都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么接下来的下半个月呢，就是成绩不怎么好的或者是比较差的也要开始去公布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下一周和这个八月底的时候的话，我们整个要布局的方向呢，主要还是要围绕着这些硬科技里面上半个月公布的这些优秀的这个学生或者优秀的企业去开始逐渐可以逢低去布局了。那么相关的这种硬科技的，包括它的一些硬件里面，像这个刚才小马老师讲到的，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它产业链里面的一些设备端，像这个减速器啊，或者是它的传感器啊这一部分，那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啊领域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部分的话，也可以就是找一些优质的这个公司，优质的标的，我们也可以逢低可以去陆续参与这种配置了。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3: 本周创新药等医药方向持续活跃，百花药业领涨。一方面，创新药板块估值处于历史极低分位，迎来估值修复的行情，创新药企业扭亏节点到来，全年临床数据催化密集。另外一方面，科技板块高位回调后，大量资金寻找低位基本面边际改善的方向，那么创新药板块目前的情况是成为了资金高低切换的一个选择。来问一下小婉老师，创新药方向现在来看还能走多远呢？
0: 我们说啊，很多这个从科技方向溢出来的资金是跑到了医药方向当中。我们从最近这个创新药整个板块的这个技术角度也能看出来，它最近是走出了这种右侧的趋势行情。那么同时本周它的走势是非常凌厉的，那么本周都是站到了五日线之上，同时五日线也上穿了年线，然后之前上攻年线是没有成功的，那这次是很稳稳地站上了年线。很多创新药企，尤其是一些龙头个股，最近的趋势也非常强啊，所以这些也是市场所选择出来的这些标的，那么我们就跟随着趋势去做就可以了。那么也是要考虑啊，低吸为主啊，因为最近已经反弹的比较多了。那么再有，我们要看到这个市场上现在的一些变化。我们说，虽然现在市场上没有像科技方向和非科技方向这样的一个 K 型分化，但是呢，在各个的板块和细分当中，发现其实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有一些创新药企也是一直在涨啊，也是有一些抱团。那么也有一些药企呢，它就是在这里呢反弹一点，它就继续下跌了。所以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很多个股如果它是

0: 一个蹭概念的，或者它的业绩有雷，或者公司有什么基本面的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很有可能就是反弹一下就会继续下跌，那么它的下跌幅度是很难去预测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更多的要去选择市场已经帮我们选择出来的这些个股和方向，那么也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在这种极致缩量的一个情况之下，也无法支撑这么多股票和细分方向的一个上涨，所以我们要去做的就是跟随。
1: 接下来，马步光聚焦人形机器人。本周，人形机器人一度异动走强，巨轮智能领涨。高盛最新研报指出，随着 AI 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张，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 AI 下一阶段的重要增长点。高盛预计，人形机器人仍然处于从技术验证向商业化过渡阶段，大规模部署可能在2027年至2029年逐步开展。那预计呢，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逐年大幅增加。想问一下李老师哈，人形机器人真的能成为下一个主线吗？
2: 那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把这个人形机器人呢给定义到了这个2025年或者是2026年的时候呢，是定义为了机器人的一个元年。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主要还是在这个出海方向，尤其呢这个前两天这个新这个申购的像宇树，那么它在整个的全球的市占率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样呢，又是我们的 A 股的第一家人形机器人的上市企业啊，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加上那个我们8月份还有一个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啊，那这种机器人大世界机器人大会，那么我们整体上来看的话，加上它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千家万户，还有我们的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那么整体上来看，我们要去看的是机器人它的这个现在来看，还是它整体的制造端，比如说它的这种硬件设施啊，还有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它的传感器呀，或者是它的一些灵巧手呀，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减速器呀这一部分。但是呢，真正的落到这种整体的这种商业化上的话，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还有点远，但是我们主要呢，还是在一些硬件设备上去关注一下。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消费，本周大消费方向不断异动，白酒、乳业、食品饮料等表现活跃，一鸣食品、皇室集团领涨。消息面上，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等目标。华创证券研报指出，预计7月社零增速约2%，B 选消费稳定，补贴类商品因基数压力缓解及补贴规模扩大而边际改善。问一下小婉老师啊，消费看上去是跌不动了，也偶尔会出现异动拉升，但是持续性如何？我们能上车博弈吗？比如说像白酒等等这些方向啊。
0: 其实我们会发现，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两大主线以外，其他的方向呢，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轮动，包括一些防守的板块，一些煤炭啊、电力啊。这些方向啊，包括农业，其实都会有一些轮动。所以消费方面呢，也确实有一些个股走出了这种还不错的一个态势。但是从很多经济数据、很多指标来看呢，其实还是很难支撑这种食品饮料它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上涨。在这里呢，更多的是一个轮动的一个走势。像食品饮料啊这种呢，算是一种老经济吧，那老消费的这种概念。那么像这种，比如说宠物经济啊，然后什么这些东西，它会涨得更好一点。就是在经济指标不是特别理想的状况之下，反而这些悦己经济会表现得更好。而且基于我们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态势啊，和这种这个新生儿的这种指标啊，都能看得出来。那么在于宠物这个细分可能会表现的，它的一个上涨趋势会表现得更好。那么最近宠物经济的一个整体的板块的一个走势，其实也是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底部的一个震荡突破形态。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这种行情，不是说我们具体说看好，比如说消费还是不看好消费，还是看好半导体还是不看好半导体。它对于我们整个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是要求的更高了。那么我们要把很多方向、很多板块拆得更细，那么在这种很细分的领域当中，再去找这些核心更有逻辑和更有价值的细分方向。

0: 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留言当中呢，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现场的二位来帮大家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网友贪婪又恐惧说，最近 AI 硬件股反弹挺强的， MLCC 龙头从低点算起啊，都快涨一倍了，调整下来低位横盘的时候没敢做，现在涨得太快又不敢追了。我想问一下小婉老师啊，我们该如何摆脱这样的想法呢？或者说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和技巧吗？
1: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很多股民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在七月份这一波下砸的时候，其实一直也在给大家一个心理安慰吧，我们说一定是有这些错杀的股票。那么在最近半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市场迎来了这样的科技方向的一个快速的修复，然后就看到很多龙头的个股，它的基本面很好，它的逻辑很正的这些个股，比如说 MLCC 的那几个龙头个股，它的反弹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还有一些像一些光纤的票反弹甚至也是超过了50%-60%，然后很多小伙伴说，哎，这怎么办，然后又来不及追了，又不能站着不动。那么从八月份的时候，八月初就给到大家一个策略，就是我们知道八月份它是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市场，因为我们刚从这个相对比较绝望的一个行情当中走出来，那么是有很多人对市场是产生了质疑和疑惑的。那么从现在来看，那科技方向肯定是没有结束。那么我们说，如果一个主线在本年度它是确认的，然后在现在没有结束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能把这个主线方向的仓位都丢掉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说在八月份的时候很适合的一个方式，就是这种滚动式做 T 式加仓。那么比如说以 MLCC 的一些龙头个股为例，那比如说我们的底仓是1000股的话，那么我们在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行情之下，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内的高抛低吸，但是呢等到收盘的时候，我们可以是适当的加了一些仓位，或者说保持还是1000股，中间的时候呢做一些 T， 也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成本给摊低，再通过这种不断的滚动式做 T， 把我们的持仓成本降低，才可以也让我们大多数的股票能在八月份快速的回本，甚至是有不错的收益。那么回到 MLCC 这些龙头的个股当中，我们说现在很明显在很多的细分方向当中呢，它是也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K 型的分化，就是强的逻辑硬的还是继续抱团，那有一些后排的票，尤其是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梯队的这些个股，逐渐的被资金所摒弃，或者是被市场遗忘所以这就是市场当中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所以就算是我们看着这些股票涨得比较快比较高了不敢上，但是又没有什么太多别的选择，因为未来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未来 A 股也会产生像美股那样的七姐妹，那毋庸置疑也会出现这种很多这种巨无霸的公司，那些小市值的公司，那可能尤其是它的这些产业链商业化没有那么健全的一个情况之下，很有可能在这种科技的浪潮当中就逐渐的被淘汰掉了。
2: 第二个问题啊，股友事缓则圆说，最近啊总听到嘉宾讲啊，反弹终不破，五日线呢不减仓，短线呢就看五日线，短线就是沿着五日线去追啊。那个想问一下崔林老师哈，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运用这个五日线来做短线的。
3: 好，那我就接着刚才大家那个小婉老师讲的这个 MLCC 这个板块来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技术上的交易情况啊。那么五日线的话，其实呢大家讲的也就是这个日线级别啊，日线级别的话大家其实做的呢就是日线级别上五均线金叉了十均线，就沿着五均线和日线往上走，它之所以能够沿着五日线和这个十日线往上走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下它更大一个级别在做什么。那首先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当下的市场，它是处于一个月线级别的大趋势里面啊，月线级别大趋势往上走，所以大家在这个日线级别里面回踩了以后，那么它五均线金叉了十均线之后，沿着五日线可以继续往上做。那么同样到现在的为止也是，那么日线级别呢经过了这个七月份整体的一个月的这种回踩了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啊

它的这个五日线啊又金叉了十日线，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小的日线级别的反弹的一个结构。那你需要去看一下更小一个级别，比如说三十分钟这个地方啊建了一个高点了以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CD 指标的这个黄白线啊，还有这一堆红柱，开始红柱不再开始变长了，而且这个黄白线呢比前面的这个

0: 你之前补的那一部分仓位可以先减出来。
1: 感谢李翠玲老师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股友满载而归说，这波反弹啊，力度确实很强，还没有反应过来它就起来了。请问一下小婉老师，那当市场调整一波调整结束要开始反弹的时候啊，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可以结合这一次的见底反弹给大家讲讲。
2: 就是我们看啊，这个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反弹力度最强的毋庸置疑就是这些科技方向。那其实这些科技方向的抱团股呢都是集中在了双创板块当中，那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前一轮啊这波杀跌下来，那很多个股跌超了 50%， 然后包括我们的创业板指呢在七月份的时候跌了 28% 啊，这也是非常夸张的一种情况啊。所以中间的时候啊，比如说跌了 30% 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小伙伴去补仓的。然后为什么说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去开始关注一些中小盘，那就是因为是它的这样的中小盘的股票呢，它的机构的持有占比会相对少一些，所以它反弹的力度也会更强，因为它上面也没有那么多的套牢盘。那么所以这一段时间反弹这么凌厉，就是因为很多人还在犹豫，还在徘徊当中。市场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反而是给你一个猝不及防的一个反弹和反转。那么，但是在本周四的时候，马上发现这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脆弱性的，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成交量也不是特别的充足。那么会看到这个一旦出现了一些外围的一些风吹草动，我们也会有资金马上就出来去兑现科技方向反弹了30%-40%的科技方向。那基于这么多点的这个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叠加，那么我们要去重点在后面就要去关注科创50和创业板指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比如说以科创50为例，那么也是跟创业板一样，在七月份的时候有了超过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跌幅。那么我们如果说看一下这个科创50的图啊，我们可以用黄金分割线来画一下。那么现在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那么在这里我们第一要注重的是这个0.618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同时也是60日线或者看55日线都可以啊，其实就是1800点这个位置呢，正常来说呢会出现一定的抛压。那么打到这里啊，这是只是点位置其中一点，那么我们重点还是要看整个的这样的日 K 线它的一个走出来的形态是什么。如果走出了一个双顶的形态，那我们就要注意短期还是以先落袋为安为主。那后面呢，其实还是在继续震荡整理之下再去寻找一个二次的一个顶，二次的 M 顶也好，一个三重顶也好，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在七月份那波杀跌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大概率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其实要注重的不光是均线，更多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 K 线组合的一个形态。如果说有这种做顶，短期做顶的这种苗头，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做这种高抛的一个动作。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市场会给我们继续去做低吸的机会。
3: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今天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很懂我。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快点！
7: 妈，爸，
6: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来，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没有干嘛，应该的。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陶坊，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募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样勺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您这边但凡有任何需要小沈的地方，您知道在哪能找到我？
1: 没问题啊。不过小沈呐，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好啊。
0: 我知道了，先生，就送到这儿吧。
1: 啊，
0: 我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不要跟其他人说见到我。多保重。
1: 哎，
0: 再见。

0: 你啥人啊？我看到认得你哦。
1: 认不得。
0: 那么啥人啦？
1: 一把洗头膏的，江湖痞子。
0: 哇，没得。嗯。不像好人。一身衣裳啊。嗯。偷来了，车子也是偷来了。哦。这葛宗明，哎，他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找房子呢？你管管吗？
1: 哎，对了，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跟他见过。这种人躲远一点好，晓得吧？啊。
0: 嗯，有数了。
2: 张青，65分。张志雄，89分。
3: 贺凤洲，85。
4: 赵强，80。
5: 各位乡里辛苦了。
6: 先生，这是成绩单。
7: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6: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丛云不敢有私心。
7: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
6: 一旦有所希望，就不是中立态度了。但魏若来的得分成绩一般，也是我没想到的，先生。我觉得以魏若来的成绩，他根本不配做您的助理啊。要不我们从成绩优异者里面再重新选一个。

0: 把所有新进的学员给我召集到一起，邓处长还有培训乡里也都必须到场，我要看看这些学员这段时间的培训成果。
1: 是先生，那我就去通知。

0: 岗前培训的笔试结果已经出来了，试卷嘛，毕竟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必要做一些改革了。
1: 你打算怎么改啊？
0: 我觉得每位学员呢，心里边一定有自己心仪的部门和岗位，大家呢也都有自己擅长的业务，我们可以进行业务笔试，赢的优先选岗，输的服从分配。各位。
2: 从云自从跟随先生以来，对央行各部门的业务均有所过问。自任基本功还没有落下，此次将担任各位新同事的实战考官。只要能赢他的，都是最优学员。这怎么？他一个人打我们所有人？
3: 这么夸张？算不了，但我还没打呢，我卖的。
2: 现在我宣布。 第一项，点钞归类。准备，开始。这手是真的挺快的。一够了，一够了。
3: 停！本次比赛，王从云胜出。第二项，电报编译。

0: 我们开始一点来。
1: 谢谢。

0: 承让，承让了。
1: 今天我们各个项目的比赛呢，就到
2: 刘
1: 经理，
2: 我说几句话。
1: 好，请。
2: 刚刚的业务比试的过程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轮比赛，只有王善斌在其中一轮跟黄秘书打成了平手，而其他的比赛呢，你们所有人全都输了。但大家都别低着头，别沮丧，输了证明还有进步的空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业务一定可以精进，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刘若兰
4: 先生，
2: 大家刚刚都比试了，你没什么想法，没有冲动也坐下来跟黄秘书比试一轮吗？
4: 哦，因为黄秘书之前说了我是您的私人助理，需要24小时待命，所以有些课程我确实也没有补上，所以我就算了吧。
2: 刘经理啊，刚刚魏若来说的话属实吗？
1: 魏若来其实是有好多课没来，我以为他是旷课，没想到您另有安排。
2: 入职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话？
4: 日常考核、定期考评，一定要力争上游。
2: 你力争上游了吗？
5: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2: 会计，各科目的总枢纽，接下来比结算。
7: 这每日结算都是由有能力的主管乡里们负责，这出具量极大，很容易出错误。你真不要比啊！
2: 魏若来，你吗？
4: 听您的，先生，您说比什么就比什么。
2: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1: 好吧。准备，开始。

0: 结算结果，黄松云完全正确。
1: 说了说了说了，太顺利了，太
2: 果然输
3: 了，
4: 他赢了一把，
5: 都没点看。
6: 没有啊，上面那把打
4: 平手。
7: 你说我后面输了。
0: 魏若来，计算结果也正确。哦，但是，
8: 但是什么？
0: 要不您自己看吧。
2: 我没看错吧？
9: 你做了一周的结算，
10: 一天就可以了，
11: 真是一周就可以了，
8: 照本就是一周的呀，
12: 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之前都算过？不对，你作弊。
8: 太疲劳了，有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嗯，但是这一轮呢，确实是魏若来赢了。若来，按照约定呢，你可以优先选岗，你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也可以自己选择新的岗位。你的选择是什么，
13: 先生？我还做您的助理。
8: 说两句吧，说两句。
13: 先要感谢黄秘书能够对我手下留情，然后我要感谢先生。
8: 那客套话不用说了，我只想说，还是那句话，力争上游，别丢我的脸。
13: 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好。

0: 等一下。
1: 怎么样？对若兰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2: 没有啊，先生。
1: 没有吗？
2: 对不起，先生，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是觉得这个魏尔莱有点不太对劲，尤其是他的政治背景。
1: 我今天之所以点他的这样呢，就是想看看他最近是不是把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虽然他成绩不错，但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的思想状况的。

0: 之前让你调查他的背景，有结果了吗？还在查。我想，尽可能多走访他的老师、同学，把他所有的底细通通筛一遍。毕竟，作为您的私人助理，我绝对不允许他出现任何纰漏。
1: 谨慎是对的，有调查结果尽快给我。
0: 毕竟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接纳一个不透明的人。
1: 明白，信长。

0: 今天多谢你啊。
1: 要是没有你，我就已经被捕了。我真没用，没找到你哥不说，我还把自己给暴露了。
2: 你一直都在找我哥吗？
1: 你哥这次从江西带来的东西太重要了，他是能救命的。
0: 若兰，那保险箱里放的是救命的钱，
1: 而且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来到了上海。

0: 那我哥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你哥他这些年，若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也好。我们的组织是有纪律的，我不能跟你说这些。若来，我是担心你，怕你万一以后，在面对坏人的时候。 说出一些对我们组织不利的话来，组织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一群疯子，但是我们的同志都无比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那你们都不怕死吗？

0: 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居之啊！你去哪儿？
1: 原来在这儿，他们还是会找到我的。我不能连累你。如果他们问起你，你就一口咬定说从来没有见过我就好了。等等，对不起，力哥，我骗了你。 我哥他已经死了。
0: 什么？你哥他已经死了？

你走了，就真的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就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你的江西老家去，我们一起吃麻辣水鱼，看连海。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江子秋？

0: 再仔细想想，你哥牺牲之前留下什么东西了吗？
1: 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但他说让我交给你们的人。
0: 东西在哪儿呢？
1: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我偷偷看了一下，是20根金条。
0: 太好了，那就是你哥从江西带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东西赶快给我，我要火速转交给组织。
1: 不行，我哥说了，他必须要交给你们能说出接到暗号的人。
0: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2: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0: 是我。
2: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0: 我被神机队盯上了，我实在是脱不开身。若来，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情况很紧急，如果让他们知道你跟若川同志的关系，凶多吉少。
2: 好，我会小心的。
0: 赶快把东西给我吧。
2: 不在我身上，钥匙还有印信都在行里呢。我明天去上班，然后去把黄金取出来，你来我家里拿吧。
0: 不行，这目标太明显了。这样，你把钥匙还有印信交给我，我找个机会亲自去取。你哥不在了，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3: 去吗，队三？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行吧，我们去了啊。哎，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拜，辛苦。
4: 快打回来，这家。

0: 哎，魏哥，魏哥，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2: 上次你说那个日心数学，我查到了，在静安。
1: 好了，以后这种事情回家说就行了，不用特意跑一趟。
2: 没事，最近活本来就不多，不耽误。
1: 行，那你快去忙吧，啊。哎。

特别虚。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

我要举报，有人翻到我以前书籍《新俄国游记》，是宣传苏俄的革命书。我怀疑店主涉嫌通共。

0: 我这是合法经营啊。
1: 你别着急，
0: 有人举报你贩卖违禁书籍，这就是证据。
2: 这就是本游记呀，
0: 凡是涉及苏俄的都是违禁书籍。等等，
3: 都是自己人，让我打个电话。等上方一来，这事儿就弄清了。
4: 赶紧的，我给你办小事。要是人一来，后果自负。
0: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跟你们什么关系？冲走！走！走！

0: 误会。
1: 收队。
0: 是。
2: 哎。
3: 老总，
4: 散了，散。哎。
5: 被抓有意思吗？太过分了吧！
0: 不是没被抓走吗？再说了，你现在不是侦缉的人，狂什么？
6: 加入侦缉队，等你什么时候抓住共党再说啊！

0: 是给了我一些东西。
1: 东西在哪儿？
0: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
1: 你把东西给我，给我。
2: 进。先生，魏若来的背景调查我已经形成报告了，请您过目先生。
3: 你说给我听吧。
2: 根据我的了解，魏若来在上海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我秘密走访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通共的嫌疑。
3: 在学校期间的书籍借阅记录呢？
2: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在附录里。
3: 从目录来看，他跟共党应该没有什么瓜葛。
2: 何以见得呢，先生？
3: 这些书籍都是经济类的，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关系。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啊？
3: 当然有机会了。像林乔松他们呢，会偷偷的跟学校合作，故意的把一些禁书放到图书馆里边。如果谁借阅的话，很快会被他们盯上。
2: 这群人真是无孔不入。还好当初我没有。
3: 你有的话能进央行吗？没事了，去忙吧。
2: 哎，是先生。

0: 先生，这一卦多少钱啊？
1: 手相五十块大洋，面相八十。
2: 你不如直接去抢钱好了，有毛病的。
3: 什么人？
4: 先生，我想看个手相。进展怎么样？
1: 顾星牺牲了。他是薇儿来的哥哥，本名魏若山。是顾星到上海的最后一站，日系数据的负责人。

0: 是的，叛徒，我尽管出境。这前往后方，当务之急是那笔金条。今天晚上，魏卓来就会带着保密箱的钥匙和顾兴的印信交给李成达，所以我得去一趟。
1: 需要我配合吗？
0: 不需要。现在风声紧，你尽量保持低调，
2: 要求远离林桥宿。
3: 林队长，您来了，怎么样啊？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4: 通共？这时候太蹊跷了。
3: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4: 别紧张，房前屋后都有我的人盯。
3: 魏若兰那儿有进展了吗？有，不过林队长，您那人有的时候还真听不太听。我昨天去了魏若兰那儿，我觉得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一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守口如瓶，所以我决定今晚再去一趟。
4: 好，我派一组人增援。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林队长，现在啊，处于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我觉得就不给自家兄弟添麻烦了，他就是一猫头小子，灌两壶酒，他肯定就都着了。你确定没事吗，忠哥？
4: 没有啊，
3: 我真没有，我也不敢呐，林队长。我现在上了您的船，我就没想着再下去。 其实我以前也报过黄埔军校，是因为数学成绩不好，我没考上。后来我决定重新再考，我报了补习班，结果我就被他们盯上了，发展成了共党。现在蒙队长的不弃，我又重新获得了报效党国的机会。您说，我干嘛舍近求远啊？

0: 有了这个，我们就是自己家兄弟了。
1: 谢谢林队长，谢谢林队长，
2: 好好干。
3: 哎，别给我丢人。
4: 是。

0: 阿文，阿文，阿文，魏哥，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
1: 能陪我去散散心吗？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说？没事啊，你先跟我说说，咱们一起想办法吧。我要帮不上你，还有大家嘞。你放心啊，我不管你说什么，我保证给你保密的，我对天发誓。
1: 哥他是共产党，你知道吧？他前几天死了，死之前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去转交。
0: 什么东西啊？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3: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4: 你单身，我离异。
5: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3: 河南卫视《逆雨记》。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秋日的蓬莱，海边又起了雾，淡淡的雾气慢慢笼住了整座城市。古老的蓬莱阁在云雾的缠绕下若隐若现，仿佛一座凌空的楼阁。古城脚下的海面上，浪花轻盈，波平如镜，随风流动的雾像一层薄纱，时浓时淡，四处飘散。历史上，人们经常在这里看到海面上出现城郭楼台等美景。变幻莫测、神秘壮观的海市蜃楼景象，让古人相信对面的大海上一定漂浮着几座岛屿，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1: 人们对于蓬莱古城的了解大都来自于八仙过海的传说，神奇的故事，山海间飘渺的海市蜃楼，让这里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向往的人间仙境。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一个仙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蓬莱古城的独特神韵。
0: 中国人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蓬莱的山海城是形，流传千载的神仙文化是魂。21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曾被这处神秘之地吸引，东巡至此，望神山不遇，于是筑起一座城，以海上仙人居住的神山而命名为蓬莱。今天的蓬莱古城早已发展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在始建于宋代的蓬莱阁和蓬莱水城里，游客熙来攘往，希望能沿着古人的足迹寻仙问道，或是一睹海市蜃楼的奇幻美景。古城中的戚继光故里、登州府城等人文景观，则记录着这座小城悠久的历史。一座座具有浓郁胶东风格的传统建筑，古朴雅致，默默地向往来的游客讲述着那些沧海桑田的故事。

0: 事。古城不大，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它一面临海，一面被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怀抱。新旧两座城分别展现着蓬莱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今天的活力。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两处神仙文化之地，西部的昆仑山神话和东部的蓬莱神话。而在蓬莱神话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八仙过海。八仙是中国道教传说中八位修炼成仙的人物，在历史记载中他们大都确有其人。八位神仙来自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吕洞宾是唐朝时出生在山西运城的道士，铁拐李是重庆人，曹国舅出身北宋皇族，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成仙前本为农妇，蓝采和是唐朝时安徽淮南的隐士，汉钟离是魏晋时期的将军，张国老是世外修行的得道高人，韩湘子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八位仙人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男女老少和富贵贫贱。
1: 不论是在艺术舞台还是在书画当中呈现，都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和谐美。虽然有的人风流倜傥，有的人面相丑陋或者是残疾，还有怪诞滑稽，你像张国老师倒取毛驴，但是你把这八位神仙的形象聚合在一起，它就非常的有画卷的美，或者是说观感美，
2: 而且好像互相有一种互补性。
1: 对，是互相弥补啊，你缺的我有，我缺的你有，然后他们的宝器又各不相同，那体现了各显神通、各显奇能的这个意义和内涵。
0: 相传有一年，八仙从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归来，腾云驾雾从蓬莱经过时，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便留了下来。八位仙人在海边聚会，酒至半酣时向海上远望，见对面大海之中有三座仙山，云雾缭绕，若隐若现。他们顿时起了兴致，想要渡海一探究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无边的法力，所以他们分别把自己手中所持的东西瞬间放大。韩湘子以他的洞箫为宝器，变得像独木舟那么大，然后何仙姑以花篮为宝器，花篮变大之后呢，就变成了一艘小船。
0: 为赴仙山，八位神仙把自己的宝物抛入大海，化作渡海神器。行至途中，突然风浪大作，波涛汹涌中，八位神仙立于各自的宝物之上，无惧险阻，随浪翻腾。历经磨难后，他们终于如愿登临仙山，为世人留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说法。人们用这个典故来比喻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创造奇迹的事情。
1: 八仙的群体形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它一定会体现什么，就是它是在水上有波涛那种艺术呈现。八仙过海一定要渡尽劫难才能怎么样啊，脱胎换骨，
2: 哪怕是要去观赏美景，也要有这样的难关所在。
1: 对对对，就是说体现了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不经历波折哪见彩虹啊。
0: 八仙过海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千年，把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不惧险阻、各显神通的精气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座发生八仙过海故事的小城里，向海而生的人们更是把八仙视为民间的一种信仰，人们建起庙宇，世代供奉。在蓬莱人心中，八仙代表的就是对闯荡精神的追求。
1: 八仙过海，一定要渡尽劫难，不论怎样经历波折都没有放弃。所以我们胶东半岛有一些话就是说嘛，蓬莱腿儿嘛，蓬莱腿儿就说我们这里的人办事有韧劲儿，为求真向善，让我们做腿儿始终是愿意的。
0: 随着八仙故事的流传，蓬莱古城名扬天下。

0: 坚劲支撑。北宋嘉佑六年，登州郡守朱楚约在丹崖山上建起一座蓬莱阁，供人赏山、望海、观城。24年后，大文豪苏轼被贬到蓬莱任登州知府。虽然在这里为官只有20几天时间，但他写下的海誓诗却让蓬莱阁声名大振。重楼翠覆出双晓，一时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荣利取，世外无物谁为雄。诗人寥寥数语道尽了鼓楼风采，八仙神韵。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寻仙访道者来到蓬莱，他们登楼远眺，写下千古文章。杜牧感慨不到蓬莱不是仙，李清照怀念东来不似蓬莱远，曹雪芹则向往着寻春问腊到蓬莱。蓬莱阁也因此称为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齐名的四大名楼之一。神仙的传说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美好的寓意，但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千百年来，一代代蓬莱人在这里耕海牧渔，辛苦劳作，创造出古城的繁华。唐宋时期，蓬莱成为中国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航运贸易逐渐兴起，商业也日益发达。古城中形成了各种贸易集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钱庄、杂货铺、酒楼比比皆是。窑房街、花市路、鸡蛋市等古老的街道名称沿用至今，记录着古城历史上的繁华。到了明朝，这片仙境的繁荣和安定被闯入的倭寇打破。面对家园被毁，古城人奋起抗争，涌现出许多流芳千古的忠义之士。
1: 您是第12代？
2: 我是12代。
0: 这一天，85岁的戚兆华来到古城中的戚继光故里。480多年前，他的先祖戚继光就生活在这里，并从老宅中走向沙场，开启了守疆护土的戎马一生。
3: 这个序是400来年，
4: 都是很有年头的。
3: 哦，都有年头。我的住房是在前面。
4: 哦，那个时候您小的时候住在这边吗？
3: 哦，我生都生在这，绝绝喽。
4: 这是家里面的老碑。
3: 这两个宗教是在这个位置。对国家中，是拼死拼活打倭寇，这是肯定了。孝。他对他的父母，对老百姓。
0: 戚继光出生在将门之家，他的父亲戚景通是一位武艺高强、治军严明的将军。戚将军56岁得子继光，从小就教他兵法战阵之策。有一天传习完武艺后，父亲问戚继光最崇拜的人是谁，他说的什么话让你记忆深刻。少年戚继光立刻答道，岳飞说过，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国家就兴旺。明嘉靖23年，戚景通去世，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尉指挥千事，而那时正是倭寇最猖狂的时期。
5: 最厉害的时候，蓬莱登州府志记载呢，就是倭寇倭船盗夷1000多艘，军城戒严，倭寇呢焚烧对面的长岛，火光彻南岸，所以可见倭患是比较严重的。

0: 戚继光在家乡任职期间，带领军队和当地渔民多次击退来犯的倭寇。虽出身军门，但戚继光喜欢读书，通晓儒经史籍。19岁那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在蓬莱水城中望向一片空明的碧海，挥笔写下风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千古名句，抒发自己的壮志激情。那时的山东沿海一带屡受倭寇侵扰，戚继光率军杀贼，战功卓著，受张居正举荐，26岁就掌管登州、文登、即墨三营25个卫所，
1: 负责呢山东1600公里的海岸线，都是他负责。
2: 当时他的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1: 哎，对，整个山东半岛的海防的全部他负责。
0: 在山东抗倭战功卓著的戚继光被调任浙江，他组建戚家军，转战东南沿海10数年，扫平倭患，还大明王朝一片平静的大海。抗倭期间，戚继光写下一首《忘却台》，以诗明志：10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沉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荡平倭寇后，戚继光调任冀州总兵，镇守北方防线。为防止草原铁骑侵扰，他带领官兵修筑起著名的明长城。但在那个党争不断的封建年代里，少年时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美好愿望，变成了将军暮年一种无奈的写照。
1: 他这一生追求的是国家的海疆平安，虽然他建立的功勋是从东南到北方修建长城，但这一生呢，比较遗憾的，确实没有封侯。
0: 晚年的戚继光不愿参与朝堂之上的党争，辞官归乡，回到了蓬莱。万历16年，守护大明王朝疆土一生的名将病逝于家乡，时年61岁。明神宗实录中评价他：血战剑倭，勋垂闽浙，壮游玉鲁，望住幽燕。

0: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作为沿海之地的蓬莱古城，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时局的纷争。鸦片战争前夕，上任不久的山东巡抚托魂部来到蓬莱。这位诗人官员登上云烟飘渺的蓬莱阁，眺望着浩瀚无际的大海，若有所思地写下“海不扬波”四个字，表达了乱世中期盼海疆平安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炮击蓬莱古城，一发炮弹把蓬莱阁上“海不扬波”中的“不”字打飞。历史用这种戏剧化的巧合，给了至暗时刻的百年中国以辛辣的讽刺。没有强大的国家和强盛的海防，海不扬波根本无从谈起。
1: 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海不扬波只能是一份美好的愿望，但对蓬莱人来说，他们却始终没有停下追寻这份梦想的脚步。凭借着一份坚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点点地建设着自己的家乡。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旅游开发，终于把这座滨海小城最亮丽的一面展现给了世人，也让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海不扬波的盛景。
0: 如今的蓬莱古城已是闻名海内外的旅游胜地，每天古城中都会迎来大量的游客。蓬莱阁、八仙渡、戚继光纪念馆，到处都是故事的古城，让人流连忘返。观山望海的游客来到这里，都希望能沾点仙气儿。游乐园和海洋世界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海边码头市场上，渔船刚刚靠岸，大海的馈赠丰富而新鲜，随意选上几样，简单加工，就是地道的渔家风味。这片美丽的大海，既是蓬莱人世代守护的家园，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粮仓。在耕海牧渔的日子里，渔民们都坚守着一个传统：出海皆兄弟。不管谁在海上遇到危险，都要出手相助。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共同守护好这片人间仙境。景明海是蓬莱一位普通渔民，从小跟着父辈出海捕鱼，让他见惯了海上的大风大浪，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向困难中的人伸出援手，你就是别人眼中的神仙。
2: 海上都是互相帮助，这个因为出事太多了，有什么事儿的跟对讲机一叫都到。
0: 有一年冬天，天空飘着雪花，景明海驾船出海，放完渔网准备回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景明海立即调转船头，迎着风浪向出事海域赶去。等他开足马力赶到后，发现一艘运货船已经沉没了大半，四位遇险船员爬到了桅杆上面等待救援。
2: 他的船已经水就满了，光剩没有杆子了，要不去的话这银不完了。
0: 冒着刺骨的寒风，景明海用缆绳把遇险船员拉上了自己的渔船，而这时进水的货船还在一点点的下沉。来不及多想，景明海用船上的缆绳把自己的小渔船和货船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2: 用缆绳给他打着，给他用那个文车给他吊起来，他不就下不去了。
1: 当时就是水已经在
2: 基本上好到了，光剩个帮了，
1: 那就很快就要沉下去了。
2: 他装的货嘛，我掉了一面，那面还在了那。
0: 危急时刻，景明海立即呼叫救援，周围的5-6条渔船闻讯马上赶了过来。

0: 然后我一面两个船架着，给架起来，一面两三个船，就掉下去给它拖东来架的。
1: 风急浪高的海面上，事故船被稳稳架起，在救援船的保护下驶回了码头。寒风中的救援，就像是一次八仙过海的壮举。一条船遇到困难，一群人赶去倾力相助。浩浩荡荡的船队一起安全回家，就像是渡尽劫难，抵达仙境。
2: 像你们，其实讲究这样一个大家互相帮助的这么个传统。
0: 那有这个肯定是有的，谁有事谁这么一说，有时间因为什么这个用这个棍子挑着这个皮挂，就知道是船坏了，这是一个暗号。
2: 哦，挂起来一个标志。
0: 对，啥都行，你挂个衣服也行。关键就是有这个人命太重要了，你看见了知道吗？
3: 刘荣，下一块进。
1: 在古城中，除了有渔民自发组成的海上救援队，还有来自陆上的志愿组织仙境救援队。在蓬莱人看来，这片美丽的仙境需要守护，只有每个人都牵起手来，人心和人心才会靠得越来越近。只要心和心连在了一起，人间就会变成仙境。伴随着旅游业和制造业的兴起，如今的蓬莱人不再把闯海作为唯一的营生，但开拓进取的闯海精神却延续了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古城人各显神通，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着美丽的家乡。
4: 这个货船呢，有载货船、集装箱船，还有油船。
1: 王轰年轻时曾有过多年的闯海经验，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大风大浪，让他磨练出从不服输的性格。改革开放后，王轰先后创办起渔业公司和造船厂，但那时的中国远洋捕捞技术比较落后，王轰决定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秋刀鱼远洋捕捞船。
5: 我们就做梦就想就是有突破，所以自己压了船厂以后，就是造了出口船，给德国造船呢，给挪威造船呢，给希腊造船呢，就是渔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你想再造船，不造最好的船，就对不起自己。
1: 研发过程中，王轰和他的团队面临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项目刚刚上马，就赶上了国际金融风暴，大量国外客户倒闭，许多造了一半的船说退就退了。但王轰硬是咬着牙坚持，在困境中不断地投入新船的研发资金。
5: 反正成功的也没有偶然，都得一条道走这儿的，所以要不你就倒下去，要不你就冲过来了。
1: 历经千辛万苦，新船终于下水了。但在北太平洋的深海试验室，巨浪突然袭来，竟把船上40米长的浮棒折断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试航中，一遍遍的调试中，王轰慢慢接近着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闯海。闯过去，海阔天空；闯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是不是闯海的人都有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5: 他这个不服输是渔民固有的本色，去跟修仙的与风浪斗嘛。你吃的苦越多，基础就越牢。是非经过不进来，就是磨练你什么都不怕了，是干到什么都不慌了。
1: 经过漫长的技术攻关和远洋试验，2013年，王轰的77米秋刀鱼远洋捕捞船终于研发成功。这是中国第一艘技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型秋刀鱼捕捞船。有了这个深海重器，蓬莱的秋刀鱼捕捞量连续7年成为全中国第一，达到了总捕捞量的1/3。 这条大船就像当年八仙过海时乘风破浪的宝器，带着新时代的闯海人走向深蓝，在大洋深处直达仙山。
5: 渔民呢，最重要的是船，就是工欲善其事，必须是利其器。我们中国人吧，聪明、吃苦都够了，所以你给他的船又是比得上，什么都不怕。
1: 在今天的蓬莱，涌现出许多新时代闯海人，他们被称为新八仙。在这些行业带头人的引领下，当地石油天然气钻井平台建造、造船海工、葡萄酒酿造等众多行业蓬勃发展。新时代的先行者们延续着勇闯大海的精神，无惧风浪险阻，在各自的领域里扬帆远航，奔向自己心中的那座仙山，也让古老的蓬莱变得更加富饶美丽。
2: 夕阳下的古城尽显巍峨壮丽，晚霞映衬下的海面波光粼粼，远方的大船准备就绪，即将出发。这就是蓬莱古城的今日之美，它曾是中国人无限向往的人间仙境，也是寄托着人们波平海宁美好心愿的愿望之城。今日它更是一座扬帆起航、踏海而行的澎湃之城。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生意很好啊。
3: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落日余晖，给龙门石窟奉仙寺披上一层祥光。卢舍那大佛拈花微笑，俯瞰人世，由白日喧嚣走入夜晚寂静。这样日复一日的凝眸已经持续了1300多年。暮色四合，群星立天，龙门夜游开启序幕。一尊尊造像在光影中恍若有了灵魂。

凤仙寺位于龙门石窟西山中段的山腰，礼佛者跋山涉水而来，必须攀登近百个石阶才能来到佛前，而大佛已经等待了千年。众生立于佛前，顿感自身渺小，仰视大佛与之视线相接之前，最先看到的就是大佛永恒的微笑，欲贴人心。洛阳南郊伊河两岸至今仍保留着2345个窟龛，近11万尊佛像，2800多块题记碑刻，近80座佛塔，构成了完整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这是世界上营造时间较长、窟龛最多、造像最多、碑刻题记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令人叹为观止。伊河两岸，两山对峙，伊水中流，呈现峥嵘两山门共一一水秀的天然文阙奇观，故称伊阙。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称帝，他带着群臣登上邙山之巅，眺望伊阙之塞，不由大发感慨，这不正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于是在洛阳建起东都，宫城正南门正对着伊阙，从此伊阙亦称龙门。隋炀帝关注伊阙之前，沿洛水两岸已有过二里头、偃师商城、周王城、汉魏洛阳城四大都城遗址，洛水上上见证着这座古都的风雨沧桑。

0: 王朝更迭。见惯风云变幻的，还有龙门石窟里那些佛像。以开凿于北魏时期的宾阳三洞为例，其中造像脸型长方，表情温和，秀骨清相，包衣薄带，与大同云冈石窟相比，那种深目高鼻的少数民族特征已不复存在。贴身锦绣的少数民族服饰也变成了宽袍大袖的中原风格。无论是从形象还是衣冠，在龙门石窟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外来的佛被逐渐汉化之后的痕迹。龙门石窟兴于北魏，止于宋代，历数百年时光雕刻而成。伊河两岸一如蜂房般的大小窟龛随行就市，参差错落，山水连天，令人生出谁穷造化力，空向两崖看的慨叹。2000年11月30日，龙门石窟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其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用三个最高度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在不同人的眼中，龙门石窟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考古研究学者焦建辉看到的不仅仅是石窟造像的美，还有隐藏在造像背后的历史细节。如果把这些细节拼接一处，就能穿越时空隧道，带我们一窥历史的真实面貌。公元493年，秋雨连绵，从平城到洛阳，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率大军30多万挥师南下，号称出兵伐齐。队伍在泥泞的征途中跋涉了1个多月才抵达洛阳，人困马乏，一个个疲惫不堪。北魏孝文帝这时说，如果不能南进，就迁都在洛阳。同意的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此前鲜卑族将士们从未想过迁都洛阳，但一听可以停止劳师南征，纷纷表示拥护迁都。他们哪里知道，孝文帝早已下决心迁都洛阳，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因怕群臣与将士反对，就自编自演了这出活剧，对后世乃至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年，龙门山崖壁上响起了叮叮咚咚的斧凿之声。崇佛的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营造功德窟。古阳洞，龙门山上第一座石窟，支持孝文帝改革和迁都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等也在这里发愿造像。往事越千年，透过古阳洞中造像艺术细枝末节的变化， 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见和触摸到历史的变迁。
1: 这里造像，秀骨倾向式的消瘦的形体，薄衣薄带式的宽松的服饰，表情温和，潇洒飘逸。这显然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0: 迁都方毕，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3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晋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华夏衣冠从此无分胡汉，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让中华民族从此又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人间一个甲子之后，龙门石窟又创造出一种煌煌赫赫的大唐风范，出现了面相丰满、躯体丰腴、隆胸细腰、典雅端丽的全新造像风格。公元675年完工的奉先寺造像卢舍那大佛，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最高峰，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君临天下。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陆伟大学毕业就来到龙门石窟，弹指间已与卢舍那大佛相伴了几十个春秋。
2: 那古代人用很精炼的语言对这个卢舍那大像它的这个雕塑这个技艺的高度进行了总结，上好稀有，红颜无匹，对吧？你别的啥都比不了。然后你大慈大悲，卢舍那像看起也是庄严，恬静，神态又威严中带有微笑，你看慈悲之相非常庄严，他的面相又非常丰满圆润，大慈大悲如月如日。古代人对这个大自然的崇拜不就是日月吗？
0: 卢舍那大佛造像宏伟，高17米有余，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者。头顶漩涡发纹髻，身披袈裟，表情慈祥，既庄严又祥和。大佛面相丰满圆润，双眉细长，宛如星月，秀目充满智慧与悲悯，无论你在哪一个角度，他都无所不在地看着你，看着伊阙变幻的四季，看着伊水流动的波光，也看着人间往来的过客。奉先寺洞窟龛制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一瀑九尊式组合。阿难温顺朴拙，菩萨华丽端庄，天王壮硕威武，力士刚强有力。即便是承担着天王沉重身躯的地神，也被雕刻得出神入化，极具奋力对抗的精神。这些雕像显示出崇佛向善那种独特的匠心。盛唐是诗的时代，充满勃勃生机与不羁想象。今天每到龙门香山寺，陆伟都会浮想联翩，想起诗酒，虚衬年华。

0: 2016年至2020年，唐代皇家寺院香山寺遗址首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较高规格与较大规模的塔基。据推测，因为唐代入华印度高僧毗婆诃罗木塔。
1: 通过考古发掘，在感受历史的同时，对当时唐代寺院的布局、历史沿革、香山寺与龙门石窟的重要关系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佛教考古发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0: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在洛阳古城东面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传说汉明帝刘庄因梦见金人自西方而来，于是派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公元67年，两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洛阳。次年，中原第一座寺院得以兴建。为纪念白马驮经来到中国，故取名白马寺。从此，漫漫2000年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洛阳也成为中国佛教发源地。随着笃信佛教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和佛寺就成为古都洛阳最动人的风景。1300多年前，洛阳迎来了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那时的洛阳是全世界著名的商业都会，城中有南市、北市等市场，吸引了许多富商来这里从事贸易。他们将香料与奇珍异宝输送到汉地，再将中原地区的丝与茶输送到西方。洛阳今天还有一条铜驼大街，见证着当年中原与西域交往的盛况。仅在唐朝的289年间，就有71个国家派遣使节来中国出使，达582次，留学生达到3000多人。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喜欢洛阳博物馆那些色彩绚丽的唐三彩，胡人、胡马、商旅、骆驼，都让人想起万国来朝的洛阳旧事。他常常流连于龙门不同时期的各个洞窟，想要在历史的拼图中看见多民族交融汇聚的盛世辉煌。
2: 北魏王室啊，这个开窟造像啊，可以说形成了划时代的艺术风格。唐代呢是第二个高潮。唐代的皇室啊，它是具有部分鲜卑血统的关陇的贵族集团。他们在龙门石窟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啊，从多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这个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啊，多民族融合的一代雄风。
0: 从一个个年代不同的洞窟中，他努力寻找着北魏至盛唐的流变时证。

0: 从前的丝绸之路迢遥而艰辛，人们开窟造像只为祈福并感恩，鲜卑、匈奴、羯、氐、羌、柔然、乌丸、高车、突厥、回鹘等各少数民族全都在这里努力融入汉文化，都在龙门石窟里刻下了自己的心愿。洛阳地区出土的大量三彩胡人俑、三彩骆驼、三彩天王以及异域风格的三彩器皿等，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胡汉交融的盛况。丝路驼铃声声，西域各国商旅一边到中国进行贸易交易，一边把愿望留在龙门石窟。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北非，一条丝绸之路让文化连结起天下。华丽的火烧洞，飞扬灵动的浮雕，骑龙的东王宫，骑虎的西王母，道教的尊神与佛陀同乐，西山一座小龛上留存的十字架雕刻，则反映出唐代洛阳城里景教的活动。
1: 中国本土的宗教啊，和来自南亚、西亚的外来宗教啊，在咱们龙门石窟啊，共同的展现，这是我们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定格，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呐、有容乃大之内涵的真实反应。
0: 大量异域风格的音乐、舞蹈、建筑、美术以及生活方式的遗存，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源泉。笙歌一声众侧耳，古笛万曲无人听。龙门洞窟中所雕刻的祭月舞蹈者演出盛况，也曾被写进诗魔白居易的诗中。当他与世长辞之后，家人遵其遗嘱，将他安葬在龙门东侧的琵琶峰上，守望着被他打通的八节滩。龙门的山水间留下了他暗示慈悲与后人的袅袅余音与血脉传承。

0: 时代的变迁与众生的命运也铭刻在石窟的题记上。2345个窟龛，2800多块题记，各种人间悲喜汇聚成河，在那些冷峻坚硬的文字中寻觅鲜活生动的人物，总是让高丹百感交集。
1: 在太和18年12月11日，孝文帝自洛阳出发去攻打南朝，袁祥也在军中跟随南征。阴雨中，母亲高太妃前来送别，母子二人依依惜别，袁祥悲伤落泪。归去后，高太妃为求母子平安，造弥勒像一躯，愿世间的众生都能得到造像的福音。时值战乱，连皇室一族也要成。

0: 寿，生离死别。
1: 天下苍生各有其愿，却不是人人能美梦成真。2800多块题记，有人祈国运昌盛，有人求天下太平，有人盼征人早归，有人望阖家团圆。大爱大愿大慈大悲，密密层层的龙门石窟群，凝聚着人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心愿。山河拱带，洛阳以河为名，居于天下之中。地处九州复兴之变，坐向八方扶凑之力，历经13朝国都更替，见证100余位皇帝登临，洛阳早已通晓了兴灭枯荣的时光法则。这座城自有一股历久弥新的从容气度。月升日落，卢舍那大佛以各种化身普度众生。在龙门西山奉仙寺中，他已结跏趺坐了1300多个春秋与寒暑。世事无常，白云苍狗，而断壁残损的大佛不为所动，依旧保持着谜一般的微笑，看向仿佛无尽的未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世界每天都是新的。2021年的冬日，晨光熹微之间，卢舍那大佛前搭起了层层叠叠的脚手架。时隔50年，龙门石窟再次启动了奉仙寺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半个世纪之前，龙门石窟大修，刚刚17岁的石匠刘建设就来到这里搭架子修大佛。如今老石匠已年近古稀，又一次来到大佛的面前，仿佛生命之约。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代，至今已历1000年，损坏非常严重，既有自然原因的渗水与风化，也有人为原因的破坏与倒毁。修复就是人们信心的重建。493年，天气一直阴雨绵延，来自云冈石窟的工匠们习惯了干爽的气候，对洛阳的天气叫苦不迭。当他们在龙门山上造出第一座石窟时，雨水和风声就渗入了山体中，从此之后损毁与建造交织的命运就如影随形，此消彼长。自开凿之日起，围岩崩塌、洞窟漏水、雕刻风化就被列为龙门石窟3大难题。这里的岩石多属石灰岩、白云岩，强度适中，易于开凿，但也容易产生渗漏与溶石灾害。2021年夏天，中原大地出现了千年

0: 月的暴雨，龙门石窟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1: 每次星期一天都要来石窟里边巡查巡视一下，看洞窟的渗漏水情况。这个鄱阳洞呢，这个前一段下雨，七月份到八月份下雨比较大，就发现这个洞窟渗漏水，还有一些这个危岩体，我们就立马组织这个搭这个施工架，架子搭起来，准备搭到那个栈道去栈道坪。
0: 刮风下雨，寻常人都往遮风避雨的地方躲，而龙门石窟保护中心的职工天天要冒雨走遍东山西山，他们知道越是极端恶劣天气，石窟越容易出问题。
2: 今年降雨量是往年的几倍，河水也有一定的上涨，有几次漫过我们的参观道路，很多洞窟呢都出现了渗漏的情况。当然这今年是个特例的情况，对我们保护压力当然是特别大。我们也是收集一些洞窟的渗漏资料，同时呢抓紧制定了一些保护方案。
0: 倾盆而下的雨水中，马朝龙走了西山走东山，寻遍整个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群有2345个大小洞窟，对洞窟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也记挂在心上。
1: 对，小心一点，这有出水点啊。
3: 哦，这是。
1: 然后这一个这有三个沿着这个壁面往下流。现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考虑着咱们是不是用导的办法把它给水给它引走，比如说从这个位置，然后咱们设计一个防水道，一个防水槽一样的啊，从这里从那里一直到是延伸到这个位置，和这三个出水点给它连在一起，然后这样
0: 确保洞窟安全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防止进水。龙门石窟多采用圆拱形窟顶，巧妙地解决了洞窟稳定性的问题。奉仙寺等重要洞窟早在当年开凿之时就设计修建了排水沟、窟檐和雨棚等，甚至有组合式排水系统，经修整后在今天仍可发挥排水作用。人为原因对龙门石窟造成的损失更大，唐武宗时期的灭佛，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盗凿，以及战乱年代的损坏，都对石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今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皇帝礼佛图，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皇后礼佛图，就是来自于龙门石窟。整面石壁都被盗挖移走，令人痛心不已。往事越千年，龙门石窟在历史上也曾多次修补。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奉仙寺地面上这个方孔呢，就像这一次方孔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大的方孔有23个，小的还比较多。这是宋代这个为了这个保护这个奉仙寺呢，筑造了这个木构的这个九间房，保护这个奉仙寺九尊大的雕像。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呢，这个木构材质呢已经损毁了，地面上残留一些这个方孔。
0: 龙门石窟真正得到有效管理和保护，还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奉仙寺加固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石窟寺维修加固工程。刘建设家住刘井村，离龙门石窟不远，一村都是石匠，手艺都是祖辈们修石窟时传下来的。1971年，

0: 17岁的刘建设和父亲接到生产队队长通知，去龙门石窟干活。他们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精心修补着大佛的裂隙，为大佛一点一点地恢复光彩。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到洛阳，那尊气势宏伟的卢舍那大佛经修复之功而完美再现，让刘建设父子的劳作也融入了龙门石窟的千年荣光。50年后，刘建设又成为龙门石窟一线施工队伍中工龄最长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参与过50年前修复工程的石匠。
1: 你想按出在大概就是想在老李们差不多都会干那石匠，像年轻他们都干石匠，我大概都是出了以后来六本都开始接触这些东西，都开始干石匠了。
0: 不管风吹日晒，67岁的刘建设始终坚守在龙门石窟，他已经在莲花洞里维修了6个多月。千百年来，龙门石窟每一次的修缮

0: 媲美。
1: 今天的修复更多使用了高科技手段。2021年底开始的奉先寺保护工程，从勘察设计到资料收集再到施工阶段，探地雷达探测、红外成像技术、 3D 扫描测绘等新技术都运用到了本次工程前期勘察设计中。
2: 我们采用了一些比较超前一些科技保护工艺和技术材料，直接用这个碳纤维模板，它是这个无极非金属这个材料，主要加固这个奉先寺这个山顶坡面这个大块的岩体，渗漏水治理，采用的是偏高岭土，它的特点就是抗风化性比较好，与周边这个石灰岩这个风化层呢、岩石呢，有更好的这个匹配性和适应性，更环保了。
1: 石窟寺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金名片，在龙门石窟的保护维修中，也体现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互助。
2: 龙门石窟这些年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是龙门石窟极大地提升了文物保护的理念和技术方法，进一步丰富了龙门石窟保护研究的实践经验，使龙门石窟跨入了科技保护的全新阶段。
1: 龙门石窟仿若千岁老人，而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则如同护理医生，为防止每一次伤风感冒而奔忙劳碌。那些天南地北到龙门来的人们，看到的是安坐如山、拈花微笑的佛像，看不到的却是朝前夕替、兢兢业业的保护者。
3: 日常工作中，我们更多的关注到石窟，它存在的病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渗水了、风化了，哪一块有，危岩体了，这是我们都是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的游客关注的是石窟，这个精美的方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存在的一些病害的问题。
4: 让那个电瓶车开过来。
1: 用科技还原美丽，也是文物保护者的终极追求。早在龙门石窟申遗时，高俊平还是一名意气风发的大学生。20年过去了，作为信息资料中心主任，他和他的团队开始主攻的一项新课题，叫做数字龙门。
5: 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啊，今天我们还是分两组继续进行这个地面二层的这个数据采集，廖健和小刘你俩还进行这个多图像的这个采集，把这个表面纹理信息都给它采到，后期就是说我们把工作结合起来。亚光，你那个是不是又补了一个角度是吧？
6: 对，
5: 没有死角的全面的这种记录
7: 啊。
5: 因为这个洞窟实在是太精细了。嗯，看一下那个上面那个供养人那一块儿。我觉得供养人那个清晰度好像不是，
7: 因为它现在是动态。
8: 数据主要有点大。
5: 对，让它是完全打开之后再看一下。包括那个字体。
1: 数字资源库是数字龙门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一项唤醒人类记忆的伟大工程，曾经损毁的国宝因此而有了全身复原的机会。这是奉先寺北壁原来头部残缺的等身立佛像，用1:1 3D 打印技术复制佛手，在虚拟空间里被顺利安放在残像上。数字复位，伸手合璧，数字技术化让腐朽为神奇。让文物回家，始终是龙门石窟人的渴望。

0: 二十世纪初，浮沉乱世中，洛阳龙门石窟被大量破坏与盗造，大批石窟造像流散在海外。近年来，许多流散文物的数据又相继传回到龙门石窟研究院，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又从现存窟龛中得以找到和流散文物相吻合的蛛丝马迹。这项工程就像给文物做 DNA 鉴定，困难重重，但惊喜不断。如今已有八件流散文物通过这种方式又回到了龙门石窟，高树龛造像就是其中之一。
1: 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头部呢和这个身体的这个颜色呢是两个颜色，这个是因为呢这个头部呀它流落到海外之后呢被收藏家把玩呀，已经有了这个包浆，所以明显呢和这个在石窟环境下这个身体的颜色呢呈现两种这个色彩。为了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呢，我们就是特意分别进行了这个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及这个拼接，让它实现在这个计算机虚拟环境下的一个身手合一。
0: 佛经里说，凡所有相皆为虚妄。在今天，数字技术其实又是一种虚拟空间的造像，建设数字龙门，高俊平这一代人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二十世纪初，曾有一批西方人到龙门石窟，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后来成了文物商贩和外国列强的猎豹图。有一段时间，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那些盗宝的身影就出没于宾阳中洞内，日复一日，在火星四溅的敲击中，帝后礼佛图等浮雕石破玉碎，从此流浪海外。帝后礼佛图的散失是龙门石窟永远的痛，多年以来人们想尽种种办法尽量弥补这种缺憾。
2: 这个工作我们十多年前都已经在做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石窟寺考古的应该是一种这种路径，多部门的合作，多学科的参与，这个多种高科技手段的应用，通过这高科技手段追求它的残留在文物表面的一些那种信息给它提取出来，然后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去虚拟复原，还原本真。
0: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文昭皇后礼佛图和龙门石窟2000多块残片的原始数据采集与处理已经全部完成，目前正在进行浮雕的还原阶段。
2: 我们要充分利用多种的高科技手段，发挥数据技术的优势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海内外这流散文物的数据库，这样呢一来了，我们又让当代和后人能够看到完整的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呢是虚拟的，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艺术魅力。以线上线下呀，或者这个市井服务员啊等等这种方式啊，推进我们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
0: 借由现代科技，流散已近百年的帝后礼佛图正加快数字复原步伐，国宝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说话。回归历史，再现芳华，这是数字龙门的主题构想。盛世修典，数字技术的使用在龙门已随处可见。

0: 数字龙门开始成为国家文物局向全国推广的全新展示模式。
1: 这样呢，才能利用、弘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宣传出去以后，再要增强咱们民族的自豪感，提振咱们的文化自信。
0: 2021年春，一场真人版的帝后礼佛图赫然出现在洛阳龙门石窟礼佛台之上。这场梦回千年的演绎，再现了宾阳洞中帝后礼佛图浮雕上的盛况。北魏孝文帝与文昭皇后仪态万方，被簇拥着缓缓走来拈香礼佛，让人重回那个民族融合兴盛的瞬间。

0: 一眼，还你千年。卢舍那大佛的微笑依然神秘动人。为了难忘的微笑，不断有人跋山涉水前来洛阳。画家李孝成从敦煌飞天的故乡甘肃走来，想要探索艺术源泉，从卢舍那大佛的微笑中汲取着创作的灵感。
1: 龙门石窟的雕刻，它作为中国雕刻史上的一个巅峰作品。近几年呢，因为就是说我越来越发现这个龙门石窟这个雕刻的这种魅力，所以我就是尽量的想表达它那种刀劈斧凿的那种力量感。
0: 为了卢舍那大佛的微笑，李孝成留在了洛阳，边画石窟边做雕像。他还参与了最美观世音的复原尝试。痴迷的李孝成有一个梦想，用七彩琉璃再现菩萨的光华。2020年，龙门申遗成功20周年。这年冬天，李孝成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造像工匠而小有所成。他的作品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联展。
1: 三大石窟的这种碰撞，这种展览放在了这个中原地区，我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的作品就代表龙门来跟那个敦煌、跟云冈三大石窟做一个并列展，这是我的荣幸。
0: 历史上，龙门石窟曾给人们带来宗教的虔诚与艺术的审美，在今天，龙门石窟又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创造与无界的创新。或者说，龙门石窟以这种方式还在持续建造。龙门金刚风起洛阳，从元宵到端午，再到七夕，从洛神水赋到龙门金刚，每一次的火爆演出当中都有洛阳元素，更有龙门石窟元素。每一次出圈的背后都体现传统文化展现出的强大吸引力。传统危机，科技赋能，用现代科技手段守正创新，既还原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又鼓舞着艺术创作者汪洋自恣的想象与不可思议的创造。或许这就是文明的薪火相传，也是记忆的历久弥新。昼夜不息的伊河。

从伊阙山间穿流而过，穿越着一扇文明之门，于波光间写下历史的无尽沧桑。夹岸屹立的龙门石窟，浓缩着时间的无尽绵延，承载着空间的厚重深沉，连接着记忆的前世今生。世间真正的不朽之物，其实是我们九死未悔的信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墟，3000年前是帝都。安阳殷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0: 环上五岳，繁花似锦，正是一年好风光。安阳殷墟博物院、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迎来如织游人。
1: 了解完景区之后啊，前方带大家看一下商朝时期的兵器。这边看到呢，就是展出的商时期的铜戈，平时所讲金戈铁马，指的其实就是它了。
0: 公园一隅，一处安静的院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何玉玲和同事们正在细心地整理着一座在王峪口村南地发掘的墓葬。
2: 这些都很明显的受到确认，因为它浇筑的时候，它那个铜液流的不足的地方，它就很容易出问题。
0: 这是一座真人墓，真人是商代专门从事占卜的人。3000年前，这位墓主人和他的家族与商王共同执掌祭祀的特权。3000年后，一片片记录祭祀过程的甲骨，成为我们开启商朝密码的钥匙。筚路蓝缕，百年征程，殷墟。这处几代考古学家积蓄努力，从层层黄土中揭露出来的世界遗产，甫一登场，就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2009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在王峪口村南地考古时，发现了一批商代晚期的家族墓葬，其中包括两座奇特的真人墓葬。这批墓葬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重重惊喜，不仅出土了墓间已知年代最早的铜印章，而且两座真人墓主随葬了多件与甲骨占卜相关的工具，铜刀、铜奔、铜凿、铜刻刀、玉刻刀、磨石等一应俱全。同时，墓葬中还有大量古鸡制成的扇形棺饰和数量颇多的彩色石子。奇特的遗迹现象引发了学者的思考。
2: 以前呢，我们对这个真人研究很多，但从实际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很难见到这个家族的墓葬的情况。很有幸的是，2009年，我们在殷墟的西南部有个村子叫王峪口村，在它的南边有个墓地，我们进行了发掘，结果在这个青铜器上面发现了铭文，这个铭文呢跟甲骨上面的真人正好能够对应上。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商王和真人具体完成祭祀过程，借助能与上天祖先沟通的特殊本领，负责占卜和记录的真人集团掌握着大量的国家机密，甚至能左右商王的决定。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就是各种占卜行为的记录。一片甲骨惊天下。1899年，清代学者王懿荣从中药材龙骨上偶然发现了甲骨文，引发了甲骨收藏研究的热潮。循着甲骨文的线索，学者在安阳找到了史书中记载的殷墟。100多年前，著名学者罗振玉初见甲骨，既惊且喜，自觉把研究甲骨的重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早期的甲骨学者尽管还没有摆脱传统经史学的窠臼，还是通过甲骨文看到了史记、殷本纪之外鲜活的商代世界。天降喜雨，庄稼丰收，国王做梦，流星划过。20世纪初期，以田野考古为核心的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考古学改变了甲骨文、殷墟

0: 中国历史学的命运，而殷墟百年考古学也见证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
1: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子就开始到国外去学习人类学，学习考古学。这些人从国外学成归来，正式开始了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且在中国以后的考古学家很多都是通过殷墟这种培训边干边学，形成了一整套的考古学发掘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这种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到现在。
0: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的话是当时考古学的生动注脚。正如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说，殷墟的发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学术界精心酝酿而实施的一个计划。殷墟考古发掘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考古人，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规程模式，并创立了一个可靠的历史标志。从1928年到1937年，殷墟的考古发掘克服重重困难，共进行了规模不等的15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也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经验。不以搜求甲骨为主要目标的考古工作，却发现了大量的甲骨，而且很多甲骨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意义更加重大。
2: 所以1928到1937年这个10年时间里头，中国人组织的考古队在殷墟挖了10年整，找到了大量的甲骨，就是我们现在甲骨文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发现的。特别是1936年挖了一个坑，我们叫127坑，这个坑里头出土了1.7万片甲骨，很多都是完整的片子。
0: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共有3次，每一次发现都为商代历史研究带来惊喜与突破。从鼎鼎大名的甲骨四堂，到集甲骨文研究之大成的甲骨文合集编撰者胡厚轩，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致力于解开甲骨文蕴藏的文明密码。目前殷墟已出土甲骨16万片，共发现不重复的甲骨文单字4500个左右，以石牍约1/3。甲骨文成为殷商文明宏大的信息史料宝库，研究甲骨文已经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文字、青铜、城市向来被认为是文明的主要标志，从夏代晚期开始的青铜礼器发展到商代晚期已渐至巅峰。举世无双的后母戊方鼎等青铜重器令人叹为观止。尽管殷墟王陵在历史上被盗掘一空，但是在长达百年的殷墟考古中，还是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1975年冬天，小屯村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考古队钻探时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考古中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位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傅好就这样复活了。将他唤醒的同样是一位女性，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
2: 挖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有一个技师，他就说：“咦，这个地方我们要收工，是不是再探两下呢？”那么郑先生说：“对对对，再探两下。”打到6米的这个铲哗下去了，当绳子跟他拴住了，还可以把它铲带起来嘛。提起来一看，里头一件玉器。郑振香先生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墓葬是在殷墟的府地，在宫殿区的边上，而且还有随葬品。
0: 傅好墓里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25。

0: 富豪活跃在政坛，驰骋在沙场，他主持祭祀，巡查年城，生儿育女，是位了不起的奇女子，深受商王武丁钟爱。富豪没有随武丁葬在王陵区，而是选择把宫殿宗庙区当成自己的最后归宿。富豪的心思我们猜测不到，他的选择却让后人在参观宫殿宗庙区的时候，可以近距离瞻仰他的绝世风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商族人从何而来？考古界、历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根据历史记载，商人立国前后都在频繁迁都。盘庚十四年，商朝第二十位君主盘庚迁都于殷。从盘庚迁殷到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商人在此进行过八代十二位国王273年的统治。这里是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创造了灿烂的商文明。王朝更迭，沧海桑田，曾经最繁华的都市渐渐淹没成虚，流淌的环水默默见证着这里的变迁。历经近百年耕耘，考古工作都把商代晚期的兴衰荣枯，从史书中的文字变成镌刻于大地之上的实证。放眼望去，50余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形制扩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宫室、寝居、宗庙、祭坛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曾是商都核心中的核心。
1: 商代不管这个就是宫殿这个四合院建筑和其他家族的四合院建筑，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是北殿是主殿啊，东西是配殿，门是在南侧。在商代门道大概就是由两个门组成，它还没有这个三个门这个规制，两个门都规模都一样，也没有主祠，中间是个院落啊。这个是中国这个四合院建筑这个比较早的一个起源地。
0: 来甲来享，降服吴江。宗庙在中央，王陵在西北，隔环水相望。商代晚期，王陵位于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5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
2: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王陵区。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王陵区有4墓道的大墓，2条墓道的大墓，1条墓道的大墓，还有2000多座祭祀坑，我们才能证明这个商代是一个王国阶段，商王确实他有独立的陵园区。
0: 殷墟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在王陵东边出土的后母戊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坚硬冰冷的金属或因灵动飞舞的纹饰而精巧华丽，或因端庄大气的外观而厚重肃穆。

0: 透过一件件匠心独具的器物，我们不难想见，3000年前高超的铸造技艺，凝聚了多少先人的心血和智慧。而如此众多的青铜器，必然有它们的出处。多年的殷墟考古，已然发现了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数座青铜器铸造作坊。其中，新店遗址的发掘更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这处以青铜器铸造为核心的手工业作坊区，面积庞大，分工布局明确。
1: 整个新店遗址面积南北1400米，东西750米，整个面积大约是100万平方。那么，通过对新店遗址的发掘，我们找到了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
0: 不仅发现了铸铜作坊，考古工作者还在刘家庄偶然发现了一座铅锭铸藏坑，出土铅293块，总重量达3404千克。铅作为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为什么会被深埋地下？何玉玲结合附近水井内发现有打碎的青铜礼器等窖藏坑分析，或许和武王伐纣的战争有关。
2: 从2006年开始，我们陆续有几个窖藏坑开始发现，同时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青铜器会有意的打碎了以后，被扔到水井里面去。这个就恰恰就是，商末周初周武王伐商的过程中，一种很具象的一种反应。战争来了，跑，大家都开始跑，跑的过程中呢，这些东西又带不走，那怎么弄呢？先找一个坑埋了，实在不行我们打碎扔到井里面去。
0: 关于殷墟的大小，考古发掘开始不久，李济就认为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考古学者敏锐地提出了由外求内的长期考古计划。环北商城的发现就是得益于这种跳出殷墟看殷墟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等单位联合进行了安阳环河流域古代人类聚落发展演变规律为目的的区域考古调查，得出环北花园庄一带有大面积商代遗址的初步结论。经过反复的调查、勘探、视觉，199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确认这是一处中商时期的城址，实际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安阳环北商城、世纪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都邑遗址。它作为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和殷墟王陵遗址以及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等共同构建起规模宏大、气势蓬勃的大殷墟遗址保护区。
3: 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早期和以安殷墟为代表的商晚期之间啊，缺了一段，而且我认为缺的这段商王朝还迁过都，这个都城很可能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环北商城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在于它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它给我们弥补了商王朝的一段重要的历史，这就是它的价值。
0: 环北商城的发现为殷墟走入世界遗产名录又增添了砝码。殷墟是中国最早开始保护性展示工作的大遗址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始出现遗址公园的概念。1987年，安阳就建成了殷墟遗址公园。随后建成开放的殷墟博物院，更是中国文物保护和旅游结合的一次创举。
4: 王陵区13座王陵大墓的植被标识，400多座祭祀坑的原址地表砂石标识展示等项目，将深埋地下3000多年的文化遗址直观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0: 考古工作者以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土质遗址文物保护与展示的新途径。1999年8月，应邀参加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发出强烈呼吁，殷墟完全可以与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址相媲美，当之无愧应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的保护得到了联合国考察专家的高度评价，殷墟保护的效果之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展示方法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未曾见到的，其价值已具备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万事俱备，申遗过程却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好事多磨。
1: 2001年，那么经安阳市委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决定，启动了殷墟的申遗工程。这个当我们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呢，这个申遗遗产的规则进行了一次变化，一个国家只能申报这么一个文化遗产，一个自然遗产。之后呢，因为种种的这个因素，直到这个2005年，国际遗址理事会呢，它的这个评定，那么殷墟被推入到2006年的这个遗产大会上。那么经过这个近6年来的这种辛苦的努力，那么终于在2006年成为中国的第33处世界遗产。
0: 北京时间2006年7月13日15时05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殷墟被正式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古老的殷墟从安阳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殷墟申遗得到参加世遗大会的21个成员国代表的一致通过。殷墟的突出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及其周边地区，横跨环河南北两岸，古称北邙，甲骨文卜辞中将其称为大邑商。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上都逐渐沦为废墟，殷墟之名由此而来。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经过长达100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大邑商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都城规划布局对后代都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殷墟王陵为中国墓葬王陵制度找到了源头。殷墟的宫殿、宗庙和王陵是中国最早建筑的杰出代表，树立了早期中国宫殿建筑群和帝王陵墓群的典范。只有深入了解殷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与内涵。走进殷墟，可以看到商王朝的背景，可以触摸到商代建筑、青铜铸造、历法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更能感受到当代人为了保护殷墟的真实性、完整性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殷墟成功申遗，考古立下了第一功。殷墟是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遗迹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首。殷墟价值之大、地位之高、意义之重，不言而喻。殷墟的发现与发掘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探源之路，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原点和基石，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一环。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殷墟是一部厚重的地

0: 书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带来新的未解之谜。百年耕耘，薪火更续，应许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吸引着众多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勇毅前行，将探索的脚步迈向下一个百年。
1: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呀，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安阳这两个字呢，咱们也拆分来看。首先看安，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外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尖尖的像房顶一样，它是不是很像一座房子呢？那房子里面这是谁呢？它描述的是一个女子的样子，这样的话呢，就取自于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有一个安定呀、安全呀。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字阳，它依然也是左右两个部分，这边像不像画了山峰的样子，只不过它竖起来了，对吧？本意代表的就是山，那么我们知道山之南称为阳，右边实际上就是一个太阳的样子。
0: 1988年，安阳被列为中国七大古都，殷墟与甲骨文是最核心的元素，殷商文化是这个城市的根与魂，它浸透在安阳人的血液中，一代代传承至今。殷墟博物院、殷墟博物馆陈列着殷墟出土的目前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的原模复制品，它的真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博镇馆之宝，也是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2005年9月19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阳市从国家博物馆借展后母戊方鼎到殷墟博物馆展出。展览当天，曾有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被破例允许触摸鼎身，让在场的人感慨万分。他是谁？又与后母戊鼎有着怎样的故事？安阳市殷都区有个武官村，武官村有个吴家大院，东厢房内一处幽深的地洞，洞口被一块透明的玻璃板覆盖着。
2: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吴培文先生第三次保护埋藏地的吴家大院东屋埋藏8年的后母戊鼎的遗址。
0: 当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后，自1928年开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来了各种势力对殷墟出土文物的觊觎，日本人、古董商人，还有土匪。吴家在当地是大户，殷墟王陵区大墓有些就处在吴家的田地里，吴家的老坟地柏树林也在这一带。的历次发掘都不得不请军队或者地方保安力量参加以测安全。日军逼近安阳后，殷墟考古发掘中断，挖掘的王陵区大墓墓坑全部被填平。在吴家大院，吴培文的孙子吴苏安讲述着往昔的故事。
2: 77卢沟桥事变以后，前中央研究院停止了科学挖掘，全部撤退重庆，走之前要求一个条件，要求爷爷把吴家柏树林柏树砍掉，坟头扒掉，以保他科学挖掘成果不被日本人来这个盗掘。
0: 1939年初春，为了保护偶然在吴家坟地里发现的后母戊鼎，吴培文偷偷把他临时埋到吴家大院的焚书坑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告密者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住在安阳的日军，引来了日本人的3次大搜查。
2: 那么来之前给他做了

0: 手脚，我们家有罗马，在这个焚书坑的口眼上，给他拌了罗马粪，马尿马粪拌在一起是很呛的。他们把院子撬开以后，啊，大门撬开以后，就在这个院子里吧倒来倒去，翻箱倒柜，最后无功而返。
1: 最多一次来了近300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整个院子几乎翻了底朝天。幸运的是，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后屋顶。而吴培文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反复搜剿，远离故土，颠沛流离了将近8年，才返回家乡。1946年，历尽劫难得以保存的后母戊方鼎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调入中国国家博物馆。2005年，为了助力殷墟申报世界遗产，后母戊方鼎调回到安阳省亲。吴培文老人有生之年再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后母戊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表彰老人保护后母戊鼎的壮举，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特别为他颁发了文物保护特殊贡献奖。鼎盛中华，鼎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2011年，因为专家对鼎身铭文的进一步试读而引发的司母戊鼎与后母戊鼎的名称之争，也让公众对它的来历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命名司母戊鼎的人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鼎身铭文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近年来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考虑综合因素，决定将其更名为后母戊鼎。司后试读的分歧再次引起国人对甲骨文试读的兴趣。安阳殷墟是后母戊鼎出土的地方，更是甲骨文的故乡。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外地人到访安阳，除了名震海内外的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另一个必去之处。作为国内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它依托数千件文物精华，系统诠释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堪称一部让世人领略中华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文字归巢，首任馆长冯其庸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设立。
2: 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那么在安阳建设一个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最合适不过的。2005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下文件批复，2007年11月份中国文字博物馆正式建设，2009年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完成，而且正式开馆。
1: 截至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文字在4500个左右。经过120年历代甲骨学家的追根溯源，相对能够确定含义的单字只有1500个左右，尚有大量的可试读空间。民间试读甲骨文的热情始终高涨。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破译甲骨文悬赏令》。这条悬赏令称，破译未经试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可奖励10万元。一字难倒英雄汉，首次征集甲骨文试读优秀成果至今仅有1人获得10万元最高奖金。获奖者为当时在南开大学任职的蒋玉斌，其获奖论文试读了甲骨经文中的蠢字。
2: 那么还有3000多字未有试读，其实这三。

0: 3000多字呢，也都基本上达到了专家有一个共识，基本上能够定义它是哪一方面的大概的意义。但是呢，要取得很明确的和现代的这个楷书能达到一致的这个延续呢，现在还很困难。这个要和这个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及后期我们的这个汉字简化都有关系。
1: 在中华5000年文明进程中，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字体有所变化，但始终一脉相承，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在安阳，大概每个人都会认读几个甲骨文，连孩子都觉得自豪。中国文字博物馆里的甲骨学堂，传承汉字文化的公益小课堂，一直很火爆。
2: 这个人呢，有弯曲的手臂下垂着，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背部也是弯曲的，膝盖也是弯曲的。那你们能猜出来这是甲骨文当中的什么字吗？
1: 这么一个小学堂，在过去6年间，举办汉字教育活动1000多场，吸引了4万多个家庭参与其中。近2年因为疫情影响，改在线上举办，参与的人数更多，影响更大。
3: 我爱甲骨文。
1: 从早期的甲骨文单字试读，发展到利用甲骨文进行综合研究，100多年来，甲骨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甲骨文的研究方式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大数据推动甲骨文研究进入云时代。
4: 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还没有认识出来的这些刻画，它里边包含的信息也非常重要。这就是说，我们要汉药坚持不懈的用各种手段来试读它。所以说国家现在搞个文字试读工程，目的呢，就是在甲骨考试进入瓶颈时期，把科技元素加进来，把这个云平台、云计算这种加进来，看看能不能帮助。因为把这些弄出来以后，它里边蕴藏了一些丰富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才能更清楚。
1: 2017年，殷墟甲骨文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继殷墟申遗成功之后，安阳取得的又一世界级荣誉。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字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美的载体，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甲骨文字最古老，甲骨书法很年轻。在安阳，不会写甲骨文都不敢称自己是书法家，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书法现象。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是甲骨文特色学校，在书法活动室内，书法家陈泽威带领学生临写甲骨书法，
5: 注意甲骨文书法的这种线条的硬朗。
6: 你研究甲骨文知识，就是说每一个字的这个来源、它的流变、它的发展，你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之后呢，你会其乐无穷。再一个呢，如果说能够把甲骨文用书法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让它发扬光大，本身就是对中国古文字的一种传承与发展，特别是作为安阳人，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
1: 甲骨文元素在安阳街头随处可见。安阳市殷都区丹峰园广场一角，有一间名为甲骨文书屋的城市书房。甲骨文书屋是安阳市城市书房的统一名称。目前全市已经达到68间，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和地标。2006年，殷墟申遗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知名度。申遗成功也成为殷墟保护、研究、利用的一个转折点。以保护为基础，殷墟考古的方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宫殿区、王陵区

点状平面，到都邑布局、规划等立体时空的梳理与构建，大邑商的面貌越来越清晰。殷墟王陵区周边的田野果园里，考古人员手持探铲，排着长队进行拉网式大范围密集钻探，希望通过勘探寻找王陵区到宫殿区

0: 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1: 我们这次发掘呢，在这个以王陵区为核心的淮河北岸地区的考古勘探，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两个围沟，在东面发现了400多座祭祀坑。我们今年进行考古发掘，就是通过局部的解剖把它发掘出来，能够证明这个地方这个围沟能够定性它是什么时候的。
0: 乡土烈烈，海外有节，商代人善于贸易，手工业非常发达，手工业作坊也是都邑布局的核心组成要件。考古工作者综合分析，应需历年发现的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作坊，发现这些作坊相对集中分布在一定区域之内，大体可以分为中、西、南、东四个工业园区。
2: 这个国家对这个青铜器生产，包括玉器生产，它是要严格控制的，它就会把这些重要的手工业区集中安置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殷墟南部的有苗圃，苗北地的铸铜作坊，有铁山楼制骨作坊，有刘家庄北地的制陶作坊，它都给它集中安置在一个区域里面，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便于技术传承，它可以严格的把这个技术封闭起来。所以我们就在殷墟里面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工业园区。
0: 科技日新月异，科技的力量使考古增添了更多的温度，还原更多的生活细节。殷墟54号大墓墓主人亚长是个战死疆场的武将，在他的墓中，考古人员发现陶垒中有残留的梅子果羹，铜轨内有烹饪的谷物，还有当时流行的用来防腐的花椒。通过人骨鉴定，发现亚长右脚第一夫骨有明显的骨质变形，这是考古队首次在殷墟墓葬的人骨上观察到骨质变形。
2: 发掘那个亚长墓的时候，我们请了专门的人骨专家王明辉先生还有杨东亚先生进行人骨鉴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墓主人他有很明显的骨骼变形，特别主要是在脚部。又结合我们有一些图像性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富豪墓的贵族人像，然后就认为当时这种习俗已经产生，而且对是一种普遍的一种习俗。
0: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商代晚期国力强大，作为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大邑商，一定比我们所知的殷墟范围更大。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放在殷墟核心区以外。自2010年起，殷墟外围发现多处重要的商代遗址，这些遗址位于殷墟外围3至15公里内，以殷墟为中心，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殷墟考古，尤其是核心区考古，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承担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伴着殷墟慢慢变老，又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接力跟上。何凯是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毕业生，他的家就在小屯村，爷爷和父亲都是安阳工作站的技工，从小耳濡目染，一毕业他就带着计算机技术回到了考古探方里。
3: 从最开始我们计算机就是简单的进行这个电脑绘图，然后做一些图片处理，然后到现在我们就是做数据分析，包括最新现在最热的这种大数据分析。然后就是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想做一个数据库，就是把殷墟历年发掘的资料放到这个大数据库里边，然后进行电脑分析、综合分析，整个还原殷墟3000年前的城貌。
0: 因受命嫌疑，百路适合。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殷墟在保护管理方面积累了经验，保护规划、专项立法、环境整治、保护管理等方面

0: 做了大量工作，使殷墟保护工作日趋完善，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管委会的成立，网格员的设立，理顺了管理体制，调动了村民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吴素安是与殷墟结缘的第三代，他依托武官村吴家大院等老建筑开发民俗文化村，兴建殷商文化传承基地，进行后母戊方鼎的复仿制品生产，开展研学活动，殷墟文化的利用搞得红红火火。
1: 那么我们青铜器先要做一个形出来，那么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做什么呢？对，浇铸，我们要从这个缝隙里面把液体浇铸进去，浇铸进去之后，慢慢的我们再把它取出来。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呈现了一个形，我们再对它进行打磨，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青铜器。
0: 后母戊方鼎复制品生产车间，制模、翻饭、烘烤、浇铸、脱模、打磨、抛光等等，各个环节相互配合，有条不紊。一件件大小不一的方鼎，从这里流向八方，鼎立中国。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保护好、利用好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存，是扛在当代人肩上的重大责任。几十年来，安阳立足国之大者孜孜以求，努力开创殷墟保护管理和传承利用的新局面，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010年10月，殷墟列入国家首批12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2019年初，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正式实施。2020年1月，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工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紧扣殷墟深厚内涵和核心价值，着力于殷墟内涵全面阐释和活化利用，着力于恢复殷墟原有地貌和大邑商都邑格局，解码商代都邑文明，守正创新，以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高标准搭建殷墟价值阐释体系。
2: 它是大遗址的保护展示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每一处遗址上面要做一些复原展示。比如说我们做的，就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54号墓，那亚长的牛尊，虽然文物在博物馆，但是它的原址我们在上面会做一些模拟的展示，当时墓葬是什么样子的，出土的时候器物的摆放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还把这个牛尊的放大了5倍，放在他的墓的旁边，让这个小朋友能够直接去触摸我们的文化遗产，这都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文物的展示和遗址的展示结合起来，还原大家一个比较丰满的一个大遗址的一种形象。
0: 在殷墟博物院东侧，隔着环水，一处建筑工地脚手架林立，工人们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这是正在建设中的殷墟遗址博物馆，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主要向世人集中展示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和殷墟考古成果。建成后的殷墟遗址博物馆将成为国际先进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殷商文明国际交流传播平台和文化产业创新平台。
2: 安阳呢，是一个就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城市。由于殷墟的发现，它是这个古代文明的这个象征性城市之一，它是具有国际影响。我们的文字，曾系统的文字也在殷墟。凡是这个使用汉字或者在学习汉字的人，一生当中应该来一次安阳殷墟，来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先的精神家园。
0: 商议意义，四方之奇。作为甲骨文的发祥地，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其多成一致，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诠释了三千年前人类文明的高度。今天古代的大邑商又迎来了新的高光时刻，国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加强安阳殷墟等遗产保护，更续三千年传奇，努力把殷墟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使命在召唤，殷墟在行动，凝心聚力谋发展，让殷墟成为全民族珍视的文化圣地，全世界瞩目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有力的借鉴。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不对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6: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二虎，
1: 哎，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2: 召集齐了。哎，
0: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2: 六子哥，
0: 啊，
2: 不是，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2: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0: 去去去！
3: 是啊，
0: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嗯，
2: 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2: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4: 到。
0: 哎，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5: 是，
0: 还有你。
2: 给我当三排长，
0: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4: 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2: 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行不行？
4: 好，
2: 报。
0: 你小子又想说啥？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2: 缺啥？
0: 压寨夫人呢？压寨夫人，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兰妮儿。
2: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
6: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的下落，知道吗？知道。带大伙儿先练枪。
7: 是，
6: 走，领枪。
4: 走。
6: 兰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他呀，和蓬莱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2: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是吧？哎，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是吗？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0: 哎，好。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报告，站好了，站好了。我看见鸭寨夫人，去去去去，不，这不，哎呀，这蓝妮儿吗？啥？蓝妮儿回来了？啥？蓝妮儿回来了？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这是。哎，蓝妮儿妹子，是我，别怕。干什么你们？田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蓝妮儿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 妹子，你干啥呀？你混蛋，田六子！
6: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跟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回去就回去。
6: 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

0: 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1: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右看齐。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迪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2: 好好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2: 哎呦！
0: 妹子，蓝金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九爷评理去。
3: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4: 慢点！
3: 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哎，师傅，哎呀，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2: 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2: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哎，妮儿，
2: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2: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4: 娘，
1: 你们两个
4: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4: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2: 师傅，你说话咋不说？

0: 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1: 师父，
2: 我不是你师父。
3: 庞亮，
4: 六子住手！
2: 六子，把枪放下。
3: 师父，
2: 放下。哎，
1: 大娘，没事了。嗯。
5: 九哥，
2: 你们来干什么？
5: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2: 哼，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0: 兰妮儿，
6: 嫂子，
0: 兰妮儿，
7: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8: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六子兄弟，还怄气啊？
7: 去去！
8: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这
7: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8: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7: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8: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7: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8: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7: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8: 炕头上的枕头嘛。
7: 强哥，哎，
8: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7: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嗯嗯嗯，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8: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7: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8: 崔团长这人咋样？
7: 仗义豪爽。哎，强哥，嗯，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8: 啥事儿？说。
7: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8: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7: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

0: 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1: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八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哎，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4: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4: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0: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4: 真不敢咋样？
0: 通报一声去。
4: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0: 啰嗦。
5: 站起来。
0: 干啥？
5: 那边等着去。
0: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6: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4: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6: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4: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7: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6: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4: 团长，这
6: 带上来。
4: 是。
7: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6: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麦城。
4: 强哥请。团长。
0: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6: 拿下。
3: 别动。
4: 团长，这
0: 喂喂喂，后边。
6: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0: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趟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7: 巧言令色，押下去。
4: 是。
7: 哎
4: 呀，
6: 待一会儿。你笑啥子？
0: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
6: 哦，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0: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4: 团长，你，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哎，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龟儿子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4: 打听到了吗？
0: 对，暂时还没有。
4: 没有打听到，你给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

0: 老曲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啊！
1: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0: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2: 去，
0: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1: 不不不，不是。
0: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1: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打人有大量，打人不计小人过啊。
0: 哼。
1: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0: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1: 夸您呢，夸您呢。
0: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6: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6: 哎呦，哎呦呀，哎呦，哎呀呀！
4: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哎哎，我说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4: 起来！
6: 哎哎哎，好！哎呦，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是是，
4: 走。
6: 我这枪……
4: 哦。
6: 谢谢谢谢，
1: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0: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8: 团长，
0: 你来做啥子啊？
8: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0: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8: 是，走。

0: 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呐？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4: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4: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5: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6: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7: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在这个道上是老子说了算。
7: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7: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你也太霸道了吧。
7: 你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6: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6: 放心吧。
0: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啊！

0: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1: 嗨，
2: 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早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1: 张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3: 好，说说看。
1: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 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好，说说你的上策。《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0: 嘿，松伟君。
1: 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的登上了微山岛。
0: 哦，
1: 哼，
4: 松尾君。
5: 司团长，要想咱们三个人8月15日准时上岛，
6: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7: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5: 嗯，政委说的对。对司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6: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5: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6: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8: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5: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0: 嗯，
5: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
0: 老洪，你说呢？
9: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老爷。
10: 有什么事啊？说吧。
11: 松尾先生来了。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10: 是。
11: 进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尾先生是谁呀？
10: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
11: 日本商人。 松尾先生，请用茶。嗯，
1: 哎呀，松尾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12: 是，老爷，
1: 请坐。啊，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12: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 进攻微山岛，这么快就要动手了？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

0: 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1: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2: 站住！
1: 哦，是太太。
3: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2: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3: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2: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1: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我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

0: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0: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个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说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呐，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1: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5: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1: 老爷在客厅里。
5: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
6: 嗯，
5: 我进去看看。锦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锦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锦斋，锦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5: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

0: 走吧，走吧。
1: 那好吧，我先走了。
0: 哎，杏儿，
1: 嗯，
0: 在子怡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1: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0: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1: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3: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黄林嫂，
2: 黄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2: 哎，
4: 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1: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5: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6: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0: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1: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2: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0: 那就多谢你了，
3: 崔团长。
4: 啊，
3: 路上多保重啊。
4: 特派员，我不在岛上，这卫山岛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3: 你就放心吧。
4: 好。
5: 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6: 是。团长。
4: 嗯。我不在岛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6: 是。盯谁，团长？
4: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6: 晓得，团长。
4: 去吧。
7: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0: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1: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0: 瞎说啥呢？车呢？
1: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0: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0: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1: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0: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1: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1: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1: 行。
3: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0: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1: 快出来吧。
4: 咦，
0: 是他，
3: 蓝妞，
4: 亮子哥，
3: 你咋来了？
2: 这，亮子，车快点。
3: 好的，这，
0: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1: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4: 就是，
0: 真拿你没办法。
3: 进来，进来。
5: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哟。哎呀，大哥，
6: 贤弟来了。哎呀，
5: 来了，
6: 请，屋里
5: 请，屋里请。
6: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5: 好好，
6: 来来来，屋里请。
5: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6: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5: 好，刘大队长，
7: 鬼子，
8: 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呀！
7: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6: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7: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0: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2: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1: 哎，行了行了。
4: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0: 行行行，亮子
5: 啊，
0: 再快点。
5: 好嘞，坐稳了啊。驾。
7: 走，快点，带进去。
8: 走。
10: 大哥在家吗？
6: 他怎么来了？
9: 什么人？
6: 远房的亲戚。
9: 啊，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6: 来，关门，
8: 老实点的。
0: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4: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0: 哎，
1: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4: 嗯，
0: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1: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2: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1: 嗯，放心吧，走。
3: 蓝妞啊，当心点。
4: 知道了。
6: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1: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0: 啥事儿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呐，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 大哥，
0: 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家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
0: 今天就这样啊！哎，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2: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哎，
0: 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嗯，
2: 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0: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
2: 你听我跟你说，老实点，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3: 快走，快走。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2: 好，好，好。

0: 不许开枪！
1: 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2: 这可咋办？
3: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2: 啊。
3: 我先走了。
2: 哎。
4: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1: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0: 宋文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1: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2: 红哥，兰妮儿，情况咋样？
3: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2: 啥？有多少人？
4: 20多个。
2: 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3: 好，
4: 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3: 是。
4: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进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
4: 老爷，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4: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5: 崔团呢？
4: 让飞虎队就走了。
5: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4: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伟先生。哎呀！
5: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3: 哎哎，走。
5: 彪子，
3: 哎，
5: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4: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5: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4: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5: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挡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碰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昨天

0: 等又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
1: 哎，
0: 所以才赶回来了。
1: 哎，先生，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0: 景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1: 没说什么呀。
0: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0: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景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1: 贤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0: 真的解决了吗？
1: 真的。管家。
2: 老爷有何吩咐？
1: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2: 是。
3: 崔团长，好好养伤。
4: 好好的。
2: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5: 那让先生费心了
2: 啊。
3: 好。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4: 啊，没问题。啊。
5: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6: 朱三儿，
4: 哎，
6: 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4: 哎呀，放心吧。
0: 坐下喝口水吧。
5: 哎，方丽嫂，
0: 嗯，
5: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7: 这么客气干啥？
8: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7: 哎呀，你这……
8: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0: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1: 请讲。
0: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1: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0: 谢谢。
1: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1: 我现在正式宣布阎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1: 阎铎，你好像有意见？
3: 阎铎不敢。
0: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宋伟基馆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0: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0: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0: 哼，放肆！阎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嗯。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
0: 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谢谢。 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

0: 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1: 那你说吧。
0: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0: 民族。
1: 报告司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2: 好好。田中，
3: 到。
2: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3: 社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2: 你说呢？
4: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2: 可以，你们去谈吧。
4: 啊，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3: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4: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3: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4: 啊，你敢指责天皇？
3: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4: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3: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5: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6: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5: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6: 哎，咋了？有行动啊？
7: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5: 是
6: 啊。哦，
7: 走了。
6: 哎。

0: 傻样。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

0: 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6: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6: 老红，保留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你要多保重啊。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哎，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
0: 哎，
1: 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哎，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
0: 哎，
1: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哎呀，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4: 哎，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7: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6: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0: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哎，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2: 报告，
3: 走进来。哎，
2: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1: 我就是。
2: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1: 哈哈，小坡，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0: 哎，
1: 白灵同志，坐吧。
2: 哎，
4: 啊，请坐。
2: 好，
1: 皇上喜，皇上喜。
5: 啊，
1: 倒点水。
5: 哎，哎，
6: 这个家伙。
5: 哎，小白同志，请喝水
2: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5: 我，
0: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2: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0: 你认识俺？
2: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5: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2: 黄二喜
5: 啊，我就是啊。
2: 哎呦，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1: 他就是。
4: 白亮。白亮同志，
2: 你就是王强。
4: 敬礼。
2: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4: 啊！干活干活。
7: 白灵姐姐，给。
2: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7: 行。
2: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7: 会点，会点。
2: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7: 哪两句？
2: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8: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2: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8: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9: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7: 哎，队长挺顺的，
1: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10: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1: 首长好，
12: 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5: 认识，
11: 认识，
5: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就是。
12: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3: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5: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10: 哎，都对上号了。
2: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12: 哎，好好。
2: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7: 哎，
12: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3: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12: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2: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3: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12: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

0: 府，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微山岛。
1: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0: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2: 是，请少长放心。
3: 张司令，
0: 刘队长，
4: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5: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6: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大大的。
0: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3: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0: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3: 走。
4: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4: 啥小声点？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别生气了啊！
4: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3: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啊！
6: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你跑！站住！站住！
7: 你什么地干活？
8: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9: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

0: 竟然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1: 师傅，那我也不想回蔚山岛了，这不又整给日本人干了吗？
0: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杀，弟弟好战场。我们发愿成一个高级枪，闯国城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闯入弟兄堂，打得鬼子魂飞难丧。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忠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3: 季总。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1: 想我吗？
2: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2: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

0: 在这儿
1: 呢。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1: 哎，
2: 你呀，
3: 走，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
3: 嗯，
4: 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
4: 嗯。
3: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

0: 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1: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0: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1: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3: 小波，
2: 啊，
3: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
0: 哎，
3: 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4: 你看人家政委。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5: 想嫂子了？
4: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5: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4: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5: 真的，
4: 一言为定。
6: 哎，哎哎，红哥，
4: 红哥，
6: 你们俩干啥呢？
4: 啊，你看。
6: 华二姐，
2: 大哥，快快快快，红哥，
6: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6: 啊，
2: 啥事儿？
6: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华二姐，
2: 啊，
6: 你咋样？
2: 红哥，我
6: 行了。小坡，你呢？
7: 我也不行啊。
6: 罗汉，那你讲话。
5: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4: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5: 啊，
6: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4: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我
6: 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8: 好好准备准备啊，
7: 林哥，准备啊！
5: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4: 嗯，
5: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4: 是啊，
5: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4: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5: 啊？
4: 真的，
5: 真的。
4: 我比她漂亮。啊，
8: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9: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8: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8: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0: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5: 林哥，我们一会儿就该你了，
8: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1: 下面，请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5: 林哥，该你了，快！

0: 出。
1: 哎，林卓，上来讲讲嘛。
2: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 林卓，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3: 林卓，
1: 上
3: 上
1: 上
3: 上
1: 上啊上啊！上啊
4: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1: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4: 你我去，
1: 林卓去。

说啊

0: 哥，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5支短枪，6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腻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铺，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0: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0: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0: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2: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2: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0: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啊？
3: 看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1: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1: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1: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1: 哎呀，不行，有人。
4: 我才不管。
1: 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
1: 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1: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0: 你什么意思？
1: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0: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1: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0: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狗日的，老子来收拾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

0: 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游戏。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1: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5: 红哥，
1: 谢了。
5: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
6: 也不会相信高进斋，
4: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 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4: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

0: 俊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1: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2: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1: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2: 哎，
1: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2: 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1: 嗯，
2: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1: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2: 是啊，
1: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2: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1: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2: 啊，
1: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2: 嗯，
1: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2: 嗯，行。
3: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0: 是，而且很快。
3: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0: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3: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3: 他杀我？
0: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5: 对，
6: 大队长，
7: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4: 闭嘴！奶奶的，那微山岛上的严夺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啊，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2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5: 走！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2: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分了，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
2: 嗯，
1: 胡子，
2: 哎，
1: 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2: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2: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前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严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子，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可我的心是热的。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哦，可我不在。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越，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民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越，你要挺住。
2: 杀！
0: 子越，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曰，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家。

0: 走走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请报仇。
1: 对，
3: 对，请爷爷报仇。
1: 走，
4: 报仇。
5: 兰妮儿，
1: 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0: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1: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0: 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3: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6: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1: 兰妮儿，你不能去。彭亮，
0: 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1: 师兄，六哥，
0: 听我话，跟我回去。
1: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儿，你放开我，彭亮。
1: 放下！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3: 你放开我！
0: 彭亮，
1: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0: 放下！
1: 放开！
0: 彭亮，
1: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0: 放下！
1: 放开！
0: 洪哥，
7: 亮子。

0: 你这是要干啥？我，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这让我咋说啊？
1: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2: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3: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2: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正北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小翠啊，
4: 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5: 你这要干啥去？啊，
4: 景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5: 去紫竹院干什么？
4: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5: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4: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5: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4: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5: 哎，红杏。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4: 景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5: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嗯。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
2: 不会，
0: 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

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人之贱则无敌。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5: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4: 你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
1: 哎，子玉也不在了。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

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沟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
1: サンクラー。飲んじゃりよ。
2: 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3: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2: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3: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2: 你放开！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啊，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0: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1: 这不是林中学吗？
0: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1: 太客气了。
0: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1: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0: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1: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0: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2: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0: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1: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0: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1: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爱过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0: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1: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
3: 这就是张哥。
0: 对，
3: 啊，你好，
1: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3: 是啊，
0: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1: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3: 来来来，张哥坐，
0: 来，喝水。
1: 什么事您就说吧。
3: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1: 好，
3: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哦，
1: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3: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3: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1: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3: 太好了，
1: 啊，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3: 好，那就拜托了。
1: 好，
3: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1: 哎，这可不行啊。
3: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1: 哎呀，
0: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1: 你们放心吧。
0: 好，
1: 我走了。
0: 好，
1: 再见。
4: 来来，躺上来。哎，哎，这，这，哎，
5: 老林呐，
6: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4: 这
1: 张郎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3天以后，
2: 我这张是晚上，
3: 我这是10点，
1: 连起来念就是3天以后晚上10点。
2: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1: 他分别写在3张钱上，以防检查。
2: 好啊，
3: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2: 好，咱就这么定了。
3: 好好。
7: 哎，
8: 乡亲们，
7: 开什么会啊？
8: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3: 你说，哎，什
9: 么办法？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0: 哦，有这一丈，
11: 奖励这么
9: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哦，
12: 这可好。
5: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9: 实不实？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0: 好，
5: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10几匹。那就是10几丈啊！啊，嘿，太难了，
13: 那可不。
14: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山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5: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4: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6: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帮一帮啊。
14: 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4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7: 好，
18: 对，
17: 好，
18: 对，
17: 好，
18: 对，好。
8: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0: 走走，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
1: 那边那边，
2: 东西都准备好了。
0: 老黄，
2: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0: 太好了，
3: 全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0: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2: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0: 谁？
4: 报告政委，天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2: 田中，这是谁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0: 谢谢首长夸奖。你看看，你看看，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2: 呵，
0: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2: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0: 嗯，
2: 是。
5: 走，走。喂，是冈村队长吗？
6: 嗨，
5: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哎，使劲啊！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
2: 啊。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2: 嗯？
0: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1号，我是3号。
4: 哎，你，
3: 鲁哥，
4: 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吧？
3: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4: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5: 啊，你是日本人呐？
3: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4: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3: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7: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6: 湖边见，
7: 湖边见。
6: 哎，
7: 走了。
6: 哎，好，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大家都听着。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1: 明白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好，快点，
6: 好了，
5: 快，快点。
4: 旁边，旁边，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妈个，太爷，
7: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7: 嗨，
0: 嗨，
7: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8: 刘庄多少条啊？
0: 15条。啊，
8: 停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9: 18。
8: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0: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9点，还一个小时。
1: 别记错了啊！
2: 村庄呢？
3: 19条。
2: 鸭庄呢？
4: 20条。
5: 张站长，弟弟喝水。
6: 不喝。
5: 红哥，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7: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6: 行。
7: 林中，
8: 有，
7: 跟我走。
6: 现在几点了？
9: 9点40分。
6: 把那个递给我，快！
10: 朱部长，
5: 政委，
10: 九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5: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给咱们站岗呢。
10: 好，
6: 来，锤子给我。
5: 长兰，什么时候的修？
6: 快了。
8: 哎，你弟，快快递。
5: 好，别急，别急。
8: 怎么搞的嘛？
5: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6: 好了好了，
8: 休息。
5: 哦，渣渣你好，来
6: 试试吧，
5: 把衣服得换上。
8: 哎，试车，快递。
11: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12: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1: 有喜。
13: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赏。啊，
6: 这是我分内的事。
13: 哦，大大的好。
8: 开车，
14: 等等。
5: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8: 他没有这种权利。
5: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8: 摘掉三节闷罐车，
5: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6: 好。
10: 撤了，准备，
14: 去吧。
15: 准备，
14: 准备，
15: 准备了，准备。

0: 最后三节不是闷罐车，是啊，怎么办？撤！没有不撤，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罐车，撤吧。哎，
1: 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呐。
0: 对呀，
1: 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
2: 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
2: 让大家快隐蔽，快！

0: 太爷君，嗨，
1: 立即挂上甩家的三节闷罐车，嗨，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2: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这点消息怎么整？
3: 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2: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4: 抽支烟，抽支烟。
5: 来。

0: 这都啥时候啊，还不来？来了吧，朱保长，咱们回呗。哎呀，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
1: 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
2: 撤！撤！哎，
3: 好，走！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
2: 白等了，
3: 哎，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
4: 这个长兰诚心耍着你，
3: 别说了，去了，去了！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
2: 行了，
3: 都别说了。
2: 老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2: 刘大队长，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地下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好，
0: 一定要小心啊！
1: 谢谢你啊，
0: 拿着。
1: 兄弟们，现场
3: 好，走。
0: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4: 不，立即回临城。

0: 快点，快点！
1: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
2: 怎么样啊？赶紧撤吧！好，撤，
3: 快点！
2: 红哥，快，
3: 有半程线呢！
2: 罗子长，放火烧了！
3: 好，
2: 快点，
3: 把个袋都带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
3: 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快快快，
3: 快
2: 撤，快
3: 撤，
2: 快
3: 撤，快撤，
2: 快
3: 撤，
2: 快撤，
3: 快撤，
2: 收了，收了，快，
3: 快，
4: 别打了，别打了，
3: 快走，跟走。
5: 太爷站长，
6: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7: 哎，机长啊，行了，你们辛苦大了，没事
8: 放了。哎，停，
9: 几捆？
10: 五捆啊，
11: 快点，不是装的，
10: 五拿着，
9: 好嘞，
10: 谢那边讲，快点，快快快，
9: 好，
12: 二喜。
10: 哎呦，强哥，
12: 千万可不能出错啊！
10: 错不了。
12: 武汉，
13: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12: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13: 哎，
12: 放心吧，喝点酒。
13: 来，我两个，好，两个。
14: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6: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14: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
6: 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14: 哎呀，很多很多呀。
6: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15: 装船，快点啊！来来，放到车上去，
16: 快点啊！李庄的船，往前走，
17: 走了，快点！
16: 你们这边稍微快点啊！
17: 你们呢？
16: 快点！
17: 来来来，轻松一点，往前走。
18: 来，您
17: 好，
18: 给，
17: 赶紧把这个
18: 来。
13: 田中，
19: 到。
13: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9: 是。
20: 这回啊。山里波通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3: 是啊，
21: 装完了吗？
6: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3: 准备出发。
6: 哎，
13: 快走，
6: 走。
16: 下船，发船了。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遮，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嗯，
0: 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3: 进来。
4: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岗村少佐。
5: 啥？少了误捆布？你坐下说。
6: 这船布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7: 这船布是哪个中队负责？
6: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5: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6: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7: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嗯，
5: 我看就别查了。嗯，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7: 老洪。

0: 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1: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2: 好。
3: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2: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3: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吗？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2: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3: 高司令，
4: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5: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6: 你说这
7: 你说
8: 这
7: 怎么回事？
8: 咱们好好的。
9: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10: 干这种事儿
11: 太不像话了，
12: 真是。
13: 哎，我就说嘛，这事儿
14: 你说能是你干的吗？都丢尽了，
15: 对
16: 对，是不丢尽，
17: 缺德，
18: 真丢尽了，
19: 真缺德，
3: 太缺
11: 德。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20: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21: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脸枪去。
22: 走吧。
23: 哎，这丢了。
24: 二娃，
5: 走。娘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25: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5: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25: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5: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
25: 哎，
5: 注意点脾气，
25: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1: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4: 这里情况的有，
1: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26: 队长是在李庄。
1: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0: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0: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
1: 这么说，真是你拿的？
0: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黄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嗯，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
1: 嗯。
3: 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嗯，有些。你得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

0: 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1: 太君，
0: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0: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1: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

0: 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1: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2: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太君，您看吧，这
4: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3: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4: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3: 银朵，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4: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反正有你一份。
6: 够了，不要再吵了。
2: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7: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8: 哼，果真是他干的。
9: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8: 朱保长，啊，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9: 没错。
8: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9: 听清了。
8: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七是谁？哼。小张，
10: 到，
8: 去把黄二七给我叫来。
10: 是。
11: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9: 行，一起叫他。
11: 好。
12: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3: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4: 哎，来了。
11: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10: 好了，干啥呢你？
11: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0: 回来，
11: 你闪开你！
10: 你冷静点，
11: 闪开！
10: 彭亮，
11: 想
10: 干啥呢你？
9: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11: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10: 彭亮，你冷静点，
9: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10: 放手！
9: 你还嫌事不乱吗？
11: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9: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0: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1: 好吧。
2: 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3: 啊，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
4: 大队长，
2: 咋回事啊？
4: 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1: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2: 二喜。哎，二喜。哎，嘘。啊。出啥事儿了？
3: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2: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2: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崔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啊。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皇儿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皇儿。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
5: 嗯。
2: 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

0: 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1: 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0: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1: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2: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1: 废什么话，怕老的付不起钱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爷。
0: 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3: 哎，行行行行。
4: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躲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4: 嘿嘿，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4: 二爷，小心走火啊！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4: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4: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1: 随便。
5: 小二，
0: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5: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0: 是
6: 啊，您慢走，请多包涵。
0: 好了，
6: 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7: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6: 哎，对，您喝，您喝。
4: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1: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他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4: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1: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4: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1: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4: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1: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4: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4: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把枪还我，还我。

0: 有些胆识，太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嘿，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劫步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
1: 碰上的。八嘎！
2: 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慢，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
3: 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4: 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3: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5: 哎，
3: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5: 是，老爷，
3: 请吧，黄队长。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

0: 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2: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3: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1: 儿媳啊，你说吧。
4: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5: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4: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就
0: 来，披上。
7: 妈，啊，好。
5: 坏了，
0: 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0: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8: 好嘞。
0: 哎呦，你别去了。
5: 没事，
0: 你回来呀。
5: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早点回来啊。
5: 哎，
9: 海牙公，
10: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1: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吗？

0: 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花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

0: 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呐。
1: 那刘洪呢？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是吗？
0: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我……哦，对了。
1: 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2: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哟西，方林嫂，没错。 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哟西，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2: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政委，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她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0: 手，接住他。手榴弹，放你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啊！
2: 你没拉弦儿，小心点儿。
3: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4: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3: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宁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带上来，
1: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黄金作对。今天，给我通通的枪毙！
2: 射击！

0: 大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
4: 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楼店开去了。
5: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5: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6: 对，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6: 好，
5: 走
6: 走
5: 走。
2: 龙汉，同志们，集合队伍。
3: 好，
2: 完成，跟我走。

0: 你们这帮鬼子也上来了，咱们插到湖里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好。

鬼子包围了，我的郝政委、申茂同志急着了，老胡。

0: 招呼，
1: 撤。

0: 老胡，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咱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让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出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
0: 亮子哥，你们俩好好聊聊啊！亮子哥，大队长，你咋来了？亮子哥，
1: 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0: 这是啥话？
1: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0: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1: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0: 哎呦，你要干什么？
2: 你说不说？
1: 放开！放开！放开！
0: 说不说？
1: 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0: 哎，
1: 老实在家待着啊。
0: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紫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深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收钱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贾鲁河周口段溃口成功合龙，青弋河许昌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成功合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记者今天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目前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省的影响已结束，大范围降雨过程已停止，河道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止决定自8月16号11时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4级，其他省辖市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1: 8月15号20时29分，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不停连续奋战，贾鲁河周口段溃口成功合拢。
2: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8月13号晚11时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防汛形势骤然严峻。险情就是命令，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集结，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从武汉、西安、合肥、南宁4个方向赶到河南，
3: 共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 抢险队伍24小时轮班倒替，人歇机不歇，然而困难却一个接一个。溃口处于贾鲁河大桥下方东河堤。

0: 上方为一座整体宽度达65米的大桥，导致运输抢险物料的车辆无法进入桥下方作业，退无可退，唯有从上下游两端同步推进。然而，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前，大桥桥墩林立，大型机械在桥下施展不开，钢铁骨架成了天然的屏障，怎么办？抢险队伍当即决定在桥体上开辟作业通道，打开护栏，架设道料空中走廊，一车车石料从桥上精准抛投，直抵溃口核心，天空与地面协同作战，没有路就从空中搭一条路。可空中走廊架起来了，石料从哪儿来？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驰援险情处置，河南河务局闻令而动，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紧急调配运输车队，争分夺秒，专人全程跟进，确保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
1: 现在是8月15号的下午5点，我脚下呢就是这次贾鲁河河堤溃口的地方，大家都在共同为最后的河龙攻坚做准备。
0: 然而口子越堵越窄，过水的断面越来越小，水流反而越来越急，普通的大块石料扔下去一下就冲走了，怎么办？
2: 如果说落不到河床的话，可采取这个钢筋石笼，打个钢筋石笼，然后放入溃石，然后进行这个抛投作业。
0: 一块块石笼精准入水，一层层咬合加固，从30米到10米，从10米到5米，从5米到2米。20时29分，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平稳推入龙口，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
3: 这次合龙以后，下一步我们还将对堤防进行加高排厚和防渗闭气，确保不漏水，确保不发生自身灾害。
0: 从险情突降到溃口合龙，这是一场与险情的极限竞速。在洪水面前，最坚固的堤坝从来都是由人筑成的，那是科学研判的底气，是八方驰援的合力，更是每一个抢险人员心中必胜的信念。
4: 面对汛情，周口市广大党员干部闻令出征，冲锋在前，严守防汛底线，守护万家平安，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6: 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在堤防一线，日夜值守，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守护着沙河两岸千千万万个安睡的村庄。
7: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5: 那你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7: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随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6: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上影河周口市华阳区河段水位迅猛上涨。8月15号，窦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洪水漫溢三河庄桥，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华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火速驰援窦门乡开展抢险作业。
8: 我们刘武街道市法组织二产命单元干部紧急调度两台大型集结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险情不撤，我们不撤。
9: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6: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坚固防线。经过近10个小时的抢险，当日24时，

0: 三河庄水域顺利完成截流，河道倒灌险情成功化解，周口广大社区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昼夜值守，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寻堤护堰、便民帮扶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业社区临近河道，是本次防汛重点区域，社区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对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积水路段，开展排涝作业，快速处置各类险情隐患。
1: 社区全体干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持续盯紧水情变化，把每一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坚决守牢辖区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平安度汛。
2: 这几天能看到社区干部、物业人员在小区巡视，谁家有情况了、有困难了，他们随时叫、随时到，我们居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心。
3: 目前，周口境内河道水位逐步下降，但是仍未降至保证水位以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当地如何应对？城市内涝如何解决？来看记者报道。
0: 8月16号，记者在沙颍河周口水文站测验现场看到，水文测报人员运用测验设备采集水位、流量等核心数据，细致记录每一组监测信息，把好现场监测第一道关口。
4: 从15日12时至16日12时，24小时水位回落0.57米，流量减少300立方米每秒，预计高水位还将持续。
0: 据了解，针对目前河段水位仍处于高位运行，高水位浸泡、河道大流量过水带来的防汛风险，周口水利部门不断加密水文测报频次，滚动研判全域水情。
5: 按照目前的水位的下降情况，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初步推算，预计2天左右，我们沙河周口站的水位可以降到警戒水位以下，我们就处于安全了。仍然要不间断地做好汛情查询，同时的防汛调物及时的跟上，做到险情的早处理和这个早发现。随着水位的回落，我们市区的水位也在回落。
0: 在积极应对河流高水位险情的同时，城市内涝的排除也刻不容缓。为协助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
6: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滨河北路与71路的附近。那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个地方呢是周口市的最洼点，那市区所有的积水都会往这个地方来聚拢。那我身后呢就是城管部门联合了消防部门，对这个地方的积水进行抽排至沙颍河。
7: 我们支队呢共出动了70名指战员，10台各类车辆，第一时间呢到达我们这个周口市。从昨天晚上23时30分左右开始出水，到现在呢已经工作了将近11个小时。我们经过测量呢，现在是积水平均下降了11厘米左右。我们呢实行人员分为3班，人员休整，车辆不停，最大限度的呢是我们这个内涝区域呢最快时间，就是方便我们群众正常生活吧。
8: 8月15号23时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县仓头村段溃口成功合拢。
9: 现在是8月15日晚11点56分，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青弋河的险情点，两侧的堤防已经完全的连接上，不再有河水从此流过。
10: 在抢险现场，自卸车、推土机等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各级抢险人员争分夺秒，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作业模式，高效精准实施溃口封堵作业。在各方抢险队伍的共同努力下，溃口最终完成封堵合拢。
11: 5点多，
9: 是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11: 还有21、22个人，附近的4个村。
12: 投入了3000多方的水饲料，70台左右的各种机械设备，20多号专业技术人员，从进到现场到现在，几乎都没有休息。投入的力量，经来的队伍的技术水平高，组织了较为适合现场施工作业的机械设备。
10: 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身加高加固、防渗闭气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3: 在周口和洛河各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医疗服务到位，社会各界爱心汇聚，共筑安心港湾。
0: 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设置3个临时安置点，共安置

1683名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配备齐全，903名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爱心食堂全天候供应，兼顾老人和小孩饮食特点。

0: 基础上，尽量让一家人住在一起，可以相互照顾。村干部担任网格员，及时为村民提供服务。
1: 在漯河武阳县江店乡实验学校安置点，772名转移群众在这里安顿，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义诊服务区，心血管科、普外科、儿科等多科室医护人员全天在岗，免费为群众测量血糖、血压，现场救护车、应急通信车全程待命。
2: 从吃的方面啊、卫生啊、通讯上啊，大家都很满意。政府乡镇千方百计为我们着想，安排是真周到。
1: 为丰富安置点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江店乡开设临时课堂，志愿者围绕书法、美术、音乐、阅读、趣味游戏等开展活动，穿插安全知识科普与心理疏导。
3: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画，可以看自己的课外书，和小朋友一起玩。
4: 将持续细化安置点各项民生服务，兼顾生活保障与人文关怀，全力做好汛区安置暖心保障工作。
1: 危难时刻，爱心从不缺席。漯河双汇集团捐赠的6000余箱爱心物资，已经由漯河市慈善总会运抵转移群众安置点。
5: 与4个安置点建立物资需求直通机制，目前已收到多家爱心企业的捐赠意向，根据群众实际需求精准配送，确保大家的每一份善意都能及时足额地送到转移群众手中。
6: 受此轮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河南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时间排出积水，减少损失。
7: 这里是许昌市建安区祥林集镇的小新村，这次降水啊，当地这个降水量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农田还有少量的积水，为了把灾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当地农民正在进行这个农田排水。
8: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浅的地方有2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不懈努力，截至今天基本上排了有160几尺亩了，还有低洼地方没有排进。
1: 降雨过后，当地积极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减少作物在水里浸泡的时间。同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雨后田间技术指导，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9: 及时组织这个玉米、大豆，植保专家，20多名，奔赴到这个建安区、襄城县、鄢陵县等雨量较大的县市，调查大雨对这个作物的影响，同时指导农户及时排涝，降低损失。
10: 我现在是在郑州航空港区韦川镇花桥刘村的农田里，由于这里的积水呢比较深。靠这个水泵呢根本来不及，所以当地呢就把这条呢田间生产道路呢给挖断了，让水呢尽快的排出去。
11: 到明天中午啊，估计这地的水会全部排完，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2: 然后我们就每个村儿我们走访一下，看被淹的情况，做一下初步了解。等后期农作物成熟期之后，我们会带着农业专家来进行测产，根据农业专家评估报告来进行下一步理赔。
1: 当前河南省玉米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对自涝比较敏感。为了抢抓雨后恢复生长窗口期，省市县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协同开展排涝和生产恢复技术指导。
13: 这次台风过后，那么这个南方锈病的爆发的这个风险啊，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一盆多醋，把叶面肥、生长调节剂还有我们三醋类的这个药剂混合以后进行均匀喷洒，起到这个恢复灌浆、提高粒状的这个效果。
1: 截至8月15号，全省农田积水面积92.4万亩，主要集中在周口、许昌、漯河、开封等地。全省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500万元和沟渠连通整治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地市开展抢排积水及灾后沟渠疏浚。同时，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指导田间管理，恢复设施生产，指导保险理赔。
14: 记者日前从郑州海关了解到，前7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3724.7亿元，增长14.9%，进口2363.9亿元，增长47.8%。河南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增势。 从趋势看，前七个月河南省进出口、出口、进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速 8.5 个百分点，年内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从外贸主体看，动能有效激发。前七个月，河南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1.68万家，增长37.3%。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超30%，继续担当外贸排头兵。从外贸市场看，朋友圈持续扩大。前七个月，东盟稳居河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836.3亿元，增长28.9%。从出口商品看，产业提质韧性更强。前七个月，河南省出口机电产品2426.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65%以上，拉动出口增速11.8个百分点。此外，河南省出口的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产品达284.6亿元，增长76.9%。
1: 住房是咱老百姓家里的大事儿。河南省“十五五”规划明确，稳定住房消费，推行商品房以旧换新模式，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呢是开封通许县的一个房地产营销中心，这个项目呢也是河南省的好房子示范项目之一。最近一个多月以来，这里平均每天都可以成交2套住宅。
3: 第四代住宅，我是整都有大飘窗，赠送面积也比较大，小区的环境也非常好，还可以帮俺去接种孩子。对比来对比去，还是觉得质量可靠，性价比对原来老百姓来说都接受得了。
4: 每一个项目上，我们都有打造5000平到1000平的透明工厂，把所有的施工工艺、工序、流程、时间节点全部公示透明化。当前购房者不再只关注单一的价格，更看重建筑的品质，置业信心持续的回暖。
5: 今年一到七月，永旺城卖出近400套，去化率95%以上。上半年，通许县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12%。在开封全市，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比从年初的49.82%提升到了六月底的59.58%。
6: 我们聚焦老百姓对好房子的需求，推动项目在户型设计、采光通风、园林景观、智慧社区等方面全面升级，打造完整社区，同时落实交房即交证、新房购置一件事等便民措施。全市新房、二手房同比增长，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票，市场信心在恢复，好房子确实是硬需求。
5: 面对硬需求，河南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各城市每年打造2到3个好房子样板，同时积极推进以旧换新，打通卖旧买新通道，让改善性需求真正释放出来。
7: 我现在正在新乡市的一个在售住宅项目，这个项目不仅是国资开发的一个品质楼盘，更是新乡市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的重要项目之一。
8: 一直想换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但是旧房吧想卖不好卖，新的吧有点买不起。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旧房它由国企评估收购，收购款它能直接抵咱这边新房首付，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手续特别的省心。我现在选择咱那一个120多平的大三房，一家老小都能住得下。
9: 这个政策对销售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以旧换新渠道来的客户成交转化率很高，因为旧房有人兜底，新房有人帮着办，客户心里踏实，做决定就快。
10: 到七月底，全市以旧换新咨询超过了1500组，94组已经完成了过户，90组网签了新房。一到七月份，全市新房销售同比增长了6.4个百分点，市区更是增长了将近24%，房地产投资增长了18.4%。老百姓愿意买，企业愿意投，所以市场就活了。
5: 市场活力还来自各地持续优化的住房消费政策，公积金新政落地，购房成本降低，为群众减负。郑州现房试点项目迎宾瑞景园建成开放，商品房进入预售与现房并行新阶段。一至七月，全省商品房住宅库存较年初减少118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降至合理区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1: 探底企稳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房子非常的热销，有很多项目呢，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80%。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是更多的促进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种交易的循环，也要推动开发商他不仅在这个户型设计、空间和功能上明显的改善，另外的话，在这个社区管理、物业服务啊、一老一小这些方面，满足大家对这个居住服务、社区服务的这种高。

0: 品质的需求啊，让这个改善性需求能够释放，这样我们新房市场止跌回稳的态势会更加的明显。
1: 日前，以繁荣新文艺、谱写新篇章为主题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交流活动在郑州举行。
2: 这场行业交流会，政府、高校、平台、媒体全来了，给钱、给政策、帮找剧本、培养人才，全网推流，目的就一个，打造有中原味道、有温度、有口碑的河南精品微短剧。
3: 会上发布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扶持举措，重磅发布双百创作计划和专项扶持资金政策，也就是每年打造100部中原特色短剧，推动100部作品出海，多维度扶持本土短剧创作发展，申请专项扶持项目范围和资金也同步到位，为创作者解决后顾之忧。
4: 我们大象剧场呢，在微短剧的一些创意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廉政微短剧、会议主题的微短剧、文旅主题的微短剧，即将推出的是以富好为题材的叫富好奉起殷墟这样一部AI 仿真人的微短剧。
5: 真人剧跟 AI 的结合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郑州其实现在最核心的一个点就产业集群是比较丰富的，成本优势跟人才优势，本身河南的这种中原文化就很强，这种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这种短剧会出现。
3: 产教合作方面，河南大学等高校与短剧企业签约，开展实习实训和人才定向培养等深度合作。活动现场，河南省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矩阵启动，其中展示多部大河之南精品短剧创作传播工程精品剧目与重点项目，还同步启动《玉乡情怀》《玉味人生》剧本征集，用好故事打动人。河南微短剧正在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
6: 8月15号，2026年河南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优秀项目路演展示活动在郑州举行，全省11个涵盖水源保护、环境科普等领域的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同步举行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美丽中国河南实践网络主题宣传启动等仪式。8月15号，2026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第二期鹤壁站活动开幕。匹克球友谊赛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项目，期间中美青少年运动员还走进浚县参加赏民俗、逛古城、学校交流、体验非遗工艺等活动。8月16号，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在龙门石窟研究院揭牌成立。基地成立后，北京大学和龙门石窟研究院将整合考古、历史、艺术、计算机、文物保护等多学科资源，围绕龙门石窟及洛阳区域文化遗产开展协同研究，推动研究视角创新与方法融合。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

0: 们家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如果可以用声音来代表一座城，评弹一定是苏州的代表。浅吟低唱的吴侬软语，软糯细腻，千年未变的中原古音，如流水般在一条条幽深的街巷中飘散开来。这座城瞬间就有了姑苏的味道。
1: 登上昌门城楼，古老的苏州城尽收眼底，精巧的园林遍布城中，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城生活也随处可见。苏州古城就像一座巨大的园林，显得格外秀丽雅致。这一座城门连接着山塘河、上塘河等四条水道，这座苏州古城也在太湖水和运河水的滋养下繁华千年。
0: 东临上海，南接嘉兴的苏州，西抱太湖，北依长江，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之一。在苏州，水是这座城的灵魂。14平方公里的古城核心区，水网密布，河道纵横，64座古桥连接着两岸，串联起古城的街巷脉络，仿佛是用桥搭起的一座水上城市。古城中保留着唐宋时期河街并行的格局，棋盘状的河道与街巷把散布其间的园林民居连成一体，精巧的江南园林也大都有水系环绕，亭台楼阁、花木奇石倒映在水面上，显得格外灵动。君岛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今天生活在古城中的人们，依然还在延续着过去那个被称作姑苏城的日子。随意走进一户人家，和主人聊上一会儿，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一进来就感觉穿堂而过，然后这边就别有洞天，特别的漂亮。
2: 对的对的对的，后面是河，前面是街，比较方便的，种种花，烧烧饭，方便点。边上就是虎丘山，虎丘就是我的大花园。凭良心讲，生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幸福的。人家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
0: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古城人家的日子已如唐伯虎笔下的桃花仙人一般逍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小桥流水的城里，白墙灰瓦的家中，古城人

0: 过着惬意的日子。
1: 您是住在这个房子多长时间了？
2: 我出生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养也养在这里，我老妈就把我养在这里的，所以我没离开过这里。
1: 从来没有想过要换吗？
2: 不想换，不想换，这是金不换。
0: 把古城中的老宅旧院称为金不换，不仅仅因为老人对这里有了感情，更因为在这座既有园林之美又有山水之胜的城中，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再加上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赞颂，才使得这座东方水城被誉为人间天堂。说到苏州城的由来，当地人都会骄傲地说，这是伍子胥建的。
3: 苏州这座城就是伍子胥2500多年以前建的这座城。这座城市的8座城门，同时有8座水城门。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苏州城2000多年的历史的痕迹。
0: 春秋战国时期，苏州一带为吴国属地。原本建都无锡梅里的吴王阖闾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胸怀高远，立志征楚灭越，称霸中原。有一次，他问计伍子胥如何成就霸业，
3: 伍子胥就给阖闾建议，凡曰：安君治民，信霸成王，必先立成国。什么意思啊？你要有一番事业，你必须把都城城郭要建起来啊。所以说阖闾说好，就命伍子胥建城。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发地，选中了一个地方开始建城，就是苏州现在这块地方。什么叫做向土长水，向天发地？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学考察天文地理水文周边环境，然后选定你这座城池放在哪里。
0: 经过精心的规划，伍子胥选定一处西面多山、东面平川之地修筑城郭。为方便水乡人家舟船往来，伍子胥在城中开凿出3横3纵的河道，并由此形成了苏州城中河道纵横、河街并行的格局。建成后的土城呈长方形，像一个繁体的亚字，所以又被称为亚字城。越绝书中记载，吴大城周47里，210步二尺，路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人们筑城以卫军，作为都城要有强大的防御功能。伍子胥利用江南水多的特点，命人在城墙内外分别开挖护城河，既加强了防御能力，又解决了无土筑城的难题，也让苏州拥有了世界建城史上绝无仅有的双护城河。
3: 看我们的外城河，
1: 这边就是外城河。
3: 外城河，宽阔的外城河实际上就是一道壕堑。这么开阔，一开阔，敌人进攻的时候要渡这个河是很难的。即便他渡上来，高高的城墙，好，你以为占住了城墙，你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啊？根本不是，内城河一道深深的壕堑。苏州也是比较著名的，就是内城河。内城河、外城河的泥土堆积上来，你可想而知这座城的规模宏大坚固。
0: 相传伍子胥建城后不久，突然有洪水来袭，眼看城池就要遭受冲击，伍子胥下令打开8座水城门，放水入城。神奇的是，汹涌的洪水经过城中纵横交错的河道，一下就变得温和起来，竟慢慢地穿城而出，流向城外。人们这才意识到，伍子胥不仅建起了一座防御严密的军事堡垒，还在建城的过程中巧妙地梳理了当地水系。8座水门如同一个个布局精巧的机关，不仅可以调节城内外的水量，也调节着江南水系。 自此之后，

0: 苏州一带从水洼沼泽之乡变成水旱从人的江南福地。
1: 水就是我们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利用不好就是水害水患，利用好就是水利。而伍子胥建苏州水城，他就充分利用水利。
2: 一道河道其实就是防御了北方的骑兵、
1: 北方的骑兵，同时又可以我可以出去，靠什么？靠船，战船。所以说春秋时代吴国的战船最精良。我们那时候伐楚靠30000吴国军队击破楚国200000兵马，怎么击破的？你以为鞍马劳动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地方累啊累死了？就靠战船。
0: 建成后的阖闾大城作为吴国都城慢慢发展壮大了起来，直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吞并了吴国，这座城就此结束了他都城的使命。虽然古城不再作为一国之都，但历朝历代的苏州人都感念伍子胥建起的这座大城。苏州至今保留有纪念伍子胥的胥门、胥江以及项王路、伍子胥论等地名。传说伍子胥死后成了水仙涛神，古城人就在靠近内城河的地方建起了五象祠，世代供奉这位吴国良相。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生为相国，死作涛神。五象祠的一副对联，短短数语，道尽了一代贤相忠义的人生。
2: 古城的建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居之所，但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们当时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直到围田的出现，这片土地才从一片沼泽变成了鱼米之乡。
0: 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为苏州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运河水网成为繁华江南的命脉。但越来越多的人员汇集，让古城不堪重负。当时虽然苏州土地肥沃，但却非常稀少，人们只能通过不断治水为田，开耕荒地，把每一寸土地都利用起来。
3: 在这个田地里边呢，精耕细作，还搞了一种叫微田制。
2: 微田制。
3: 微田制。微田制呢，就是说我在一定大小的田地啊，我用土把它做成一个地防，不受洪水灾害。水小的时候呢，它还可以把外面的水打进去，这样呢造成旱涝保收，保持常年的丰产丰收。
0: 在这片泥泞疏松、湖沼遍布的洼地上，一代代苏州人靠着勤奋与智慧，向江河湖海伸手要地，靠着精耕细作维持着生计。为了更好地开发农业生产，在五代十国时期，当地甚至专门建起了一支特殊的部队——撩遣军。
3: 伍玉国当政者发现了这个事情，他就把它推广，作为一种制度把它推广，把小一点的就几个村庄，大一点的几十个村庄搞成一块整块，然后搞一个微田。无论是天旱的有洪灾，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政府出面搞了一个撩遣军，它有几千个人，每年的工作就是把主河道里的泥沙堆积，把泥沙排除或者加割到堤上。
0: 撩遣军挖出的横向河道称为塘，纵向河道称为浦，塘浦纵横间再筑起堤坝，由此形成大片农田，就形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塘浦围田。围田建成之后，河湖淤地变害为利，此后水中养鱼，田里种稻，岸边植桑，成为江南的特色。苏州人用自己的精心精致，打造出一片沃野千里、水网纵横的鱼米之乡，也就此养成了苏州人

0: 做事精细的性格。到了宋朝时，苏州一地产出的粮食已经超过了浙西六州的产量，江南成为天下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广为流传。
1: 江南地区经济繁荣了，文明程度提高了，所以到北宋初年呢，就出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繁荣景象吧。就是说这个虎丘塔吧，它建造年代就是那段时间，老百姓富了，他就有钱了，有力量了，就这个塔就出来了。这个古塔表面上看是一个建筑，实际上它背后啊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很多的内在的东西。
0: 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四盛，作为当时江南的航运中心，苏州通过便捷的水路把南来北往的货物运向四方。在运河沿岸，凭借航运便利，大大小小的手工业市镇逐渐兴起，货物的品质也在竞争中逐步提高。丝绸是最能代表江南细腻柔情的织物，苏州自古产丝，唐宋时期古城中就有了家家有客机，户户闻鸡声的说法。苏州生丝因为韧性好、强度高而闻名，制成的丝织品由苏州织造署收购，用于宫廷。一时间，苏州的丝绸、砖雕、金砖等各项手工业迅速发展，并成为皇家贡品，名扬天下。
2: 人愁过阳府，房闹半长安，这是诗人白居易对苏州城的描述。当时的苏州已经是唐朝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了，当越来越多的文人和匠人在城中汇聚时，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和文人墨客的闲情雅趣交融在一起，就形成了经典的苏州园林。
0: 如果说精致化的农业生产是苏州人走向富足的起点，那么运河带来的工商业的繁荣则是苏州人精致生活的开端。古代工商业的鼎盛时期，精巧细致的苏工苏作成就了苏州匠人们传承千年的工匠精神。
3: 苏州地方很小，相对来讲就是寸金地，那么你周围的有手艺的人，这里因为商业发达嘛，大量就要到这里来做事干活，那么你没有相对来讲比较高精的技术技艺，那你在这里就站不住脚。这样的呢，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呢，就是竞争，那么互相切磋互相竞争，就导致了这里的工艺水平工艺品都是上乘。
0: 工商业的发达让苏州城里的日子日益富足，巨商大贾不断涌现，他们建起广府大宅，也有部分文人雅士虽身居闹市，但追求隐逸山居的淳朴，便纷纷兴建劲爆好风藏院里，不叫幽景落人间的私家园林。苏州的园林形成于春秋，成熟于唐宋，兴旺于明清。追求精致生活的苏州人，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并用匾额、楹联、雕刻和各种摆件，展现园林主人的文化格调和审美情趣，从而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园林，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地。
3: 一讲苏州，人家想到的首先就是园林，那么市民就在园林里面生活娱乐那个享受我们一般来讲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里琴棋书画灯酒花全在园林里面，大量的居民都有花园，

0: 花叶里面一定要有石头。
1: 明清时期，苏州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造园艺术也趋于成熟，出现了大批园林艺术家。那时的苏州私家园林达到280多处，苏州赢得了园林之城的称号。如今苏州完整保留有100多处传统园林，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等9处园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2: 我们共三相称十分。
1: 古城中有80多处园林对市民和游客开放，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品茗聊天的好去处。漫步山水园林间，一颗浮躁的心会在移步换景间平静下来，在曲径通幽处豁然开朗。古城中星罗棋布的江南园林，虽风格迥异，各有千秋，但却都是那么精巧雅致。
0: 应当说，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啊，在那个苏州这个水乡地区，一般来说不缺水。与拙政园相比，我们拙政园给人家的感觉是水面很大，给人家一种很舒朗的感觉。而相对来讲的留园呢，就是假山就显得就比较多，所以两个园林比的话呢，留园就显得比较紧凑，啊，拙政园呢就舒朗。
1: 过去的苏州私家园林大都是宅园合一，园林既是住宅的延伸，也是一家人享受精致生活的地方。这种观念慢慢由达官显贵、富商大户影响到普通百姓。在苏州，哪怕只有方寸之地的天井小院，也一定要有山水花木。人们因地制宜，在一处处只有几平方米的地方，也要打造出一片片属于自己的精美天地。
3: 苏州匠人不断突破着技艺的极限，把木材、泥土、石料变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他们的精雕细琢之下，苏州古城更加的精致秀雅，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人间天堂。
1: 叠石、离水、建筑、花木是苏州园林的四大元素。这些自然界中最普通的原料，在苏州匠人的精雕细刻中成为传承百年的文化遗产。相传吴王夫差当年为了修建宫殿，从各地招揽了大批能工巧匠。宫殿建成后，工匠们就住在苏州香山一带，因此被称为香山帮。匠人们的手艺世代相传，日渐精湛。史料称，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到了明朝时，他们走出苏州，先后修建起南京皇宫和北京紫禁城。匠人蒯祥因为修建紫禁城三大殿有功，被任命为工部侍郎。据说他能木量一营，准确无误，指挥操作，悉重规制，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香山帮营造技艺也由此名扬天下。今年68岁的薛林根是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在他儿时的记忆里，苏州人一直都会对有手艺的匠人高看一眼。
4: 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工匠，像我们一个村子啊，二十二户人家有21个工匠，基本上每家都有，有的家有2-3个，好像高人一等，有手艺能卖。我们那个时候叫靠手艺吃饭，哎，你有了手艺，找老婆都比较容易，比如说吃饭了，对吧？因为手艺能光天不光手艺能卖。
1: 香山帮匠人大都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承，从学徒到出师，学3年，做3年，帮3年。薛林根至今记得学徒时，师傅教导他，只有手里的活儿好了，才有好饭吃。
4: 做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匠人做的？

0: 特别的好呢，做得好了我就出名啊，出了名人家我就叫你去，对吧？叫你去你就有饭吃。他说我必须跟你讲，我们做作品只问胡人做，不问多少工。什么意思呢？你比如发个呛脚哈，做个卧起好，人家问我卧起做得好的谁做的，他不会问这个门窗花了多少个工啊，
1: 只问何人做，不问多少工。一句简单的行业谚语，道出了香山帮匠人工艺精湛的秘诀，这也就是苏工苏作精巧细致名扬天下的根本。如今屈灵根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手艺是做给内行人看的。
2: 师傅来啦。
0: 哎，李先
2: 生，
0: 工程做得怎么样？扫回工作要做好啊。
1: 吴江文庙修复工程即将完工，尽管这是徒弟负责的项目，薛林根还是要自己到工地上检查一遍。
0: 啊，这个可以的，是吧？
1: 刚入行时，薛林根就给自己做了一把量尺，并一直带在身边。在他心中，这把尺量出来的不仅是工艺的好坏，更量出了苏州匠人传承千年的好名声。
0: 那这两块方砖还可以的，是吧？
2: 嗯，
0: 看到这一块方砖和这一块方砖很平分的，这一块方砖铺的爆啊。
2: 嗯，
0: 你看
2: 啊，
0: 你看，
2: 嗯，
0: 你觉得到这里的这个，这块方砖要敲掉，重新来的，
2: 重新来吧，重新来吧，啊，
0: 那就找个地方，这里有，
2: 啊，
0: 啊，你看了我怎么看？你看了，
2: 嗯，
0: 你那块方砖开这里，
2: 啊，
0: 敲掉，重新铺。
1: 尽管有些不情愿，但面对略有瑕疵的方砖，薛林根的徒弟还是举起了手中沉重的铁锤。
0: 可以，哎，用力！好了，反正这个话呢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活是匠人做给匠人看的，老匠人、手艺好的匠人，看下来觉得好就可以了。
1: 匠人做给匠人看，在苏州工匠们看来，小到一把折扇、一块玉雕，大到一项工程、一座建筑，评价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必须让内行人挑不出毛病才算合格。
0: 好，还有这里，那个的，这种情况是这块敲的，肯定敲，用力，对。敲的这块方砖肯定要敲的，你敲敲的当
1: 一两毫米的出入，在旁人看来可以忽略不计。徒弟也提出了用打磨的方式重新找平，但薛林根却坚持让徒弟亲手敲掉。
0: 做板的拆啊，真的拆的啊，而且我们有规矩的，拆一般都是让他自己拆，别人不好去拆。哎，别人去拆呢，一个人他心里不舒服，对吧？那么第二个呢，让他自己拆呢，让他自己知道下次做得不好，那他那个下次就认真做，让他认真做好。
1: 历史上，香山帮匠人在不断的精雕细琢中，用水磨功夫建起了一座座苏州园林。古城也在一代代苏州人的精心打磨下，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人间天堂。苏州人的精致与讲究，不仅仅局限在精细的丝绸、精巧的苏扇、精美的园林之中，更体现在苏州水乡人家的生活中。只有尝过了那一碗涵盖几十种浇头的苏式汤面，那一道道食不厌精的苏帮菜肴，看见了水乡运河上的烟波起落，就会明白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那份精致，和这份精致背后专注如一的匠心。